0: 家门口，
1: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0: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1: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0: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1: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4号，14号的8点钟到15号的8点钟，全市晴，20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6到22度，旅顺口区15到22度，金浦新区15到21度，长兴岛14到21度，普兰店13到22度，瓦房店12到21度，庄河12到21度，长海16到22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从手冲咖啡的仪式感，
1: 到杂粮粥里的稻花香，
0: 从餐盘里水煮蛋的云朵白，
1: 到全麦吐司上的阳光印记，
0: 探寻美好生活中的时令鲜物，
1: 解锁厨房里的营养密码。
0: 这里是
1: 美好生活家，
0: 不仅是饮食指南，更是温暖的生活陪伴，
1: 更是温暖的生活陪伴。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生活家早上好，我是您广播当中的营养搭子，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美好生活家。入秋之后，有一些人反馈呢，早晨起来关节好像是更僵一点，手指要活动几下才灵活。我们今天在美好生活请回答当中，也要回答一位生活家的提问，爬楼梯的时候突然发现膝盖偶尔会发出一点轻微的咔咔声，这些小小的信号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骨骼和肌肉需要被认真照顾了。那么前几天呢，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刚刚发布了2026年世界骨质疏松日的中国主题，叫做骨肌统管共促健康，骨肌骨骼和肌肉要共同管理，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健康更加加分。这四个字说得非常的精准哈，骨骼和肌肉向来是一对好搭档，管好一个，另外一个也会受益。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主题就是从骨肌统管聊起，所以说节后怎么把身体的支架养护好。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丰富详实的健康生活资讯，当然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家跟我们之间的互动，不管是

0: 您在社群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晒早餐，还是呢，如果说您有一些生活当中跟营养健康相关的话题想要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都欢迎大家及时的跟节目通过社群的方式，或者是通过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间，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宁宁的小岛，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来聊聊天。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您可以下载大连云，在大连云听广播的页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我们先来一些健康生活资讯，一起来精神精神。每一条呢，都跟节后的调整、骨骼肌的养护有关。每一年10月20号呢是世界骨质疏松日，9月28号，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正式发布了2026年的中国主题“骨肌统管，共促健康”。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李梅教授指出，骨质疏松呢常常与肌肉减少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肌少症伴随发生，骨骼与肌肉在解剖上、功能上呢也会互相的影响，存在密切的力学和内分泌调节关联。北京协和医院夏维波教授也特别提醒大家，在体重管理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科学减重，而不是盲目的节食，避免在减脂肪的同时，可能减掉更多的是肌肉。两位专家给出了骨肌统管的5个具体的建议，保证足量的优质蛋白的摄入，多吃鸡蛋、奶制品、鱼虾、瘦肉和豆制品。每一天呢要晒太阳15到20分钟，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如果说不能保证自己日晒的时间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口服维生素 D 的补充剂。每一周呢要进行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的抗阻力量训练，请注意啊，划重点是抗阻的力量训练。同时还要戒烟限酒，避免过量的饮用咖啡、浓茶和含糖的碳酸饮料。必要的时候呢要及时就医，接受规范的治疗。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今天从早餐开始来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鸡蛋、有牛奶，在午餐的时候呢给自己加一份豆制品，晚饭之后呢可以靠墙做10个深蹲，这个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抗阻力量训练了。其实说到抗阻运动啊，我们再来看一份指南，美国运动医学会发布了2026版健康成人抗阻运动处方立场声明，整合了137项系统的综述，超过30000名受试者的研究证据。声明明确指出，抗阻运动呢可以降低全因的死亡率、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风险，还能改善抑郁和睡眠，预防跌倒、骨折、衰弱和失能。而根据2026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骨质疏松症食养指南，抗阻运动也被推荐用于骨质疏松症的管理，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骨骼健康。那么什么是抗阻运动呢？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比如说靠墙深蹲，再比如说在家里我们就能做练习的举哑铃、俯卧撑、弹力带的训练、平板支撑，这一些都需要肌肉对抗阻力的运动，其实通通都算抗阻练习，而不是只一味的到健身房，一定要到这样一个固定的场景做撸铁这样的固定的动作才叫抗阻训练哈。所以这一些在家就能做的反而是更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生活家的。从每一天5分钟开始，哪怕从每一天5次5个开始，比如靠墙静蹲，或者坐在椅子上做抬腿的运动，关键呢都是让我们的肌肉被动的用力，而不是过度的去追求它的强度。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美好生活资讯。长假过后，很多人都想补觉，但是补觉的方式可能不对。2026年10月发布的一项黄金睡眠时长的研究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保持每天7小时左右的睡眠，全因死亡风险更低，胰岛素的敏感性最好，大脑认知功能也更好。另外一项研究则发现，只要把每天上床睡觉的时间稳住，形成规律的作息规律，短短2周，血压就会稳步下降，减压效果堪比运动和控盐。而节后调整作息，不需要一下子早睡2个小时，先把上床时间固定下来，比如说每一天同一时间上床，这个时间呢最好是在 晚上的11点之前哈，其实

0: 比睡够8个小时这个动作是更加重要的。刚刚说到了血压，10月8号呢是全国高血压日。高血压呢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早期没有症状，但是却悄悄地损伤我们的心脑肾。稳住血压，药物不能替代生活方式，坏习惯不改的话，血压就会失控。那么哪一些习惯在偷走我们的健康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在生活当中，可能尤其是北方人要特别注意的一个习惯，吃的太咸，这个可能是从生活方式调节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一个原因。因为钠呢会让身体留住水分，血容量增加，血管的压力就会变大，你的血压可能就不容易稳定。另外呢还有高糖高油这样的一些饮食，因为它会加速动脉的硬化，诱发胰岛素抵抗，让我们的血压升高。再有就是吸烟喝酒会损伤血管的内皮，激活交感神经导致血管的收缩。再有就是不爱运动，包括经常熬夜等等。所以怎么样做能稳住血压呢？其实就是针对于刚刚我们说的那一些偷走血压健康的习惯是紧密相关的。首先就是合理饮食，在合理饮食当中呢，第一就是我们一定要控盐。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一天钠盐的摄入不要超过5克，同时呢你也不要只局限在盐上，我们吃的很多的酱料啊加工食物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隐形盐。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多吃什么呢？多吃一些含钾比较丰富的，像绿叶蔬菜、香蕉、豆类，钾能够对抗钠的升压作用。推荐呢防控高血压的饮食模式，这个饮食模式包括每一天先优先吃全谷物、蔬菜水果，然后呢还有低脂的一些产品，包括奶制品。蛋白质呢以两条腿的和没有腿的为主，限制红肉、甜食和含糖饮料。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戒烟限酒，这个自然就不必多说了哈。第三就是适当的运动，哎，在这里不光是抗阻力的运动了，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有氧运动，什么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这些都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一周呢能保持5到7次，每次20到30分钟，最佳的时间是下午或者是傍晚。为什么呢？如果对于血压不稳定的人群来说，早晨的时候血压是比较容易升高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贸然的去运动还是有一点风险的。最后呢就是要规律作息了，就是少熬夜，睡前1个小时放下手机，因为蓝光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让你的血压更难降。稳住血压，从今天的一顿饭、一次散步、一个好觉开始吧。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今天先跟大家一起来翻阅的是美好生活资讯。刚刚讲到了关于睡眠的话题，我们再来讲一讲，很多人假期之后睡眠会变得稀碎，半夜容易醒，醒了又难以入睡。那么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呢，可以通过吃来尝试改善一下。这个吃要着重吃什么呢？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在研究当中发现它可以改善睡眠质量。适当的多吃蔬菜和水果，可以明显降低睡眠碎片化的指数，提高睡眠的连续性。所以晚餐的时候不妨加一份绿叶蔬菜，睡前2个小时哈，吃几颗小番茄或者是一小节黄瓜，纤维吃够了，睡眠可能也会更整装。今天最后一条资讯，我们来关注牙龈出血。牙龈出血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这是上火了，秋天空气比较干燥，所以呢比较容易上火。但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副院长蔡志刚提醒，牙龈出血呀，不要只想着降火，用什么降火的牙膏。刷牙的时候经常出血，常见的原因呢是牙菌斑长期的堆积引起了牙龈的炎症，不能因为怕出血就不刷牙，否则呢牙菌斑会越积越多，炎症反而可能会加重。所以呢从习惯上，专家就建议坚持早晚刷牙，而且呢要使用牙线、牙缝刷来清洁牙缝。如果已经形成牙结石，仅靠刷牙、漱口水或者是去火的牙膏、去火的生活方式，它并不能去除上火的症状，所以需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检查和清洁。今天呢在每一次吃完饭之后，吃完东西

0: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一起来打卡早餐，来看一下今天最早的一份早餐，来自于6:18梅子的温暖幸福的早餐两人餐哈、啊，新乐的牛奶加即食麦片加上煮鸡蛋，这个是梅子每一天在早餐当中的标配。其实这样的一个标准配置，它就包含了刚刚我们说的，如果说你要骨鸡同养的话，就是我们既要骨骼健康，也要肌肉健康，骨骼健康肌肉就健康，肌肉健康骨骼也健康啊。从这个角度来说，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蛋白质的摄入。那么在早餐当中，蛋白质最容易把它摄入充足而且高质的，就是牛奶加鸡蛋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了。所以梅子是每一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黄金搭档。另外呢，吃了白菜肉馅儿，还有虾的饺子，这个是三鲜馅儿，对吧？还吃了一点绿萝卜，非常不错。这个时候的绿萝卜是不是爽脆爽脆的？嘉晨，今天是青椒豆腐皮儿胡萝卜炒肉，这个是每一天嘉晨的一个固定的搭配了，总是各种杂蔬和蛋白质炒在一起。你看它的蛋白质的搭配就是有豆腐皮儿，有肉，有红肉。那么这样的方式呢，是既有植物蛋白，又有优质的动物蛋白，同时呢它还有鸡蛋和牛奶。这一餐当中蛋白质轻轻松松能达到15到20克哈。另外从主食方面呢，吃了杂粮的馒头，非常不错。春天的笑容，这是快乐的假期结束了，回归到家庭餐桌，我就看到了是一个丰收的餐桌，满桌子都是水果呀，是真爱吃水果是吧？早餐有鸡蛋，有酸奶，有秋葵圆葱拌的小菜儿，梨苹果香蕉，还有全麦的面包。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吧。春天的笑容应该自己还做了一点面包，所以早晨用卡车炉做了一点烤面包。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互动一下，在我们的社群当中以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共同来聊一聊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分享或者是心得。还有呢，如果说您在饮食啊健康生活方式方面有一些问题和话题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 Willan 说了，说楼下邻居夫妻两人晚上6:30就睡觉，早上3:30起床，身体特别的好，都30多年了哈。让我看到了这两个人其实不光是这个规律的这样的作息，同时呢还真的是就个神仙伴侣哈。因为夫妻两个人在生活的节奏上达成了一致，可见感情也是非常的好。6:30睡觉啊，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城市当中的生活家们来说，这个睡觉的时间实际上有点早哈。比如说我6:30我都还没有到家呢，人家就已经睡觉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真的不是很一样，所以我们尊重每一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个体的生活的方式，但期间我们看到了就是这种规律。就像有一些人说，我们现在一天是3顿饭，可是呢我家里谁谁谁，或者是我身边有谁谁谁，他一天就是2顿饭，身体特别的好。我也见到1天2顿饭的，比如他的早餐和午餐都是早午饭，然后下午饭呢吃的就相对来说比较早一些，晚上睡觉他就睡得比较早，他倒没有6:30那么早哈，但是他基本上8点之前他就已经进入到睡觉时间了。这是我岛里的亲戚，以前在海岛生活的时候，其实海岛人的生活基本上也是晚上8点钟的时候万籁俱静，大家都睡觉了。那会儿娱乐包括工作的节奏相对来说跟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呢因为他能够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所以他的身体形成了自己的规律，这个倒是不错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你自己的生活规律。幸福的小雨滴说，上班快乐呀。祝福大家上班快乐，或者是回归到10月份之后，我们10月份当中最近这段时间

时间，真的是天气非常非常的好，即使偶尔会有多云，甚至有一点小阵雨，但是整体上是非常适合出行的。赶紧出门到户外哈，去拥抱阳光，拥抱大好的秋色吧。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回答一位生活家的提问哈。这位生活家呢40多岁，他说我最近发现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会发出轻微的咔咔声，有时候蹲下去再站起来膝盖还有点发酸。结合在假期当中我接到了一位生活家的提问，这位生活家呢年龄跟我相仿，他说我发现呢最近这段时间起床了之后呢，感觉手部的关节稍微的有一点酸和僵，以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我问了一下他，他说哎呀，我这个是单侧手，还不是两只手，好像是习惯用的这个右手会感觉轻微的有一点僵，有一点这个酸胀这样的感觉。那么这两个人的问题呢，我们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比如说刚刚说早晨起来的时候手部酸和僵的这位生活家哈，一方面呢我们建议您到医院当中去排查一下是什么样的状况，另一方面呢因为之前我们有采访过更年期相关的专家，有时候因为从年龄这个角度哈，我们也要提醒您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是不是进入到了围绝经期，然后有部分的女性可能也会出现在这个阶段当中手指的这种酸啊胀啊僵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由此呢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生活家也提到了一个问题，说哎，为什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会做那么多的检查。实际上呢有时候医生啊判病就像警察断案一样，就他有很多的线索，他要一一的进行排查，然后找出那个最具怀疑的这个对象，再对症的去进行治疗。所以不是说去了看一眼说哦，我就明确诊断了你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当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清晰的认知的时候，我们到医院去跟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就会更清晰，你的依从性相对来说就会更好一些。当然了，有时候哈，我们也说尤其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这样的疾病，大家也讨论过说要不要我换几家医院然后平行去看一下，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前期呢就是你该做的准备工作，该去做的一些了解都要去进行一下了解，然后不要指望着说这个我到了医院之后就应该把我这个问题马上麻溜的给解决掉。这个其实现在医学再怎么发达昌明，但是对于我们复杂的这种疾病，其实有时候它也是很难能够达成你想要的那个效果的。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关于酸胀还有关节咔咔作响这样的情况。我偶尔也会有膝盖这种发酸，还有就是蹲下去再起来的时候嘎嘣一声响，这个在中年人群当中相对来说是不是比较常见？关节响膝盖酸到底该怎么办呢？有人说是不是我的关节就坏了。我们首先吃一颗定心丸，就是单纯的关节的弹响，如果说没有伴随着疼痛啊肿胀啊或者是你活动的受限，大多数情况之下它并不是病理性的，它是一种生理性的。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关节腔它不是就是完全说它完全是真空的，它里边是有一些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它在关节液的压力之下，它呢释放出来关节液这个压力之下呢，它释放出来形成了一些气泡，气泡破裂发出的这个声音它就是会嘎嘎作响。就像有一些人掰手指，一掰手指嘎巴

0: 嘎巴，曾经还有一个搞笑诺贝尔奖，是有一个医生专业掰手指，他就想看掰手指到底会不会导致我们关节相关的疾病产生哈。据说掰了十几年还是二十几年，最后论证了说掰手指它不会导致我们关节出现这个疾病啊，出现一些严重的损伤啊等等。但是不是意味着说让大家去掰手指哈，我们只是说像我这个膝盖一站起来有弹响啊，我掰手指可能会发出这种声音啊，它并不能代表说我的关节就一定是坏了。但是如果说弹响的同时你很疼很酸胀，你上下楼的时候有点吃力，蹲下去站起来的时候你很困难，那么就需要大家去重视了。那有可能的原因就很多，是软骨磨损呢，还是肌肉力量不足啊，或者是关节稳定性下降啊，还是其他的疾病导致的呀，这个就可能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您诊断和指导了。其实关节啊自然而然是老化的，我曾经跟一个骨科方面的专家有聊过哈，讲到说人的这个关节尤其是膝关节，其实到了七十岁之后，我们从使用这个角度来说它就已经过了质保期了，它的老化其实到那个时候已经是到了一定程度了。而从这个老化这个角度来说，它不是在七十岁或者是在四十岁就突然之间出现和开始的。但是呢在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四十岁之后吧，我们的肌肉量呢就会以每一年大约3%到8%的速度自然的下降，尤其是我们的下肢的肌肉。下肢的肌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大腿前侧股四头肌，还有臀部的肌肉，包括我们的小腿的肌肉，它都是我们的膝盖关节的天然的护膝。当这些肌肉的力量足够足的时候，你关节受到冲击，被肌肉就会很好的吸收和分散了。肌肉的力量下降了之后，那么这一些冲击就会直接落在了软骨和半月板上，关节呢就自然而然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叫骨肌同养嘛？膝盖不舒服，有时候真的不一定说是骨头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在肌肉方面。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大家也就更深化的了解到了为什么今年骨质疏松日我们推出的口号是骨肌同管。因为要骨肌同养，这样呢才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去减缓，我们都不能说完全规避了，是减缓在我们关节。天天你又不能不运动，你知道不运动对于膝关节的损伤比运动的损伤可能还要更大呀。我们所有的身体的环节当中都是本着一个用进废退，所以呢正常的去使用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必要的。然后呢我们的小伙伴也问说是不是该吃一点什么了。一当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可能最关心的，我是不是要吃点钙片了，我是不是要吃一点氨糖了。我逐一的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哈。钙片，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每一天喝奶能达到300到500毫升，那么你是不需要吃钙片的。你相对来说一个人一天喝奶能达到300到500毫升，其实我也可以简单粗暴的把它归类为饮食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群。因为对于我们身边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每一天规律喝奶这个习惯它真的不是大多数人能具备的。如果这个人天天，我也算是有点断章取义了哈，就是如果他天天能够把奶喝得很好的话，他在饮食当中包括他的蔬菜，包括他的五谷杂粮，包括他的豆制品，我觉得相应吃的都不会差。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让科技带着温度走进银发生活，简化手机智能操作设备，普及居家健康监测、紧急呼叫等智能工具，帮助长辈跨过数字门槛，善用科技守护平安，让老人可以轻松享受智慧生活的便利和安心。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
5: 红
6: 镜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20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每个问题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请回答。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我们书接上话哈，刚刚我们讲过了关于40岁之后，我们有一个生活家的一个提问，在假期的时候呢，上下楼梯就突然发现自己的膝关节嘎嘣一声，他自己就非常的紧张，会认为说是不是关节出现问题了。实际上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一些自我诊断的方式呢，可以帮大家先做一个初筛，或者是先给我们这位生活家哈，也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生活家吃一颗定心丸。如果说你没有什么肿胀啊、疼痛啊、活动受限啊，大抵都是非病理性的，也就是它可能是生理性的，就是关节腔当中会有很多，它会有一些小气泡，不能说有很多啊，会有一些小气泡，在你关节活动的时候呢，在受到挤压，它破裂的这个声音就是嘎巴声，这就是相当于我们在挤压手指的时候嘎巴嘎巴作响的那个声音。有一些人就特别擅长这样做哈，以前老人还讲话说不能这样做啊，这样做以后这个得关节炎呐、啊，你手就废了。其实也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确是它是个信号，提示着你呢要好好养护自己的关节了。而在养护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不光是要养骨，同时还要养肌肉，尤其是膝部的这个关节哈，一定要好好的去养护它。那么从养护这个角度，我们的生活家就问到了说，是不是该吃点钙片？刚刚也跟大家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如果每一天喝奶的话，是不需要吃钙片的。如果每一天你没有喝奶的习惯的话，钙片，在这个年龄你的确是需要考虑一下咯。因为钙片解决的它可能是骨量的问题，但是呢你像那个关节软骨和肌肉力量这个问题，钙片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刚刚我们讲过，如果后续的我们想延缓，或者是我们会想要说保持这个关节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它不光是骨骼骨量方面的问题，它还有软骨健康的问题，还有肌肉的这个问题，尤其是膝部的这个关节。我们讲到它在活动的时候呢，因为它的承受力量哈，它是全身最累的一个关节了，负担最重的一个关节了，身上所有的力量全集中在这儿，只要你走你跑，它就要承受极大的压力。所以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帮它来释放压力呢？实际上是跟你的肌肉力量是有相关性的。比如说你的股四头肌、你的臀部的肌肉、你的小腿的肌肉的力量，这一些部分肌肉储存足，力量足够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帮你分散你的膝盖，就是膝关节的这个成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为什么我们讲到了什么靠墙深蹲呢、然后增加下肢的一些力量啦，做一些无氧的运动啊，就是我们说的抗阻练习啊，它其实都是在帮我们激活或者是锻炼我们的肌肉。那么实际上说这一些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大家还是指望说有没有什么省力的方式，就可以直接让我把我的肌肉、把我的骨骼、把我的软骨全都养好呢？所以近十年吧，氨糖一直是我们节目当中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营养补充剂。但是关于氨糖对于我们的这个关节方面的养护哈，证据真的不一。而且关于氨糖的这种补充剂，从研究方面也是有利有弊的，包括它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每一次一讲到这儿，我就要想到我们曾经那个采访过康复科的医生王立恒主任哈，他呢其实从我们那一次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他也聊到说，目前在骨性关节炎这个治疗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氨糖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用药手段，但它不是一个主流。但是在他的康复科当中，有很多，尤其是跑马的人群，然后过来问他说，氨糖到底有没有用？李恒主任就表达了一下观点，它是个辅助的作用。但是有很多人反馈说，哎，我吃了之后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的确是减少了，的确是见效了。所以呢它的效果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它肯定不是神药，也不是必吃不可的。如果说你明确有膝关节的方面的一些疾病的诊断，你可以跟医生去讨论一下是否适合使用。包括氨糖啊，它有不同的类型， 那你要跟康复科啊，或者是骨科的医生探讨一下，适合用什么样的型，多大的剂量。但是我特别不建议大家在没有诊断的情况之下哈，自行的长期的大量的服用。真正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画一个重点吧。真正该做的事情是练好肌肉，然后呢，保持维生素 D 的摄入充足。根据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的建议，骨肌同管的核心两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给肌肉足够的刺激，第二个就是给足骨骼足够的营养。什么叫做肌肉足够的刺激呢？因为刚刚我们讲过说，如果从膝关节这个角度，我们现在想要保证它的很好的支撑，很好的健康，那么我们可能就得需要什么曲径通幽，你要有意识的去练你的下肢的肌肉，不需要去健身房哈。我们给大家一些相对来说居家就能做的简单通行的方法，比如说靠墙深蹲，就是你背靠着墙，膝盖弯曲大概90度，保持个20秒到30秒。首先你一定要穿比如说运动型的袜子或者是穿运动鞋，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整的地面上啊，你要保持这个支撑住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简单的动作是什么呢？坐姿抬腿，就是你坐在椅子上，一条腿伸直抬起，保持5秒放下，然后呢再换另外一条腿伸直抬起，跟你的整个的腰部平齐，然后保持5秒，1001 2001 3001 4001 5001，数到5001的时候放下。这个也是锻炼我们下肢肌肉，你就会发现你的屁股，你的股四头肌，你就会感受到哦，这个肌肉原来在这个地方。这样每一次哈，你做个10轮左右，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有呢，就是原地的踏步高抬腿，这些动作在家里就能做，找一个你马上就能执行的。如果现在你有时间，也有这个空间，那现在你就可以边听节目边做起来。每一周哈，我觉得这些动作天天都能在家做，但是最少也是每一周得保持个3到5次，每一次呢大概锻炼10分钟左右，你坚持一个月，可能你就会感觉到这种变化的存在。另外呢，就是保持晒太阳。最近这一段时间阳光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是又清凉又温暖，这种感觉很奇妙。然后呢，每一天呢，我是建议大家在户外去晒晒太阳的。但是我昨天到公园去的时候也会发现，尤其女性，可能大家也会关注自己的皮肤健康的管理，所以脸基尼全副武装，全都密不透风的保护好，那么这种晒太阳可能维生素 D 的摄取啊就不是那么的充足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哈，你可以晒一晒比如说后背呀，大腿呀啊，这样的一些地方。但是有一些人说哎，我就是不想晒，不想这样暴晒，或者说我就不想晒，那怎么办呢？你就只能是补维生素 D 了。维生素 D 呢是钙吸收的一个关键，而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D 的来源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你可以通过晒背哈。但这个晒背我们要提醒大家，你隔着窗户晒是没有用的。我的女朋友跟我说我天天在家里我都晒啊，我在家里我就在阳台上趴着晒背，可是这阳台上有玻璃窗，这个光线其实就被阻隔掉一部分了，所以这种晒其实是无效的。晒黑可能是会晒黑，但是你要说促进维生素 D 很好的吸收，这个就很难。所以最好的方法，如果就是怕晒的话，那你就把维生素 D 补上哈。另外就是把优质的蛋白质吃够，鱼肉蛋奶豆制品，这个五指鱼肉蛋奶豆制品，这像绕口令一样，或者是像歇后语一样，天天记住找着吃。今天有没有吃一点鱼？今天有没有吃点肉？每一天当中有没有豆制品？每一天有没有喝奶？每一天有没有吃一只鸡蛋？把蛋白质吃足了之后，我们的肌肉，包括我们的软骨，它才会有很好的原料去进行修复。 这个是在我们生活家提问的这个问题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进行探讨的。所以膝盖响啊，膝盖酸呢、啊、你先别着急说我是不是要吃点钙片，我吃点氨糖，先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一些我们每天都能去做的这些小事，因为这些小事是关于我们自己身体整体的协调。而从营养，单纯从营养来说，它只是木桶理论当中的一块板子而已，但是吃进去了之后，是不是我吃进了这么多很好的优质蛋白质，甚至我都把蛋白粉加上了，我的蛋白质充足了，那我的肌肉是不是就一定非常的健康？也不一定啊。如果说你没有锻炼的话，它哪来合成的动力呢？所以骨肌铜管从今天开始练腿，然后呢晒好太阳啊、晒不了太阳的话，那就把维生素 D 补上，另外就是把优质蛋白质吃上。好了，这就是今天在美好生活请回答当中，我们借着我们生活家的一个提问，也感谢这位生活家的提问哈，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如果说你还有延续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有其他的健康生活方面的话题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提问，可以在我们的社群以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啊！这么优雅的音乐，我们必须来说一个优雅的话题，来说个萝卜，来关注一下我们社群当中幸福的小雨滴说，昨天去市场买了个绿萝卜，晚上9点多了，想起萝卜还没吃呢，清洗切开，马上食欲就上来了，没忍住啊、吃了两片，感觉没吃够，看了一下时间，哎呀，告诉我自己别吃了。他说我们家萝卜啊切法啊、谁吃谁切，马上就看到了他们家都挺爱吃萝卜的是吧，切法各不相同，有的直接从背上开的，这开背切法我是第一次见到一看就是明显至少有2个人切过吃过，看来这个萝卜买的非常非常的成功哈。他说微辣啊，但是微微辣呢我是能接受的。关于萝卜还真的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哈。萝卜呢是生吃更有营养还是熟吃更有营养呢，也是我们生活家所关心的一个话题。生吃呢它其实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萝卜当中怕热的维生素 C，另外还有一些消化酶，但是哈，如果说胃部本身消化能力偏弱的人，可能生吃呢对胃部的刺激会比较大一些。那么熟吃呢，虽然会破坏部分的维生素 C 和消化酶，但是呢，同时它能去掉那个辣气。刚刚我们生活家说，哎呀，感觉吃这个萝卜，微辣，那个微辣是什么呢？萝卜里边呢，它会有一些这个营养的物质，比如说芥子油苷。芥子油苷呢，它是有这种微辣的口感的。萝卜本身呢，是属于非常健康的，叫做十字花科。从十字花科，我们说每一天都要吃十字花科的大家族哈，浩浩汤汤。什么绿叶当中也是有的，你像大白菜呀、小白菜呀、萝卜呀等等等等，这一些包括西兰花是最常见的，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这个十字花科，这个大家族当中它们的形态各不相同，有吃叶的、吃茎的、吃根的等等哈，吃果实的，它们都属于十字花科，都本身非常非常的不错。不过对于胃不好的人来说，萝卜的确是生吃的话更适合，你是直接吃啊还是凉拌着吃啊都非常不错。但是如果消化能力不佳的人，那我是建议大家还是熟着吃，炖汤啊或者是红烧啊，萝卜烧肉其实这也是我们家特别喜欢吃的，相对来说它还能中和菜当中的一些油腻。等到这个天气渐凉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哎呀，用萝卜一起来炖点什么羊肉啊，炖点猪肉啊，中和这种油腻的感觉，哎，蔬菜和红肉搭到一起补益的效果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这个是关于萝卜。还有我们一个生活家问了一个问题哈，就关于萝卜当中白萝卜和青萝卜，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两个差别大不大。
1: 橙的味道藏在一日三餐里，还有鲜，山有甜，四时有佳味，入口皆安心。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
0: 其实今天在美好的食材当中呢，我们准备了一个食材芝麻哈，但是因为正好讲到了萝卜啊，我们的生活家就说了，说感觉萝卜呀，白萝卜和绿萝卜在生活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哈。实际上呢，这两种萝卜营养价值大差不差，从口感和整体的这种感受上来说呢，绿萝卜水分相对来说更足一些，辣味呢相对来说轻一些，口感呢更脆甜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沙窝萝卜，卖出了水果价是吧，所以又叫水果萝卜，它非常适合生吃和凉拌。但是白萝卜呢相对来说辛辣味可能更重一些，生吃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是能生吃的，第一个是呢它可能就没有那些甜味了，它会更呛口一些，可能更多的是腌一些，生腌一些小凉菜或者是煲汤的时候经常会用白萝卜。从营养这个角度，两者吧其实差别真的不是很大。绿萝卜当中呢，钾的含量和抗氧化的物质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多一些， 但是白萝卜呢，在维生素 C 呀、这个角度上来说呢，通常会更有优势一些。那么从吃法上这个角度来说，绿萝卜可能就更适合生吃、凉拌。那么白萝卜呢，可能更适合炖汤、红烧。它跟肉类搭在一起，或者是跟鱼搭在一起，它能去腥解腻，让这个味道相对来说更加的鲜美。

因为刚刚讲了一下十字花科哈，我们的生活家就说了说这个十字花科能不能再讲一下。其实十字花科呢，就是讲这个植物这个蔬菜在它开花的过程当中，它那个开的那个小花，不管是白花还是紫花还是黄花，它是个十字形的四个花瓣，所以呢从它的整个的家族的这个特性来说呢，开花统一四个花瓣形成了一个十字形，所以它叫十字花科。那么从整个十字花科的蔬菜，为什么我们每一次一讲健康一讲吃菜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就绕不过它呢？因为它从营养这个角度上来说的确是很特别。十字花科当中呢，它富含叫做异硫氰酸盐这样的一些有益物质，所以呢从不管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是从世界卫生组织方面的一些吃菜指南当中呢，都绕不过说推荐要吃十字花科。包括很多高质量的一些研究也会发现说，多摄入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跟罹患一些恶性疾病这样的风险降低，和我们的比如说心血管疾病方面的风险降低，还是有食物相关性的。那么从我们这个十字花科大家族，我们也说非常多哈，我总结一些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记得每一天都要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去安排它。首先来说一说呢，比如说西兰花，精灵喜欢西兰花，希望你也爱上它。这也是我在跟孩子们小时候啊，共同读图画书、读绘本的过程当中，在图画书当中，它的一个你要说叫童谣也好，你叫歇后语也好，总之让孩子让我们印象深刻。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每一次一讲到西兰花，讲到十字花科的话，就想到了这句话哈。西兰花呢，实际上它的蛋白质啊、维生素 K 啊、贝塔胡萝卜素啊，包括我们刚刚说了说这个从它的异硫氰氰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物质富含都是比较高的。从西兰花这个角度，绿西兰花比白的菜花，白的还有那个菜花哈，它也属于十字花科，普遍要高一些。另外呢，它的耐加热性比较好，比较好储存，它是非常适合上班族要带饭的绿色蔬菜。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上海青。上海青实际上就是油菜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油菜，但是因为它的品种不同，比如说我就比较偏向于油菜当中的上海青这个品种，因为相对它可能就会更酥脆一些，含水量会更高一些。四川人叫它瓢白，素炒瓢白，这祖国大江南北哈，各有各自己的这个关于油菜的叫法。总之它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十字花科，也是我们家庭当中经常会吃到的十字花科。另外还有大长腿西兰花，是这两年在市场上我觉得不鲜见的一个品种哈，其实就是西兰花的长腿版，它跟西兰花是属于这个双生关系。你要说它的好吃呢，它可能会比西兰花更脆嫩一些，但你要说营养价值，这两个大差不差。另外还有什么呢？刚刚我们说的萝卜也是非常不错的，萝卜也属于十字花科。你像白萝卜、青萝卜，然后包括那个红皮白肉的胭脂红萝卜、樱桃萝卜、心里美等等等等。但是胡萝卜不属于哈，这个萝卜也在一日三餐当中可以安排上，这个水分含量高，然后热量低，膳食纤维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水润多汁的青萝卜，这也是我们很多东北人蘸酱菜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更大众更日常的是什么呢？白菜。白菜好就好在百吃不腻，而且物美价廉，四季常有，价格稳定，这是四平八稳的一个蔬菜，而且做法也会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做法，你是用帮子醋溜个白菜呀，还是用叶子炖个什么扇贝呀，炖点肉啊，都很好吃。别看它平平无奇哈，价格呀、长相啊，都是属于那种非常居家日常的，但是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可不低，钙的含量相对来说也不低哈。再来说几个近几年比较流行的，像豹子甘蓝，这种一般大家用来炒着吃。另外还有什么呢？羽衣甘蓝、紫甘蓝，
相对来说可能在蔬菜沙拉当中会比较常见一些，这些也都是属于比较优秀的十字花科。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一下大家不断的提问，那么还有一些营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话题，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我们的小伙伴说了，几乎每一天早晨都吃西兰花，用水焯一下可以吗？是可以的。今天早晨我也吃了西兰花，今天早晨我们家是这个海鲜馄饨，然后呢加上西兰花和鸡蛋还有牛奶咖啡。然后呢西兰花呢，其实我是建议这样，因为整个十字花家族啊非常的庞大，所以我建议大家也不要天天都吃西兰花，你可以换着吃。比如说今天我吃了西兰花，那明天早晨我可能焯了个小油菜，或者是炒了个油菜，或者是你去做了一个蔬菜粥当中啊，把这个油菜的叶子放进去也是很好吃的。蔬菜也是要多样化的吃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如果说在节目之后您依然是有很多的健康或者是营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话题想要跟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和交流，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社群共同来进行探讨。那么还有一位生活家问到了一个问题，说减肥的人魔芋被粉调好吧，保质期长，煮一下就熟了。好问题啊，明天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两个的确饱腹感很强，但是营养啊真的是没啥营养。减肥不光是要减体重，同时我们还要保肌肉呢。明天我们共同来聊一聊，我们明天再见。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1: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0: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1: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0: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1: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0: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1: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0: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1: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4号，14号的8点钟到15号的8点钟，全市晴，20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6到22度，旅顺口区15到22度，金浦新区15到21度，长兴岛14到21度，普兰店13到22度，把房店12到21度，庄河12到21度，长海16到22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大连人喝奶呀，讲究的呢就是一个鲜字。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件事儿。鲜乐牧场就在咱们的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赫斯坦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小时，这就是我们本地奶独有的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送上门。为什么巴氏鲜奶好呢？其实因为啊，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里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也是常温奶比不了的。鲜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原则，不掺任何的一滴还原奶，不参加任何的添加剂。更贴心的呢是鲜乐的日配服务，每天的清晨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按照您的要求直接送到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不用囤货占冰箱，喝到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那么守护全家的健康，保障每日的新鲜，这也就是我们鲜乐给大连人的专属鲜服务。如果大家想订奶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鲜乐的订奶热线400-811-8333 400-811-8333，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鲜乐牛奶新鲜送。同时呢，鲜乐还推出了多款的创新酸奶，100%的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以及青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大连鲜奶喝鲜乐，因为近所以鲜，鲜活好奶天天送上门。
1: 嗨，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的节目呢，还有我们的养老的观察员蒋毅在直播间当中向大家问好。
3: 大家好，我是蒋毅。
2: 上周啊，我去社区门口办点事儿，正好呢就看到了一场健康讲座。当时那个讲座呢处在一个大家刚听完讲座散场的一个状态哈，在那边那个空间当中，我看到很多头发花白的叔叔阿姨和哥哥姐姐，哎，不约而同的每个人呢一人拎着一袋鸡蛋，还有人呢拎了几个纸盒。我瞄着一看，哎，纸盒上印着是什么什么酶什么什么肽啊。门口呢还站着一个一直在做分享、在做交流、在做叮嘱的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一个大姐啊。大姐就说：“欢迎大家下周二再过来。”这里面正好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大姨，我说：“大姨，他们在卖的是什么呀？”大姨眼睛都有点放光，跟我说说那里边那老师讲了，这个能降血压，还能通血管。我吃了2个月了，降压药都减了一半了。我一听啊， 我就跟那大姨说，我说大姨啊，这个真是要慎重哈，尤其是你的降压药要减了一半服用，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问题的话，只有医生，真正三甲医院的医生才能给到你一个明确的一个医嘱要求，而不是外面随便来一个所谓的教授、所谓的老师给你讲讲，你就按照他的做法去做，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我记得之前有媒体报道说，目前呢，我国保健品的年销售额呢，大约是在2000亿元，其中老年人的消费占到了50%以上，就是一半以上都是老年人在这个市场当中做的贡献。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盘子，其实我们的爸妈，大家拿钱去买了这些产品，那么买的产品如果是高品质的产品呢，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买回来的这个产品它里面背后都是套路的话，那么这就大打折扣，甚至是有害我们父母的身体健康。这两年保健食品的消费势头有多猛，我们来看，有数据显示，2024年60岁及以上中老年人每天服用营养保健食品的比例达到 38.2%， 在所有人当中这个数字是最高的。说白了，每10个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将近4个人每天都在有吃保健食品这样的一种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基数，真假真的分清楚了吗？背后的这些事情真的看明白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也把我们之前跟营养师讨教过的一些关键信息啊，关键的干货，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共享。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所整理的、所采访的这些信息当中，能够拿到更精准的，尤其是在退休之后，如何去选择保健品呢？选择功能性食品呢？选择普通食品呢？我觉得这是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认知的标准，之后咱们再做选择，这样才有助于身体更健康，也有助于您这个生命的周期有质量，而且会变得更长。现在大家都在讲保健品，保健品。那么这个保健品到底是什么？它跟药、它跟饭、跟那些功能性的食品，它到底有什么边界呢？边界又在哪儿呢？身体缺不缺营养，你通过什么来判断呢？有人说感觉有点虚，最近有点累，脸色有点差，这算不算身体缺营养的一些外在的标志呢？还有那些爆款的产品，你像蛋白粉、鱼油、钙片、维生素 D、 氨糖、辅酶 Q10， 到底哪个真有用，哪个属于花架子？在包装上印着抗癌、降三高、包治百病，这些信息真的能信吗？国家到底允许保健食品说哪些话，又不允许他们在盒子上标注哪些文字呢？还有就是免费的讲座、免费送鸡蛋、直播间当中的打上引号的专家、张口闭口叔叔阿姨的亲情攻势，这背后的套路究竟有什么？还有家人问过，说吃错了、吃多了会不会出事儿呢？跟降压药、降糖药一块吃又会怎么样呢？那在今天的槟城生活圈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交流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当保健品、功能性食品满天飞的时候，中老年朋友到底该如何去区分营养的补充和营销的神话？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2: 首先我们来探讨第一个问题，关于保健品到底是什么，它和这个保健品也好、保健食品也好、功能性食品也好，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其实很多这个从事营养方面专业的老师在之前呢，就陆陆续续的跟我做过一次科普哈，因为我呢就特别想知道这些产品呢到底该怎么来做一个有效的区分。你看我们经常会提到会提到保健品，保健品呢是消费者对声称具有功能或者是功效食品用品的一个俗称， 啊，一个俗称。比如说有一些产品宣称保健酒、增高粉、瘦身咖啡这样的一些食品，宣传过程当中有保健作用的床垫、理疗仪、饮水巾啊，这些可能也作为是保健品。所以你要知道保健品，咱们说买点保健品吃吃，这个保健品是老百姓消费者对于这类产品的一个俗称。好，再说第二个问题，保健食品。保健食品是依法注册或者备案的特殊食品，有明确的法律定位，能声称明确的保健功能啊，这句话是核心。就如果说它是国家法律法规认可的保健食品的话，那么它是可以去明确的提到它的保健功能的，但是其他食品是不能声称保健功能的。您感受一下这个区别，一个叫做保健品，一个叫做保健食品，这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所以您家床底下那张上万块钱有了吧，那个磁疗床垫，还有您可能买到那个能治颈椎的那个理疗仪，说破天了，他们只能是叫用品，他们肯定不是食品，他们就更不能是药了。那么在这一环节当中，我们请蒋毅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到底这个保健食品是什么，还有咱们经常会听到的那个功能性的食品又是什么，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像了，很多人平时买食品，一看到有益健康、强化营养、适合某某人群，就容易混着理解。那今天呢，我会以非常生活化的语言，把这几个概念给大家辨析一下。
1: 首先我们来拆解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总把这些概念混淆在一起呢？
0: 那因为这就是因为他们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儿，那就是吃进去以后对身体有影响。但是啊，同样是食品，同样对身体有影响，不代表就是同一类东西。
1: 能举个例子来说吗？
0: 打个比方，菜刀是切菜的，剪刀是剪东西的，那指甲刀是剪指甲的，他们都有锋利的刀子，但却不是一类工具。所以食品也是一样的，虽然普通食品、功能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食品都带着食品二字，但他们站的位置不一样，承担的角色也不一样。
1: 能不能具体说一说啊，这四类食品我们大概直观上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
0: 那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普通食品是主要填饱肚子和供给人体每日营养的，功能食品呢是吃饱的基础上特别支持身体的某些健康状态的，那保健食品呢是带有明确法律法规身份的特殊产品，而特殊医学用途的食品是给特定人群准备的专门餐食。
1: 好，这样说的话，我想大家可能有了一个直观的整体上的一个感受。那接着咱们来说说这个功能食品，这个什么是功能食品，哪些可以属于功能食品呢？
0: 其实功能食品通常就是指除了基本营养之外，还希望对某种健康状态提供额外支持的食品。就比如说同样是一杯饮品，有的呢只是补水和补能量，但有的就会强调我们加了膳食纤维，强化了某种营养素，更关注肠道的状态，或者是帮助管理某些日常健康的需求。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只是吃个味道了，而是带有一点功能导向。
1: 那么如果提到这种功能食品的话，它是不是一个就是在整个全地球上大家都是一个统一说法的这么一个认证的标准？
0: 那这里就要注意一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对它的理解都会略有差异。有的呢会更偏向市场说法，有的就会更偏向法规的分类，而有的会强调科学研究的支持。所以我们在网上看到功能食品时，最好先别急着下结论。因为它可能是一个科学概念、市场概念，也可能是一个法规概念，更可能是它们交织在一起的一个词。
1: 这样听起来我就明白了，其实功能食品啊，尤其是这个产品如果宣称自己是一款功能食品的话，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家还是要格外的去审慎的选择，因为它有不同的标准，它站在任何一个标准上，它可能都会表达我是一种功能食品，但是它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来自国家法律法规的一个认证的标准啊，所以它和我们遇到的这个保健食品，我觉得它量级听起来应该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功能食品和咱们平时说的普通食品，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刚才你说一定是有一个专注的啊，比如说营养的一个补给啊，这个方面你再给我们介绍介绍。
0: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可以用一个特别生活化的比喻来讲。比如说普通食品更像是基础款的衣服，它的核心任务呢是让你吃得饱，给你提供能量，提供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或者是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这些基本的营养。也就是说，这个普通食品首先是能吃、该吃、日常吃的东西，比如说米饭、面包、牛奶、鸡蛋、蔬菜、水果，它们最基础的角色就是维持日常生活和身体运转。
1: 那么功能食品比照普通食品它有什么特点？
0: 那还是用刚才那个特别生活化的比喻来讲，它更像是带有一点特殊设计的衣服
1: 啊，特殊设计的衣服。
0: 对，它不只是能穿，还会强调更适合某种需求，多一点针对性，或者是顺手提供某种健康支持。就比如说某些功能食品就会强调会促进肠道的健康，补充特定营养，帮助维持某种身体状态，又或者面向特定生活方式或特殊阶段的人群。所以他们之间的区别不是谁更高级，而是关注点不同。
1: 嗯，
0: 那普

0: 普通食品关注的是以健康供给为主，
1: 以营养方面是吗？
0: 嗯，以营养供给为主。
1: 嗯，
0: 那功能食品就是在供给的基础上再强调某种的健康支持。
1: 嗯，是我们平时以前吃到普通食品的时候很少去谈到它的这个健康啊，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对健康的需求理念越来越强，因此我们再回到平时吃到西红柿也好，吃到鸡蛋也好，我们都会去强调它的 VC 或者强调它的蛋白质的这个充沛。那么其实是我们在谈到普通食品上去给它做了更高维的一个定义，而这个功能食品的话其实它就一步到位啊，直接去强调它在某个健康领域的一种支持。那接下来再说一个问题，这问题可能更让人会有一点迷惑哈，就是功能食品和保健食品这两者之间他们是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其实很多人都最容易把这两个词混成一团。
1: 嗯，
0: 那先说一个好记的，保健食品更像是法规上的身份，而功能食品更像是科学或市场上的描述。那怎么能更好的理解呢？首先保健食品它更偏法规分类，它通常不是随便说叫就能叫的，而是要符合特定的监管要求，有明确的管理规则和身份边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拿了正式证件的产品，这个证件上会写清楚它属于哪类，能怎么宣传，不能怎么宣传。那功能食品呢，就更偏向科学属性或者是市场概念了，它更像是一个更宽泛的说法，强调的是这类食品带着某种功能导向，但它并不一定等于某个国家法规里正式单列的类别。也就是说，你在市场上看到的功能食品不一定意味着它和保健食品是完全重合的。
1: 嗯，所以这可能就是刚才我们通过一个特别通俗易懂的案例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到底他们之间的这个区别是什么。说到这儿，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对我们刚才所讲到这些概念啊，普通食品也好，保健品、保健食品、功能食品，大体上会有一个区分。正好今天再多说一句哈，还有一个你提到概念叫特殊医学用途的食品。
0: 嗯，
1: 这个一听啊就有点紧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是的，因为它听起来就像是病人才吃的东西。
1: 对，就 一听特殊医学用途食品，这个词儿是什么？怎么理解？
0: 那其实这个理解的方向大致是没有错误的。
1: 嗯，
0: 它确实更偏向有特定医学需求的人群，不是普通人随便拿来当日常零食吃的。它通常呢，不是为了吃的更花哨，而是为了满足更明确更具体的营养或者是医学需求。
1: 嗯，
0: 这类产品和普通食品之间的区别呢，主要就是不是有没有用，而是适不适合特定人群。
1: 哎，所以通过刚才讲义的这个梳理，我们希望为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把这些几个概念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它厘清，这样我们会看得更清晰，也会辨别得更清楚。刚才说到保健食品，在这儿呢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保健食品啊是应该有一个它的身份证的。它是身份证长得什么样子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志，这个标志你知道是不是？
0: 是
1: 一个
0: 蓝帽子的标志。
1: 是个蓝帽子的标志啊，一个小蓝帽的标志。那么之前呢，消协就提示合法的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上必须有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的蓝帽子的标志和批准文号，要么是国食建筑开头的，要么呢就是食建备开头的，它一个是注册了，一个是备案了。而如果说没有蓝帽子的话，一律呢都不是保健食品，别管它吹得有多牛，吹得有多神，这些呢只要没有这蓝色的小帽子，那它就不是保健食品。为什么刚才在节目当中我反复强调保健食品啊比较厉害？因为保健食品呢是经过国家一道一道这个工序审核出来的，能审出来的这个产品总的来讲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反过来那些如果没有蓝帽子的产品，张口就敢说自己的这个产品是包治百病的，那么这背后呢大概率上会有问题。 之前我看到一条消费警示，说我国批准的保健食品当中，每一种的保健功能一般不超过两种，就每一款保健产品的保健功能一般不超过两种。那些如果经常提到无所不能的，这也可以那也没问题的保健产品，那么它肯定就有问题。如果说它是这么宣传我是一个保健食品的话，你真的要打上问号，因为你要记住它的功能没有那么的泛化，比较集中，比较精准啊。就国家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管得这么严格呢？因为在多年的市场发展过程当中，关于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和消费欺诈这些事情是会有发生的，而且涉及的无论是案件还是这个货值等等其实都不少，因此说这里面啊，或者说这门生意里面它是有坑的，消费者容易踩到这个坑当中。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家人们来讲，大家不用记得太多，就记住一条，这个产品如果像你在推介的时候它的介绍是神乎其神，你一听不可能吧，怎么能实现呢，这么多功能，那么你就要越发的注意。另外呢，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到正规渠道里面，然后呢去查看它相关的手续再进行购买。看产品，
2: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这几类产品的一个基本的划分，接着要说一说，那么这里面啊，我们常常会发现身体缺营养了，缺营养该买这样的东西来补充营养了。那么这里要问一个，就是这身体缺营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判别标准呢？这个讲义，你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关注到自己身体的营养？
0: 其实我经常会觉得没劲儿，就感觉好像缺点啥得补点啥
1: 啊，会有没劲儿的感觉是吗？年纪轻轻的这个感受啊，我觉得可能不止于是在年轻人的身上，也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会有。那么如果说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去补点什么呢？在这个里面啊，有这么一件事，你看早前的时候营养学会组织了百位专家啊，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研究，其中提出了平衡膳食的八个准则，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限酒，规律进餐，足量饮水，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公筷分餐，杜绝浪费。这是提出的平衡膳食的八个准则。这八个准则当中你听过来，你哪些做的是比较好的在生活当中？
0: 那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多吃蔬果奶类是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
1: 就平时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喜欢吃蔬菜水果喝奶的一个人？
0: 是的，我每天都要摄入这样的食品
1: 啊，都会去吃，是不是啊？那这一点呢，吃动平衡做的怎么样？
0: 那这么看来的话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了
1: 啊。就是吃饭的话，你这个量上你是比较有节制的吗？
0: 我是会注重蛋白质以及碳水的一些平衡搭配的
1: 啊。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你这个中餐会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搭配？
0: 中餐的话
1: 具体说一说啊，你用什么食物你觉得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饭一般都会优选这样的一些。
0: 那我每天早上的时候我会选择喝一杯豆浆两个鸡蛋。那中午的时候呢，我
1: 你早上就是一杯豆浆两个鸡蛋？
0: 是的，因为我的食量比较小。
1: 好，豆浆的话就是豆浆粉吗？
0: 更多时候是现磨的豆浆
1: 啊，现磨的豆浆啊，那这个品质我觉得还是可以啊。这是早餐，早餐的话是不是少了一点
0: 蔬菜？
1: 是啊，
0: 那这个我会放到中午去吃
1: 啊。你中午的话一般怎么吃？
0: 中午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粗粮的，所以我经常会去食堂找一些紫薯或者是地瓜这样的食物来做我的主食。
1: 主食啊，会选择粗粮、紫薯、地瓜。OK， 然后呢？其他呢？
0: 剩下的我会选择比如说生菜、木耳、胡萝卜这些、还有包括玉米，我觉得玉米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食物。
1: 玉米你得把它放在粗粮的主食那块吧。现在看到啊，蔬菜这个部分你比较喜欢吃这些。
0: 嗯，
1: 那这个其他呢，肉类的荤的呢？
0: 肉类我
1: 吃，你不怎么吃荤的。
0: 嗯，吃的比较少，但是我比较爱吃牛肉。
1: 啊，喜欢吃一点牛肉。
0: 嗯，
1: 那像鱼吃吗？
0: 鱼也会吃，但是食堂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啊，比较少见。这鱼你是喜欢吃，但食堂可选的鱼可能不多。
0: 对。
1: 哦，所以我觉得你看，在这么听起来的话，你这个中餐相对来讲，如果是搭配一些牛肉的话，我觉得是比较丰富的。
0: 嗯，
1: 你能够做到一边吃这个紫薯，一边吃生菜，然后再配上牛肉。
0: 当然会给他们加工一下。
1: 啊、就是我知道是加工一下，就是主食的话，你吃紫薯那种甜甜糯糯的感觉，然后再配上牛肉，这种搭配你是可以的。
0: 嗯，是的，我是挺喜欢的。
1: 哦、哎，这个还是分口味啊。你像我在生活当中，你让我主食单吃紫薯没有问题，我也很喜欢吃。但你要说这餐主食是紫薯，然后呢，荤菜是比如说酱炒牛肉。那我可能就吃不太来，我觉得那个紫薯它有点甜，你把它换成米饭或者糙米，哎，我就可能吃得更习惯一些。那晚餐这你一般是怎么样一个？
0: 晚餐其实我会控制的吃得更少。
1: 少到什么程度呢？
0: 有的时候会少到只吃一盒水果。
1: 那只吃一盒水果呀，就是果切这种。
0: 对。
1: 哦，那果切的话它能足够你的营养的补充吗？
0: 对我来说还好，但是确实这么吃下来的话，有的时候会觉得身体可能会缺一些营养。
1: 会缺一些营养，所以就像最开始那个问题说的，我觉得好像怎么样，身体有的时候好像没太有劲儿，是吗？好，刚才说到了关于我们这个给出的啊，这叫八大准则，在平衡膳食当中的八大准则，那具体怎么吃相对来讲更合理更科学。那当然我们要推荐大家，一是可以关注我们上档节目美好生活家，每天的8点到9点，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下午的节目16点到17点的我们的爱家健康行，这两个节目对于吃的营养吃的健康会有更加专业和深入的讨论。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咱们一起来说说这个话题。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2: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科技赋能养老。2026年全国敬老月如约而至，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以科技赋能养老，持续推进适老环境建设，健康有呵护，数字无障碍，居家更安全，全社会携手敬老护老，守护每一位长辈的幸福晚年。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93.1，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养老观察员蒋毅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聚焦这个话题。再次欢迎一下蒋毅。蒋毅你好。
3: 大家好，我是蒋毅。
2: 刚才说到了关于吃动平衡啊，关于这个健康体重规律进餐，我们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和蒋毅也在交流。其实蒋毅现在这个年纪对饮食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的重视啊，还是一个比较自我愉快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他是属于自我愉快当中对自己又有一些要求和约束的那个类型。比如说对于体重的控制这个事情，可能在你们这个年龄段当中作为女孩非常注意啊。
3: 是的，
2: 这时候到了晚上会不会有一种特别饿的感觉？
3: 其实还好，因为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2: 形成习惯了。所以你们不会就是在这个到零食店买了一大堆零食，然后晚上这一边刷手机或者打游戏，然后一边吃着零食吗？
3: 偶尔其实是会的，但是每次吃完之后都会非常的愧疚，
2: 会有负罪感那种啊。会后回头之后会通过运动的方式去把它这个化解掉吗？
3: 我们动的还是比较少的，会通过少吃的方式把它化解掉。
2: 所以你们不太算是吃动平衡。你们把动的减小一点，把吃的也减小一点。
3: 对，
2: 通过这个方式呢保持体重哈。对很多这个中老年的朋友来讲，可能在今天大家没有那种完全一定要去把体重控制在一个很低的阶段，但我觉得合理的体重状态对我们生活的质量它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你看我国居民每天食盐摄入度啊是在9克，推荐量呢是不超过5克。那么在烹调油的实际摄入呢是在41克，而推荐量呢仅为25到30克。你看这个简单说盐，超标快一倍了，油呢也超了一半了。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很多情况下，在这些维度上，你不是要去补，而是呢要去减。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比如说出现了一些高血压、血脂异常，多半呢都是生活当中您吃出来的。很多人说我平时真没怎么吃，你说咱也不是说多富裕的家庭啊，吃的也不是说多好，为什么还说吃出来呢？那其实我觉得这和你家庭的这个经济环境啊，它不是成正相关的。很多朋友你说这个穷或者是日子过得普通，他并不像以前早些年说穷吃不上饭了这种，他就是我们正常一日三餐，你吃白菜猪肉炖粉条，还是吃这个小油菜炒个香菇，那这个菜我觉得都是家家户户大家都能吃的。只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菜的过程当中，你用了多少油，放的油放的多不多，第二个是不是尽量平时喜欢吃肉的话都会吃很多的肥肉，这些生活当中烹饪里面的细节其实藏着不少的秘密啊。那这些问题常常会引发你在健康上啊爆发预警，出现问题。所以营养师会建议说，大家拿着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八大准则，然后你和你自己家这一桌饭做一个对比，就是今天中午您准备吃几个菜呀，菜够不够半斤呢？ 啊，菜够不够半斤呢？这个数字很大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您今天这个水果吃没吃啊？菜做的咸不咸呢？很多情况下，如果说您不留神的话，有些指标它确实会超标。那如果说你只是这一顿菜做的咸了，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怕就怕呢，您顿顿的餐做的味道都比较咸，这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些身体上表达出来的一些现象。所以在之前呢，其实搞营养的这些专家们也特别跟我们强调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做到四个字，那就是平衡膳食。
3: 是的，平衡膳食呢就是提高免疫力的根本。人体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细胞，包括免疫细胞，那都需要我们充足合理的营养，它们才能干活。所以说均衡的营养才是免疫力保持活力的根本。那您看这个，想提高免疫力，第一顺位就是要好好吃饭，而不是多吃补品。
2: 对，就像蒋毅说的一样，好好吃饭这是第一件事，多吃补品呢往后排一排。那么到底哪些人在生活当中真的是缺营养呢？我们今天呢其实也带到一条这个调查，这个数据呢调查的数量是在9000多个人，调查对象呢是65岁以上的老人啊，主要是这个咱们国家的老人。我们来看看哈，这些调查数据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个呈现。
3: 那在这样的数据当中显示，我国老人补充营养补充剂使用率只有11.91%，是远远低于欧美国家50%的这个水平的。那另一方面呢，老人因为咀嚼能力下降，食量减少，确实容易出现蛋白质、钙或者是维生素 D 摄入不足。那中消协在消费警示里也点过名，说老年人、孕妇以及严格的素食者，还有很少晒太阳的人，那都会有，包括这个有影响营养吸收的疾病的人，他们都是需要补充的。
2: 嗯，所以你看到了，如果说你是属于以上这个群体，刚才说到老年朋友啊、孕妇啊、严格的素食者呀、很少晒太阳的人呢，以及有影响营养吸收疾病的人，这些群体呢是更需要营养上的补充和补给的。那么去了医院查了，医生说确实是缺，那这时候该怎么补呢？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技能要和大家分享，那就是学会去看营养标签。因为营养师说啊，正规的食品包装上都有营养成分表，写着一份是多少克，每100克里含有多少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等等等等。我们就拿这个有些像奶类制品来讲，您看配料表的第一位是生牛乳的，它才是真牛奶。哎，像你们年轻人平时会买一些这种乳制品，
3: 是
2: 会，你们会去看这个配料表吗？
3: 我们平时买一些吃的，可能会看配料表上的什么能量啊，或者是碳水含量这些。
2: 你们看的是那个表是吧？
3: 对，
2: 就你们要看一下这东西吃完之后会不会快速的长肉啊、增重啊，但是不是主要看在这个配料表的这些构成里是吧？其实这个是一个更重要的。就如果说配料表相对来讲是干净的，它才是对身体来讲是有价值的。因为有些东西它可能能量没那么高，但你会发现它里面的添加剂的含量，这个种类非常多，这时候对身体呢肯定是没有正向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营养师呢给了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补不补呢，先不要去问卖货的，你要先去问问医生。那缺不缺呢，也别靠感觉，要通过检查来判定到底缺还是不缺。你要是觉得说我感觉自己缺怎么办呢，你可以去医院当中查个血，查一查您的骨密度。那么这些呢做法比你听这些所谓的这些健康讲座、免费测量微量元素等等啊，这些要靠谱很多。我印象当中之前还看过一件事儿，说一个70多岁的老人啊，他为了防止骨质疏松，长期服用好几种含维生素 D 的保健品，结果老人家呢就出现了食欲减退、恶心、乏力，一查呢结果是老人家维生素 D 中毒了啊。这是我 当时看那个事儿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我没想到怎么还会发生这种问题呢。后来呢，这个相关的医师就介绍说，维生素 D 啊，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呢不容易排出去，容易在肝脏脂肪当中堆积，如果你盲目的叠加，就是你吃了好几种加在一起的话，它可不就容易中招了吗？那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补钙补维生素 D， 这么朴素的愿望如果补不对的话，还能补出毛病来，那这就非常可怕了。因此我们平时吃这些保健品，就老百姓说的保健品的时候，还是一定要谨遵医嘱，听听医生对您身体的这个检查，包括他给到您的一个选择的建议。

0: 刚才说到了关于钙的吸收，其实呢这个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个营养啊健康的大夫们也会在抖音在视频号上来做科普，这个科普之后呢大家会按照医生所讲的这个知识啊有针对性的进行了解和掌握。那其中呢我们看到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介绍到了，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给自己选择钙的方向，每天大概要补到多少。
1: 那这里尤其是骨质疏松患者呢，除了基础的膳食，通常建议每天要额外的补500到600毫克的钙，同时再补800到12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这样在钙才吸收得了。但这个补钙不是越多越好，就有这个科普显示说，长期每天补钙超过1400毫克，肾结石的风险就上来了。营养师呢也有一句说，需要先看自己每天喝没喝够300毫升的奶，吃没吃够豆制品，再决定买不买钙片。
0: 对，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通过食物的形式能够把这些营养呢给它提升上来的话，那就不需要再通过辅助的形式了，因为食物当中有很多的这些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元素，它都是非常充沛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就整个人类进化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优化，然后选择它形成的一个良好稳定的一个生态。所以这件事呢一定是走在前面的，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舍本逐末，这是很多进入到中老年阶段的一些家人们常常会有的想法。另外我觉得很多中老年朋友经常还会关注到的，像氨糖、叶黄素、燕窝、蜂胶、葡萄籽、维生素C、 维生素 B、 维生素 D， 这些呢都是经常提到的，还有辅酶 Q10

0: 啊、鱼油啊，这些呢，大家平时啊在选择的时候，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不展开来讲了，因为它选择的时候是有一些基本的标准的。如果说大家是想详细了解的话，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每天早间的8点到9点《美好生活家》的这个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互动的形式和我们的主持人宁宁来进行交流，看一看就这些不同的营养元素，我们该如何去选择，然后如何给身体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补充和支撑啊。那当然我们还要跟大家讲一点，就是千万不要任意随意的就在一些所谓外面的这些科普公益的讲座当中啊，听风就是雨，那听完之后就觉得我一定得买，一定得吃，这里面还是要注意，就首先要有科学的一个认知的观念。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会说这个科学的认识观念我怎么能有啊，我也不知道谁说的对的是错的呢。这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就要很骄傲的跟你讲，就是媒体在做这方面知识科普的时候，它是严谨的，是客观的，是尽量向一个更准确方向去靠拢的。所以大家可以每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去了解这方面实用且对您身体健康有价值的信息。那如果说您身体真的最近一不小心出问题了，想要到医院当中去做一个检查，到底选择哪个诊室、哪家医院，包括哪个医生，那么你可以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来关注到爱家健康行这档节目。那我们的主持人南艺在这个导医导诊方面呢是有着数十年的这个经验啊，很多大主任呢关系都非常好，所以他很了解什么样的问题该去什么样的医院，找什么科室，找哪位医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对于中医您是非常认同的话，我们推荐您啊在接下来一个小时当中可以关注无忧医生，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每天会和您从中医的视角当中，从祖国的传统文化的视角里面和大家分享如何去调养好自己的身体。我们讲到中医经常会说到那句话，就是中医治胃病啊，那么就当这个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让他提前做好准备，这才是我觉得调养身体的一个最智慧的方法。好，这里是 FM93.1 槟城生活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也特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是晴，晚上八点前后呢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下午2点前后呢转西南风5到6级。今天呢，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晚八点前后呢转西南风5到6级。今天呢，大连市区的气温16到22度。

0: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1: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2: 适时的修身养性，
1: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3: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十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爱东。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呢，无忧一生和大家关注自然，读懂自己。我们不仅要听身体的声音，还要听我们心里的声音。那其实呢，到了秋天之后呢，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去滋阴。那么在秋天的时候，如何来滋阴呢？因为有一句话叫秋冬养阴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而秋天呢，它是在五行当中呢属金，对应我们的人体呢，当然就是肺脏了。燥邪呢是秋季专属啊，它是一个秋季专属的主气，就是燥。燥邪呢最容易伤害我们的津液，也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所说的阴。阴呢是人体里边的像津液啊、精血呀，它是濡养我们五脏六腑的。那我们肌肤皮毛全身的营养液其实呢都要靠这个阴呢来为我们呈现。夏季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出汗比较多，体内的津液呢已经有一定的消耗了。而进入到秋季之后呢，整体的气候呢是比较的干燥，风气偏盛，会进一步的耗散我们身体当中的津液。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呢极容易出现典型的秋燥的现象，比如说像口干呐，鼻腔干燥、干咳、少痰，咽喉干涩、眼睛干涩、皮肤发痒，还有呢像心烦意乱，夜间的睡眠不安稳、多梦等等吧，甚至包括大便干结哈、排便不畅，它其实呢都是秋燥的比较重要的一个体现。而秋天我们滋阴的中体的这个原则，首先呢是清润平补，随后呢是少辛增酸敛阴，因为酸甘化阴的酸味呢，它是可以收敛我们的肺气的，锁住我们的津液，避免呢津液无缘无故的消耗。那第三点呢，滋阴呢当然也要照顾到我们的脾胃哈，因为脾胃比较虚的人，这个时候你吃的比较多啊，或者是呢吃的比较滋补，反倒呢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胃胀啊、腹痛啊这些现象哈。润燥汤水有的时候呢，你不仅没有办法吸收，还会出现积食这些问题。所以呢，滋阴呢必先照顾到我们的脾胃的这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还要进行循序渐进哈，遵循少量多次这样的一些饮水的原则。其实我以前也讲过，大家喝水的时候，特别是夏天，我们很容易咚咚咚灌下去哈。其实少量多饮才是一个喝水的正确的方法哈。那适合在秋季滋阴的食材当中呢，首先呢就是甘润生津比如说像雪梨、银耳、百合、玉竹、麦冬、沙参、莲藕、黑芝麻、蜂蜜、铁棍山药、无花果哈等等哈，这些都是属于甘润生津的食材。另外呢就是酸味的收敛，像葡萄、石榴、乌梅、山楂、柚子、苹果等等哈，化阴养津的食材。第三呢就是秋季忌口少吃的一些食材哈，比如说像辛辣呀、温燥的呀，它都是容易加重这个秋燥消耗我们的这个阴液。秋天呢当然呢就要减少它吃的这个量哈，生姜啊、辣椒啊、花椒啊、烧烤呀、油炸、羊肉鹿茸，这些都是温热燥性的这个食材。你看民间就有俗语说秋不吃姜哈，因为姜还是这种辛辣的嘛，其实也是一个秋季防燥护阴的一个养生的智慧哈。其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跟秋天的这个话题里边，也常常会推荐大家一些经典的秋季滋阴的食疗的方法，比如说像雪梨百合汤啊、银耳百合羹啊、玉竹麦冬代茶饮呐、包括莲藕排骨汤，其实呢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滋阴养血健脾润燥的这个食材，性质比较温和，而且它也不会是特别的这个滋腻哈。那另外呢就是这样的一些食材呢，它也不伤脾胃，男女老少呢都是比较适合来食用的。那在日常的起居当中呢，比如说你要去剧烈的运动不要大汗淋漓，早睡养阴，杜绝熬夜，避免我们整体环境上的这种干燥，减少高温包括我们不要就是洗那种 高频的高温的这个热水澡哈，因为它会带走皮肤表层的这个津液油脂，加重皮肤的干燥。那么在体质适配方面呢，就是比如说脾胃虚寒的人吧，我们少吃凉的。还有像痰湿感冒期间呢，就不要去进补。那你有更多的不适的话呢，你就要及时的就医。如果长期持续的干咳，包括痰中带血、燥热、失眠都比较严重，就不要单纯的依赖食疗，更多的时候要及时的就医去辨证哈。另外呢，就是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呢，就是我们说到哈，就是也不是长期的这个去服用，更多的呢还是要遵循哈这个医生的这种辨证，然后呢适配你自己的这个体质，那它这样的话呢效果呢就会更好了。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

0: 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
1: 好的，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来讲一个穴位哈。其实这是一个手背上的万能的这个穴位，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通过它哈来进行一些调整。因为这个穴位呢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养生的这个穴位哈，大家越去体会它，你越会觉得它的妙用多多。比如说像头疼啊，你可以去按揉它；牙疼你也可以按它；鼻子不通哈，你也可以按它；甚至包括经期的小腹的疼痛呢，都可以按它。它其实呢并不是说针对某一个单体的这个病症有效，它其实调理的都是一个大类上的这个问题哈。那么在中医里边呢，这一类的穴位呢都叫做原穴。什么是原穴呢？就是我们脏腑元气汇集停留的关键的这个穴位哈，作用比较深，覆盖呢又很广泛。那这个穴位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大名鼎鼎的合谷穴。因为你看我们在现代的医学，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西医里边哈，都是根据病然后呢去就是适配相应的药。这个药比如说它治高血压，它可能就是它就治不了其他的，比如说腹痛。但是中医它并不是这样，中医跟名字没有关系，跟它深层次的连接的脏腑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就是最一开始大家去学习的时候好多都不理解，比如说头疼脑热，我就只打个比方，比如说头疼脑热啊，那你可能比如说用到合谷穴，哎，怎么痛经也要用到合谷穴？好像大家就觉得就是八竿打不着的这个事情。但是其实中医跟这个名儿没关系，跟它的症型它的原理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就是同样一个方子，中医叫异病同治，对吧？就是不同的病啊，我们理解的不同的病名，其实我们可能用到的就是同一个方子，但是呢还有的时候是同病异治。哎，你感觉是感冒，为什么会用到不同的这个方子？这就是我们祖国医学的博大精深的这个地方。我们去纠结的它不是它的名，你给它起的什么什么名，我们的原理是它的根源啊。那么合谷穴就我们身上的这个穴位，同样它也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合谷呢在手背上，但我刚才说头疼了，那个牙疼了，鼻子不通了，你看我们就会讲你为什么头疼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到，牙疼的时候鼻子疼的时候你也能用到，因为它都是大肠经肺经啊，你整个的这个流经大肠经上的所有你理解的问题可能都可以用合谷来。然后呢我们头疼的这个问题你也可以用到这个合谷。那么合谷穴呢，它是在这个手背上大拇指和食指中间，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虎口的这个地方。当然好多人他都是知道这个穴位，但是他可能不知道这穴位会这么的管用啊。那不少的人呢，你在按的时候可能他没有什么酸胀感，还有的人会越按越疼啊，这个合谷，那就显然你取穴不够准啊，手法不太对。那今天呢我们就不说这些理论，我们就来说一说合谷它到底能够调理哪些不太适应的正确的手法，以及它经典配穴的一些方案。那家里有人如果有小毛病，大家呢都可以去参考它。首先我们来认识合谷穴。合谷穴它是手阳明大肠经上的原穴，所以它的调理范围就很广泛。因为比如说大肠和谁和肺相表里，肺上的事儿跟合谷也有关，大肠经上的事儿它跟它也有关系。比如说大肠经跟谁相连，为什么它能管这么多，那我们就一一呢和大家来分享哈。首先呢我们简单的取穴的方法就是你的拇指食指并拢，虎口位置呢会隆起一块肉啊，隆起一块肌肉，这块肌肉最高的点啊就是合谷。松开手指呢就是我们的虎口凹陷处用力的按压，这里会明显的酸胀，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合谷穴哈。左右手各一个穴位哈。我们首先知道啊我们的这个合谷穴呢在哪儿找到了。那么合谷穴它就是我们手阳明大肠经上的原穴，大肠经的元气呢它也都是汇聚在这个地方。大肠经循行的路线呢是从食指出发，顺着手臂的外侧上行，穿过了肩颈直达面部，

在这个脉络当中它流经，那么这个位置差穴当中它很难把你流经的这些病都给它穿在一起，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它理解不了，说哎这个应该吃这个呀，你看我们出现那个问题吃的是那个呀，这怎么在中医里边这两个问题都同样用合谷呢？就是它的根源哈，根源上它有一些区别。那么合谷呢，它也不是说单单调理啊手部的不适，它就是从头到胃到肠啊相关的这个问题，它都是能够起到辅助去调理的这个作用。中医呢有一句经典的这个口诀哈，我们其实都背过，叫面口合谷收，就是头啊这些地方啊都跟我们的这个合谷有关，头面部口腔相关的这个问题哈，合谷都是首选的保健的这个穴位哈，都是首选的保健的这个穴位，叫这个面口合谷收哈，头面合谷收，就是这些部分。另外呢，我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大肠和肺还相表里呢，它不仅管大肠经上的这些事儿，肺经上的这些事儿它也管。那好了，那肺干嘛的？你看看肺上的病为啥要跟我们大肠有关，要跟大肠经上的这个穴位有关？肺呢是主皮毛，对吧？那么合谷它就会，那么这个肺它管什么？管的是呼吸，它是消化系统嘛，消化就是这个呼吸系统哈，抱歉，呼吸系统嘛。那么你的这个肺它出现的，比如说你看感冒发热啊这些问题啊，甚至包括你皮肤上的问题，是不是都跟我们肺有关？肺主皮毛，司呼吸，你看这些问题它都提到了，你皮肤上的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合谷，它同样有辅助调整的这个效果。所以呢，就是现代医学为什么有很多的他觉得怎么能够这样，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些问题。你说感冒的这个问题，你说你也要用合谷啊，人家说那我这怎么那个就是便秘也要用到合谷，那显然治感冒的和用那个就是我们在现代医学里边理解啊，你感冒的和我这个就是比如说排便吧，它就是便秘吧，它显然用的不是一种药，对吧？感冒的和我们脾胃虚弱的差的，它怎么可能用一种药呢？但是在中医里边你都可以通过调整，就是按揉合谷穴哈，然后呢来进行改善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说一说哈，有一些不太舒服的，你身体当中不太舒服的这个表现，都可以用到合谷来辅助调理哈。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
1: 好，我们来说一说哈，都有哪一些症状哈？有一些症状我们都可以用到这个合谷。首先，比如说你有偏头疼、牙疼，这个眼睛红肿哈，还有像鼻出血啊、耳闷呐、面颊肿胀啊，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头面上的这些问题哈。你看牙疼啊、偏头疼，对吧？牙龈肿痛，这是不是都是头面上的问题？然后呢，大家呢就可以用到这个合谷去按揉。它比较经典的搭配呢，就是我们的合谷穴加上太冲。太冲呢是我们肝经上的这个穴位哈，就是我们中医里边常说的开四关，就是身体当中的四个开关哈。两个合谷穴，两个太冲穴，就是一上一下就能疏通我们全身的气机，它是调理头面不适最。

为常用的组合哈，叫撕开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知识点哈，也是我们在日常当中哈，大家就是可以常用的方式和方法。那么第二呢，就是外感型的感冒，比如说感冒的初期，然后呢你比较畏寒有发热，然后咽喉的肿痛，甚至哈流清鼻涕，那你在这里呢就可以用风池大椎搭配哈，我们讲的都是这个穴位的这个搭配，就是合谷搭配一下风池大椎，就是一个解表散邪，按揉至身体微微发热啊，它的这个效果呢就会更好。那么还有像肠胃不适哈，肠胃不适呢，比如说像呕吐啊、反胃啊、反酸呐、胃疼啊，就是你都可以用这个合谷，但是你最好搭配一下，搭配一下脾胃上的这个穴位嘛，那个足三里、天枢，这不都是我们肠胃上的这些穴位哈，一手一腹一腿上下同调，那也能够就是理顺我们肠胃的这个气机哈。我们再来说一下哈，这个搭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在肠胃不适的话你可以用合谷，然后呢再能用到足三里、天枢哈。然后还有一些人呢，他会有一些疼痛疼痛呢，比如说像头痛、牙痛、痛经、肩颈的酸痛，你看肩颈的酸痛为什么都用到合谷，因为我们这大肠经就经过肩颈哈，这个就是我们中医很奇特的地方哈，它流经的这个，它其实痛则不通，它的不通是气机的不通，你去按揉这个合谷，就是去调畅这个气机，理顺这个气机包括像手臂酸痛就是我们大肠经流经肺经走的这些这个线路，它上面遇到的这些问题，我们都其实是可以用到合谷，因为合谷它本身就具备了良好的理气止痛的这个效果，所以呢你的气机通畅了，则疼痛呢就会缓解。与此同时呢，你在遇到疼痛的时候，你也可以就是搭配一下太冲啊、阳陵泉呢，它的止痛的范围当然就会更广一些哈。所以大家要懂得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经络开关就是穴位吧，它都是干嘛的。再有呢，就是常见的一些皮肤问题哈，皮肤问题比如说像风疹呐、湿疹呐、皮肤瘙痒，因为肺是主皮毛的，而大肠又跟我们的肺相表里，你说肺上的事儿，大肠上的穴位它能不能管呢？那显然是能管的。那你要搭配的这个穴位呢，就是曲池啊、血海呀、气分呐。那血呢，就是和分呢，它是可以同调，这个话就叫血分同调，能够改善我们的皮肤的状态。其实呢，我以上说到的这些问题哈，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大家都容易遇到哈，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些亚健康的一些不适的状态。当然不是说合谷它是包治百病的，大家就是不要那么绝对哈，它不要那么绝对，但是它是，就是你要懂它的原理，是因为它是我们人体气机运行的一个要道啊，气机通了，我们中医讲的是气机通了，很多身体当中不适的症状它就自然而然呢就会减轻。那么我们正确的按揉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用对侧的大拇指腹按住这个合谷，那其余的四指呢你就托住手掌顺时针按揉两分钟，再逆时针按揉两分钟，力度呢就是以这个酸胀有这个酸胀感就可以了，然后呢可以耐受为宜哈，不要用力的掐到这个刺痛哈，你取穴正确哈，你的酸胀感呢会向手腕甚至手臂的方向来传导哈，就是你要去体会它，我们还是这样哈重的是质重的不是量哈，你就是揉的这个再快圈数再多，但是呢你的方法不对哈，其实你可能也没有起到更好的效果，就是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去体会一下哈，你去按揉的时候给你身体带来的这个变化。那另外呢，大家最好能够去配合这个呼吸，吸气的时候呢一手小腹，呼气的时候呢把注意力呢放在手臂的穴位上，然后放缓你的呼吸节奏，力道呢要能够渗透进去哈，按揉期间呢可以轻轻的转动你的手腕，帮助你的精气流通。另外呢就是你的拇指按压合谷这是一个急症止痛的优先的方法，就是用按压揉动相结合哈，就是你哪个地方疼得厉害，比如说你牙疼吧，

那你就稍微要用拇指压紧合谷，先垂直向上按压，然后呢再啊缓慢的揉动，压揉交替。这个手法它当然渗透的力度就会更强，比如说你突发了头疼啊，突然有牙疼，你都可以使用它。你在日常的保健当中呢，每日一次，每次呢3到5分钟，你早上按呢它可以提神醒脑，晚上按呢它就是缓解，就是有助于舒缓我们安神，它也不会受场地的限制，站坐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人群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哈，可能不是那么完全的适合哈。那第一呢就是孕妇，孕妇呢就不要去按揉这个合谷穴，因为中医认为合谷呢有动胎的这个可能性哈。然后还有呢就是体质比较弱的，容易头昏乏力的人，力度轻一点哈，你也缩短一点操作的时间，一切呢都是以体感。我就在这里边就是大家要形成一个观念哈，就是你要你以你的自己的感受为标准，不是以就是大家的比如说数量为标准。我就举一个不是那么恰当但是我觉得大家能理解的意思，比如说我们一分钟要求做30个俯卧撑啊，打个比方哈，或者仰卧起坐吧，好像更容易一点啊，一分钟啊做30个仰卧起坐，但有的人他可能就只能做20个，然后你再做20个，如果你再向前，可能它是一个极限的突破。但是有的时候特别对老年人，这种突破对身体并不是最有利的，那我们就以你就能做20个啊，以自己的身体为感受，就做到这儿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说你看这要求做30个我就必须要达到，我觉得没有必须也没有标准，是你身体的这个感受。不是就是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讲，特别是这种健就是保健类的普通，没有必要去突破所谓的那个极限。所以呢大家一切啊以身体的感知觉得哎刚刚好就可以了，不用去追求那个数字，不去追求那个量啊。那么在这里就刚才讲了，就是力度要轻啊，然后你要有不适你就停啊，缩短你的操作的时间。还有呢比如说你有一些皮肤破损呢发炎呢感染呢，你就不要去刺激这个穴位，你在这穴位上它有伤你就不要去动它啊。然后呢穴位呢其实它是作为日常养生的一个辅助哈，我们再分享一下，大家不要去把它替代为正规的诊疗。比如说你正在服用的这个人群，你也要去尊重这个医嘱哈，要遵这个医嘱正常的这个用药。然后你遇到比较就是严重的这个情况啊，要及时的去就医。当然在这里边呢它也有一些黄金的搭配哈，就这个有一句话叫黄金搭配效果翻倍哈。首先呢就是刚才其实我也讲了一些合谷加太冲，合谷加太冲呢叫做开四关哈，开四关它其实呢就是用来疏通我们全身的气机，适合头痛牙痛啊情绪压抑啊等等哈这些情况。那合谷加风池呢其实就是一些头面的问题，感冒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你鼻塞呀、头痛啊，脖颈僵硬啊这些都可以用到合谷加上风池。那还有合谷加上足三里，就是调理脾胃上的这些事儿哈，恶心呐、胃胀啊、便秘、腹泻啊等等哈。那合谷加曲池呢，就是皮肤瘙痒、皮疹啊、发热都可以。还有呢，你看合谷加三阴交啊，它其实对于月经不调啊，还有像经前乳房的胀痛啊，这些都可以哈。但是刚才也提醒了哈，就是孕妇不要去碰这两个穴位哈，不要去按压它。当然在这里边可能需要再次提醒大家的就是合谷穴确实好用，但它绝对不是万能的。你遇到了急症、重症或者症状持续不缓解，你一定要去就医哈，就一定要去就医。反复牙疼，那么你就口腔科就诊。像突发的剧烈的头疼，你可能还要排查高血压呀，也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剧烈的疼痛不要只依靠穴位的按压哈，因为保健穴位啊，它只是辅助的手段，不能替代急诊的诊断、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所以呢，我们养生的根基呢，永远都是好好吃饭。规律的睡眠，少生闷气哈，然后适量的去运动。我觉得几乎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去分享这些理念，
一日三餐吃的

0: 清爽一点，然后呢别熬夜，规律性的这个睡眠，有条件的中午呢打个盹儿，这个就是 养心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吧，因为我们叫睡子午觉对吧，然后赏生闷气，就算合谷再好，如果你长期的去熬夜，然后呢三餐紊乱，情绪抑郁，你说再好的大夫再好的药给到你，其实它也没啥效果，身体依然呢也是很难去调养好的。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认知里边要明白的就是穴位它是一个帮手，我们良好的生活的方式，良好的生活的习惯，情志的这种调打，它才是一个根本。所以你看小小的这个合谷，它确实就在我们的手背上，取穴用简单，用处又广泛。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大家遇到的头面的问题，外感的问题，肠胃的问题，疼痛的问题，皮肤不适的这个问题，你都可以辅助来调理。所以大家可以坚持哈，每日来按揉，搭配太冲、风池、足三里这些穴位啊，养生的这个效果自然呢也是事半功倍。
1: 大家好，我是爱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他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居家适老，宜居改造。2026全国敬老月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适老改造，守护居家平安。家里安装扶手，地面做好防滑，清理楼道杂物，消除跌倒隐患，从小处改善居住环境，打造安全舒心的居家空间，让长辈日常起居更放心更踏实。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头都不见，
7: 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20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FM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

0: 好，接下来呢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个养生的方法哈，每天点点脚跟，全身呢都会非常的舒服。其实就是一个简单到人人都会的这个动作哈，其实已经流传了有8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还被写进了著名的养生功法八段锦里。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点脚跟。古人呢其实呢很早的这个时候呢就运用这个方法哈，因为八段锦的最后一式叫做背后七颠百病消，靠的呢其实就是点脚跟哈。别看它只是轻轻的一点，但是却能够温柔的按摩五脏六腑，引气血下行，堪称呢最为便宜的保健品了。那为什么点脚跟这么的神奇呢？其实点脚跟看起来就是抬脚后跟，其实呢它是一个不伤膝盖的有氧运动啊。它的其实好处呢挺多的。首先呢这个点脚跟呢能够保护心血管，点脚的时候呢小腿的肌肉收缩，挤压出来的这个血量就相当于呢心脏跳动一次的排血量，能够让心率保持在合理的范围，给心肌供氧，让血管呢更年轻。另外呢就是这个点脚跟的动作呢还能够提神醒脑，长时间的用脑啊或者是久坐呢你突然站起来，有的人可能会出现眼睛或者眼前发黑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点脚啊，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能够活动四肢和头脑，促进血液回流，帮你快速清醒的一个动作。再有呢就是强化四肢，它能够锻炼小腿的肌肉和脚踝，防止静脉曲张，让我们的脚踝的关节呢更稳，走路呢更加的有劲儿。它其实呢不伤膝盖哈，因为很多的老年人膝盖呢都不是很好，有一句话嘛，就是人老从腿开始，而腿当中比较薄弱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膝盖。有很多老人呢他不能够跑步，那点脚呢就是一个很完美的替代的方式哈，零负担零损伤。那好了，我们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看，我们中医怎么去看这个点脚跟的这个现象哈。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啊，古人认为点脚跟它是能够刺激我们的肾经和膀胱经的，引气血上行，滋润大脑，或者引虚火下行，归于足底。那简单的来说呢，就这个动作它就是帮助我们的身体上下通气，能够把能量呢送到需要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大家每天去点一点啊，这些小的毛病呢都会悄悄的改善。因为很多日常的小困扰其实都是通过我跟大家讲的，比如说穴位呀、经络的按摩呀、动作呀来辅助去调理的。如果你情绪比较低落啊，提不起精神，那你就去刺激一下你的肾经和你的肝经，让我们的气血呢上达头部，心情呢会更清爽。那么如果你怕冷，腰酸下肢凉，它其实就能够去补助我们的肾气，促进全身阳气的循环，从脚呢暖到腰。经常腰疼你也可以去点一点哈，它主要的特征就是能够去刺激我们的膀胱经，疏通我们的气血，缓解呢因为受凉或者久坐导致的疼痛。再有呢就是中风或者头晕啊，这些呢都是能够让我们的气血回归平衡啊，稳定头部供血的一些动作哈。就是点脚它就是引上上浮这个虚火去下行嘛，对吧？你为什么会头晕啊？会出现这个担心中风的这个情况，就是你的虚火一直不能下去嘛，所以你通过点脚啊，它有一个引火下行的这个动作。再有呢，就是男性的小便不畅哈，刺激脚跟是调理这个前列腺的一个小的这个技巧哈，它主要的它的这个原理就是帮助我们的膀胱啊能够进行这个气化。当然呢还是这句话吧，日常的养生调理它是不能够替代这个医生的这个治疗，它也不能够替代药物哈，这一点大家要明确一下。有几个点脚的这个方法哈，第一呢比较就是经典的这个方法就是站着点脚哈，身体站立啊，这个两脚并拢，双手放两侧，慢慢的点起脚尖，用脚趾抓地，然后重心呢从前脚掌落到脚跟，脚跟呢轻轻的撞击地面啊，就是所有的动作哈，大家柔和一点，引发全身的柔和的这个震动。点几次之后呢，就会感觉身体发热哈。每天你可以2到3分钟，每次呢20-30下哈，根据自己的实际的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 点脚啊，你可以点脚走路哈、啊。你看基础版、经典版就是原地哈、啊，你就点脚就行了。那稍微进阶一点呢，那你就是点脚走路，每次呢可以30到50步，然后你稍微休息哈，就是它就比较适合身体协调性比较好一点的中老年朋友或者年轻人。当然你初学吧，你也可以扶墙哈，熟练之后再独立的行走。还有呢，就是你也可以坐着点脚尖，就坐在椅子上，膝盖呢和大腿持平，然后呢放2瓶矿泉水在大腿上增加这个重量，然后慢慢的点起脚尖，然后可以重复哈。它这个也是不占用地方，大家就是看电视啊什么的哈都可以来用。还有一种方式哈，这种方式呢大家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也可以用啊，就是睡觉就是躺着的这个时候，就平躺，双脚并拢，然后呢这样脚尖呢用力的一勾一放一勾一放啊，那么双脚一起，它也可以单脚来交替哈，就是躺着弓脚尖啊，这个就是你睡觉之前晨起哈，这些动作你都可以做啊。其实呢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提示啊，就是特别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大家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开始的时候你的次数呢可能少一点，然后不要特别的用力，以免呢你的足跟呢会出现疼痛。另外呢就是你要穿这个软底鞋哈，穿软底鞋在木质地板或者草坪上去练习，不要在硬的这个水泥地里哈。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个高血压，有这个骨质疏松，你就不建议点脚走路哈，或者是你站着轻点就可以了。再有呢就是刚吃完饭或者你身体有什么不太舒适的，你也不要去练习哈，就是暂停练习。如果你在点的这个过程当中足跟呢会有疼痛，那你就用热水好好的去泡一泡脚，然后休息几天。日常呢大家可以穿插，比如说你下棋呀、打牌呀、久坐呀、看手机呀，时间久了你就记得每个小时起来啊走一走，点点脚，就是它主要呢就是让你的下肢的血液回流，也防止麻木啊。所以其实你看，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了很多养生的这些小方法，包括搭配的我们的穴位的按摩哈，就是每天我们其实只需要花费几分钟的这个时间，按一按，揉一揉，点一点，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哈回归到一个轻松平衡的这个状态里。那老年人呢能够强壮我们的腿脚，中年人呢它是能够缓解疲劳，而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它就是能够提神醒脑。所以你看就是很小的这个动作吧，一家老小呢都是很受益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任何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在讲嘛，要关注当下，就是大家不要觉得晚啊，就是任何的一个当下，从今天开始，比如说你洗碗的时候呀，看电视的时候，等公交车的时候，你都可以点一点脚，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腿脚会越来越有劲儿，精神呢也会越来越好，甚至呢我们的心情呢都会变得更加的舒服哈，也会更加的开朗了。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
0: 其实呢我们的这个中医的养生哈，真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日常当中，大家比如说在不同的季节，我们肯定会遵守一些不同的这个原则，就像我们说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我们在食疗的这个方法当中，你可能要多加一些白色的就是食材嘛， 我们讲的银耳啊、山药啊，就是梨呀、雪梨呀，就是我们在食材上呢要注重的是食养，而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呢，我们就可以去按一按我们的经络，去按一按我们的这个穴位哈，然后适当的再去做一点这个小的这个功法。你看，我们其实一天呢都是会用到这个碎片化的这些时间，把我们的这个身体呢慢慢的养起来。包括像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其实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就是你尽量的少油少盐少糖，就是有一些调的这个味道不完全是需要用这个调料包的，大家就在日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自己去调配一下，因为这个量你是自己可以去掌握的，所以呢我们就会能够去尽量的去控制它。所以生活里边就是这些细小的细节慢慢的去组成，我们把这些细小的一些微小的这个细节你一点点做的都非常的把它都能够做到了，那其实我们就会发现身体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健康哈。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时间当中可以利用一些碎片化的这个时间去调养我们自己的身体。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爱东，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0: 秋重阳，敬老寻常。2026年全国敬老月，
1: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0: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1: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0: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1: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0: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1: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0: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2: 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是5到6级，气温16到22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天天贺家欢。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天天
3: 合
0: 家欢。
3: 好，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大连人平常喝奶的时候讲究一个鲜字，那在今天的开始呢，就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说说咱们的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合资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4: 嗯，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

0: 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肠胃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1: 哎，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哎，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0: 哎，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青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1: 哎，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2: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儿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

0: 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0: 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在一起吃饭，我请大福吃饭的时候啊，咱不说当时吃的是什么，
1: 包子饼子面条说也没关系，这简单，就非常容易形容。他不是说像有些菜我形容不出来，说这菜该怎么说，还怎么表达？哎，对，不认识，没见过，特别那个家常，包子、饼子、面条，
0: 就不管吃
2: 面条子，
0: 不管吃什么吧，每一次请他吃饭，真的特别的感动。
1: 是你感动还是我感动？
0: 当然你了
1: 啊，是我感动，
0: 对对，
1: 是的，能在他身上拔下毛，这叫喜极而泣呀，
0: 不容易哈。哎，说真的哈，刚才开玩笑，你会不会因为吃了一顿大餐而感到无比的感动？会有这样的场景吗？
1: 应该会吧。比如说啊、
0: 就是
1: 对，比如说这个我恰逢，比如说我过生日，
0: 过生日，
1: 然后呢，我的同事，然后在我不知道的这个情况下，然后突然打电话说找我有个什么什么采访的事儿，赶快过来。那我肯定马上一脚油就过去了嘛，哈、第一时间。完事之后呢，哎。没想到可能在这个地方举行了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生日的一个晚宴。
0: 哦，叫你去主持，
1: 叫我去交费行吗？我一推开门，然后整个房间里面站的全部是我们这个集团的这些优秀的这些主持人啊、还有这个领导干部什么，也这不太行，那就主持人吧。
0: 都在这儿
1: 啊，完我一推开门的时候。完，大家开始鼓掌，完一边鼓掌说：“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领导抱着他的宝宝出来了，大家握住大福的手说：“大福，就差你今天这个司仪了。”
1: 是吧？还得我那情境，不能涉及领导啊，就是我们同事们哈、站着。完之后，那我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肯定会，应该会泪奔吧？
0: 一定会的
1: 啊！吃我也肯定是吃不下的那天。然后喝肯定就喝到这个酩酊大醉，
0: 真的，这一定会感动的。虽然说这种场景肯定不会发生，
1: 不会发生，但我想一想的话，刚才我真的是置身于这个情境里了，去想一想啊，也可能不是同事啊，比如说可能是我曾经的这些对同学呀 啊这个小学的同学、初中的同学、高中的同学，或者说我一推门发现我大学这些同学们，
0: 哦，这个是
1: 啊，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啊，这个

0: 海内外齐聚大连。完了之后我一推开门，哦，这些同学们哈，就一张张这个稚嫩的笑脸，完了完了之后啊，然后哎，我觉得哎太感动了，
1: 是不是？你回忆一下，如果说有一天你回到自己的这个校园，
0: 啊，
1: 几个同学，
0: 哪个校园？这小学
1: 没那个
0: 大学校园，
1: 大学的，因为小学之间的这个感情吧，
0: 关系不好，
1: 没那么成熟。是吧？你关系不好的肯定挺多的，对不对？你多带恨呢。大学可能相对来说情感比较的真挚啊。回去之后，然后说大夫，今天我安排你杭州的一个朋友，一个特别好的同学，咔带你到了一个小馆，店不大，但是在杭州已经开了30多年了。这个馆是你当年刚入大学时候第一次在外面吃的餐厅，你对他家的某个杭帮菜记忆犹新，特别爱吃。但是时过境迁，20年的时间，再也没去过那个馆子。你说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感动的一个画面，会吗？
0: 也不太会。我觉得场景很重要，因为第一个呢，你看哈，开了30年的一个馆子，你放在大连还可以。
1: 哦，杭州就。
0: 你开在杭州一定是300年的一个馆子，
1: 哎呦，
0: 对吧？
1: 还得你
0: 这啊，你哎，这个时间你要维度拉长，这样你才有这个氛围感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小馆子呢，他要把这个情绪拉满的可能性偏低，
1: 啊，哦，是
0: 最好还是一个大馆子，
1: 还是要挑剔。
0: 就是你想让我情绪迸发着，那一定就是一推开门，我抬头就是往
2: 前往下
0: 跳，望这个包间的天花板
1: 啊啊！
0: 我就觉得这么高，就这种啊，这种这么高的天花板，然后这个包间一眼望不到边，
1: 哎呦，你看
0: 这种啊。
1: 这就说明啊，大福呢对很多的餐标啊、环境各方面要求太高了，但你啊有的时候呢不知足。我今天跟你说一个事儿，这个都不能说是餐厅，就是一个外卖
0: 啊，一份外卖。
1: 最近呢，哎，离杭州也不算太远
0: 啊，
1: 在江苏的无锡，
0: 我曾经奋斗过的城市，
1: 就一份12.8块的外卖的订单，
0: 哎，怎么样？
1: 他就感动了很多人，
0: 这是为什么呀？
1: 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哈，这个点这个外卖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他呢。这个刚刚被辞退，工资呢还没拿到，他兜里啊那天特别的紧吧，一整天呢只舍得点着一份炒饭，他又怕吃不饱，他在备注里呢非常尴尬又诚恳的写了一句，老板，一天就指望这一顿儿，能不能多给点饭，你看，这个小伙子也没说要免单，也没想占什么大便宜，也没想博得什么同情啊，不过是一个身处低谷的人，就想好好吃顿饱饭，撑过这段最难的日子。
0: 那看来小伙子收到的这份外卖应该是让很多人想不到吧。
1: 对
0: 啊，
1: 当这个小伙子拿到外卖的时候，哎呦，真的让他吓一跳！
0: 哎，快说说，
1: 饭盒里面塞的是满满当当
0: 啊，
1: 米饭，而且压的是非常的扎实，
0: 因为他点的是一个炒饭，
1: 对
0: 啊，所以塞的很满啊。
1: 这一顿的炒饭，可以说小伙在艰难的时刻，可能一天吃一顿吃一半，另一半可能
0: 晚上吃了，
1: 晚上再吃
0: 哦。
1: 更让这个小伙子破防的是什么呢？在这个饭盒的盖上啊，老板是。手写了7个字，
0: 啊，老板写了什么呀？
1: 他写的，来我这儿当学徒吧。
0: 哎呦，明白了，就是一顿饭只能救一个人的一时之饿。但是你要是跟着老板学了门手艺的话，有可能小伙子接下来这条路就会越走越长。
1: 真是这样，
0: 非常好，给这老板点赞啊。
1: 老板用很朴素的方式告诉这个小伙子，说我看见了你的难处，我想帮你。我帮你不是一个简单的一顿饭，而是托你一把，让你重新上路。这个小伙子后来就把这段经历发到网上，视频发出短短一天的时间，收获了200多万的点赞。然后网友们纷纷表示说，你看，这老板想让你吃饱，也想让你顿顿都能吃饱。
0: 说得真好， 我们总说生活不容易，但是真正困难的时候，语言没有办法表达出其中的万分之一。
1: 哎呀，
0: 因为那些咬紧牙关的日子，那些内心煎熬的时刻，一旦有人轻轻地拖你一把，就那个快要撑不住的人，他就有了再走下面一程的那种力量和勇气。是吧？而且我觉得这种力量的话，它能生根，它也能发芽，会从一个人，它会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比如说我在生活当中，我也接触过很多人对我的这种爱和关怀，
1: 托举过你。
0: 是啊，后来呢，当我有了能力，或者我有了一些自己的基础之后，我也依旧会把这份爱和关怀传达出去。
1: 哎呀，你看看，
0: 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进到单位，特别希望能够有机会跟着这个大福啊，跟着大福老师来学习，
1: 因为你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0: 哎，因为我把当年就别的前辈是怎么教给我的这些好的态度、好的方法，我一定会按照传帮带的这份精神，教给更多这个单位里来的年轻人。
1: 哎呀，
0: 所以我觉得，你看。我觉得这也是我在以我的方式啊去表达，
1: 是不是很假，
0: 很受触动啊？明天节目咱们就喊几个我带过的年轻人，
1: 是吗？
0: 他们现在都在各个频率是主力。
1: 那我现在猜一猜，他们明天都会有什么事儿吧？比如说什么？哎呀，哈哈哈，大福哥，那个明天，哎呀，这明天我正好在外面采访
0: 啊。那咱们就电话连线。
1: 哎呀，我那个采访的时候可能怕听不见，正好在外面，不好意思，大福哥，再连另一个。喂，大福哥，喂，不什么破信号？啊，我想想，画面感真的还是挺强的哈。好，这个不管怎么说吧，我相信人生当中啊，肯定会有被托举的时刻。你会有特别想念的某个人、某个瞬间、某个时刻，你被托举的那一段吗？有吗？
0: 有啊，我觉得
1: 不方便总结也没事儿，
0: 没关系，这个其实都可以。我觉得被爱和善意所滋养的人生，一定要分享出来，
1: 是吧？
0: 它才有价值。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呢，是在我念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从初中考到高中呢，其实说实话，在我看来呢，还是不太如意。就是原本以为呢会进到一个更好的一个高中学校去念书。
1: 那时候的高中。
0: 当时呢会觉得非常遗憾。
1: 遗憾没考上。
0: 非常遗憾。然后就带着这份遗憾呢进入到这个高中的学习。因为这个遗憾有的时候它会让一个人变得有点气馁。觉得原本应该可能和曾经的那些同学进到另外一个学校。现在呢就有点这个失落。然后开学不久的一次英语课。英语老师呢在黑板上面写了一些课堂上的问题，完了之后呢他就叫我来回答，叫我来回答，然后我回答完了之后呢，英语老师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这位同学，就是你刚才的这个回答，我觉得其实你不应该在我们这学校。
1: 就对你是高度的一个肯定。
0: 对，
1: 还是
0: 当然是肯定。那这故事讲这还能是打击吗？你一点分析预判都不会吗？那故事怎么讲啊？老师当时就说，这位同学，按照你刚才回答的这个水平，原本应该你不是在这个学校，你应该去到更好的学校。这是老师当时在课堂上的一句话一个点评。这个点评在当下，在那一刻对我来讲是人生当中的一份莫大的激励。
1: 真是，
0: 其实我说实话，就是我在初中的英语水平呢，只能说是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也算不上说班级的前三甲。那么在那个老师在高中的那课堂上，老师这么一句鼓励，再加上后来老师在课堂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在课堂给我起了个外号，
1: 叫你叫什么呢？
0: 用英文说叫 Question Boy。叫什么叫问题男孩儿？
1: 你是吗？
0: 因为我呢，经常可能会提出一些我对英文当中的这个不理解的地方然后请教老师，所以他叫
1: Question Boy。 老师，这个英文用日语怎么读？
0: 只要是播客节目都可以跟你讲，这广播节目就不能去调侃。所以就基于这个老师的一句话一下子我认为在年少时对我进行了一个我认为非常有力量的托举。后来呢我也确实不辜负当年这位英语老师的这份认可和鼓励在高考的时候呢，我应该是拿到了全校英语单科成绩的第二名。
2: 校那么差考英语
0: 啊？那可不是嘛，
1: 我
0: 学校
1: 都学日语啊，就俩学英语的，
2: 我这成绩怎么那么差？
0: 所以当时就是考到了第二。
2: 挺了不起
0: 这个老师其实非常欣慰。
1: 嗯，
0: 后来我也跟老师讲了，我说就是我

0: 更好的向前去推进。
1: 嗯，
0: 哎，好老师，当然你也是一个好孩子啊，
1: 嗯，
0: 做得不错。你这个老师可能跟很多的一些同学都说过类似的话，你不应该在这个学校。啊，对呀，老师，我也确实这么说。但后来很多人可能没有发展，你是其中的一个。
1: 对，我觉得很荣幸。当然，如果说老师这是一个鼓励孩子的方法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更好了。
0: 那是，
1: 因为值得鼓励的一定不止于我一个个体，
0: 对吗？
1: 对吧？哎，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讲到，就这份写在外卖盒子上的这份语重心长的祝福
0: 啊，
1: 一次非常平实而朴素的邀约，
0: 嗯，
1: 就像我曾经在高中课堂上老师那一句浅浅的话，对我带来了我觉得是莫大的影响。
0: 真是，
1: 嗯，
0: 咱就说这样的托举，刚才说的是一个小小的饭盒之间，
1: 嗯，
0: 还有大福的这个求学之路哈，有的时候呢其实他还能跨越千里山河，
1: 嗯，
0: 甚至为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吃上一口热乎饭。
1: 这个怎么说呢？
0: 我们知道之前在贵州呢是遭遇过这个特大的洪灾，
1: 嗯，
0: 很多的地方的房屋被淹，道路冲毁，很多人也被转移到这个安置点，暂时是回不了家。那么这个时候的问题就是吃住的问题是最大的难题，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啊，这个几天也是没沾过热汤和热水。
1: 嗯，
0: 这个时候有一个远在河南洛阳的赵先生，他在这个新闻里呢就看到了这个灾区的画面，当即就带上了6000份的烩面，然后还叫上三个同伴是连夜出发，从这个洛阳啊到贵州榕江这个地方大概有1500公里啊，他是一夜未停啊，他第二天早上9点车就开进了安置点，这个锅一支火一点，这个热腾腾的烩面啊就一碗一碗的就往外端。这个说实话，咱们这个很多的当时的这个群众，
1: 嗯
0: 啊，他们撑了几天都基本上没吃好饭，那端在这个面的时候呢真的很多人也是热泪盈眶啊。啊，赵先生呢就和他的这个同伴从早上就一直煮一直煮，煮到下午3点半，煮出去当时就是2000多份，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但依然忙碌着啊，他一有人来就站起来帮着别人忙活着。哎，我们非常的感动，记者也看到了赵先生，然后就是对他也采访了啊。
1: 赵先生怎么说呀？
0: 赵先生就说了一句，他说很正常的事，哎，一直都是做这个救援的
1: 啊，
0: 啊，就是一直都是做这个救援工作的，是不是啊？
1: 对，大家听懂了
0: 啊，一句话说的就是轻描淡写，但是这1500公里的路程，一夜的奔波，
1: 嗯
0: 啊，每一碗端出的面，说实话都是沉甸甸的心意啊。遭了灾的这些老乡，哎，不能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这就是赵先生的一份心意，非常善意朴实，但是很动人的一个举动。
1: 哎
0: 哎，
1: 如果说这份善意是从这位赵先生先开始的话，
0: 嗯，
1: 那么这个善意如果不断的传递下去，它会变成什么样呢？
0: 哦，
1: 我们再来看看，在青岛的街头有一间小小的面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面馆啊，给出了一个这世间上最美的答案。
0: 哦，
1: 面馆的老板叫张善岭，他从小啊腿脚就不太方便，
0: 嗯，
1: 而他的妻子李庆平呢是一位聋哑人，
0: 嗯，
1: 两个人曾经有一段日子过得那真是穷得叮当响，远赴西安学了一门手艺之后，回到了青岛呢开了这么一家小小的面馆，
0: 嗯，
1: 小到什么程度，他只有4张桌子啊，所以从开店开始呢，夫妻两个人就一直践行一句话，就是自己淋过雨，那总想要为别人去撑一把伞。
0: 是，
1: 所以每当啊有身处困境的客人走到这面馆当中，那夫妻两个人会免费的为他去煮上一碗面。但有的时候说这个命运啊，对撑伞的人，有时他并不温柔。
0: 嗯，
1: 在2019年，李庆平啊，就是这个店里的老板娘，
0: 嗯，
1: 查出了乳腺癌。
0: 哎呀，
1: 啊，一家子花光了好多的积蓄，
0: 嗯
1: 啊，面馆呢也不得不关门歇业。啊，4年之后，李庆平啊走了，啊，就在她弥留之际呢，她给丈夫留下了她的遗愿。她说一定啊要把面馆再开起来，去帮助更多像她一样的 聋哑。

0: 那么就是这份心愿沉甸甸地落在了张善岭的肩上，他也许下了承诺，就新店重开的那天，困难的人进店说一句爱心面，他就可以做到免费而且管饱。所以说这每卖出的一碗面当中，他有一个举动，他就会捐出一块钱要给到这些聋哑儿童。
1: 那也真不容易这事儿，
0: 就我觉得这样的话说起来很简单，但要做，坚持做却很难。
1: 对，
0: 因为
1: 要面对的东西太多了呀。
0: 是啊，
1: 本身家境又不好，
0: 你重开面馆的话，资金、选址、证照，其实每一道我觉得可能都是横在张善岭面前的一个坎儿。那当然就在这个听起来看起来也非常困难的时候，这一双双的援手大家伙呢伸了进来。你看外卖的平台工作人员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主动联系帮他申请了启动资金。而当地的一家商场也给他打电话说，你来我们这儿，我们2年给你免租金。
1: 哎呦，
0: 青岛市的相关部门也主动上门，手把手的指导这位特殊的经营者，为他开辟绿色通道。短短2天的时间啊，就办下了食品经营许可证。哎，我特别想说一说这家面馆的名字
1: 叫什么。
0: 如果说你到了青岛，我愿意邀请你到他家去打个卡。叫做苏小雨爱心面馆。雨呢是宇宙的雨，
1: 苏小雨爱心面馆，
0: 是小是大小的小。
1: 我
0: 跟大家汇报汇报这个面馆开业的情况啊。开业之后，一个顾客啊默默地走进来，放下了7500块钱。
1: 这是要干嘛呢？
0: 而且还预存了500碗的炸酱面。
1: 这500碗得吃到什么时候啊？
0: 他就留下了一句话
1: 哦，
0: 他说给有困难的人吃
1: 啊，留给别人的。
0: 哎，
1: 你看看，
0: 从此之后全国各地的网友也纷纷通过云点餐的形式，叫预存爱心面啊。张善岭呢也为此专门准备了一个本子，他一笔一笔地记下了这些来自远方的善意。你想这一碗面从一个人的手里递出去，又到了更多人的手里，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讲，如果一个人接受到了善意之后，他把善意传递下去，这种力量那一定是非常强大。
1: 咱就说一个人点燃了火种，一群人是接住了火光啊，远方的人都赶来是添柴加薪啊，只想着让这火烧得越来越旺，这样才会温暖更多的人哈。你看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说了这几件事儿，真的都是一种托举，非常让人感动啊。回过头我觉得就像开头我们说的点外卖的那个小伙子啊，这个点外卖这个小伙子呀，后来说他这个端午节那天啊，这个小伙子啊去店里了。老板不是说
2: 故事有后续啊，
1: 对，这个可以来他这做学徒吗？
0: 学学手艺啊。
1: 啊，他呢去了之后没有接受那份学徒工作。
0: 他没学，
1: 他呢在这个店里面当了一天的临时学徒。就是忙前忙后，他呢用自己的这个劳动郑重的是说了一声谢谢。临别的时候呢，老板给了他一袋粽子。然后呢也说了，说你呀今后要遇到困难，随时呢可以来我们店里工作。所谓是施者不求回报，受者知恩自重。
0: 说说这个故事的结局，我没想到，
1: 哎，真的很美好。
0: 没想到，但我又觉得非常温暖，是吧？就是善意是有回声的。
1: 对，
0: 当然不能说人家喊你做学徒你就完全一定要去做学徒，
1: 是，
0: 但我觉得这个善良的回应，然后善良的一种姿态，一定会也会让这个小伙子在人生后续的这个成长之中越走越好。
1: 对，
0: 诗人泰戈尔在《飞鸟集》当中他曾经写过一句话
1: 哦，
0: 说我们给予的终将回到我们自己身上。这时候啊我觉得我有一种感触，就是世界有时候挺难，
1: 那是
0: 难在有人可能会丢了工作，有人可能遭了天灾，有人可能咬着牙根命运去死磕， 但好在呢，总有人会伸出援手，他会说一句，来，我拉你一把。我觉得其实生命当中我们在听节目的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的人，
1: 对，
0: 大家在看到有困难的人或者是身旁有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以你的方式去帮到别人一把。
1: 没错，
0: 当然我也特别相信被拉起来的人，如果他站稳了，他就会转过身去再去拉下一个人。
1: 哎，我想这就是人世间最朴素也是最动人的一种力量啊，风雨来的时候有人为你撑过伞，等天晴了，我们很多人也特别希望你也愿意为别人去撑一把哈。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天天和家欢，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交流与分享来自生活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观察到的这些故事、这些想法，也希望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和大家来做交流，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把您的听过的感受、您对这个话题的深度的探讨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节目当中来进行直播，那大家也随时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手机下载大连云 APP， 在 APP 当中点开选择广播，找到老友之声在线，来及时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次的精彩直播。
2: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1: 天天合家欢，
0: 一起乐翻天。
1: 大家好，我是石头。
0: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我们的老朋友，其实我们这些老朋友最近也有很多的新朋友啊，
0: 哎，新作品，
1: 对他们的新作品还有一些新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作品，而且实力相当，都非常的不错，很专业，来听听他们的好声音啊。
0: 首先请出的是月亮家人带来的作品《月夜》。

啊，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是来自月亮家人所带来的《月夜》。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你每天都在收听的话，你会发现啊，很多作品啊都和太阳啊、月亮啊、星星啊会有关系。就自然界当中这些万物的景象，其实都是可以作为音乐创作的这个作品的。当然这个景象越被大家所熟悉，那么它的这个意象符号所衍生的文化特征，那它就一定会被大家所认同啊。所以在你心中提到这一轮圆月，或者是这一个弯月，你感觉它会是什么呢？它会寄托什么样的情感呢？那么你在拿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又会怎么样去把情感置入到你的作品当中，把它更好的内化，然后演唱出来呢？这就是我们在驾驭一个作品当中，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过程哈。来继续请出的是我们的金牛盛世家人带来的《月过山丘》。

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头。

还是被旁人的路口多个心带影子的歌声，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一个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六十岁的我，拄着一根白色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摆了摆手。

好，谢谢我们的金牛盛世佳人给大家带来的这首《越过山丘》啊，这首歌很多人还是很喜欢的啊。李宗盛唱《越过山丘》的时候，能够听到那种沧桑的故事感啊。我们的金牛盛世佳人也很好，更加的温柔一些。继续来听到的是我们的云儿佳人带来的这首《再唱洪湖水》。

好，谢谢我们的云儿家人带来的这个作品《再唱洪湖水》。我觉得这首歌其实点睛之笔啊，是再唱两个字，一边是回望着红色往事，一边是礼赞了生态复苏、家乡的振兴，而且时代的风景呢焕然一新，完成了这份传承和新生。那我想那首《洪湖水浪打浪》在今天也依旧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继续来请出的是我们的水晶家人带来的作品《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好，谢谢我们的水晶家人带来。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啊，是充满着西南边疆风情的一首歌曲啊，曲调非常的温婉优美，也是描绘出那种傣族乡村如画的风光。谢谢我们的家人给我们带来这么舒心治愈的歌曲。继续要听到的是我们的养心歌院家人带来的这首《真诚的美丽》。

好，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啊，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家人。刚才大家听到这个部分，你感觉怎么样呢？啊，养心歌院家人所带来的真诚的美丽。所以如果美丽不真诚，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丽。如果美丽是诚心的，它才是我觉得能够绽放出光彩的一种表达形式。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3.1 天天合家欢节目，在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相约在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老朋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6: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气温16到22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相会天津街。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收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为您带来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继续呢在天津街和大家一起遇见美好，邂逅幸福。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3.1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在天津街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内容，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从这里辐射到中山区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实用的各种内容，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这座城市的远方来客，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一同相会在天津街，一同探寻它的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也欢迎大家呢一同参与我们一场又一场充满故事的声音之旅。在每期节目呢，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做客到节目直播间，和各位做一个面对面的互动。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但都会加深我们对于当下自己所在的城市、所在的街区的一个更好的印象和了解。和我们互动的方式也很多，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在后台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同样也可以在手机下载移动软件大连云 APP 进行线上端的收听，只需要找到相会天津街就可以进行直接的锁定。那么同样呢，我们这档节目也支持回放，也欢迎大家在不同的时间都选择收听我们的内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了解和认识一门手艺。漫步百年天津街这条街区呢，其实留给大家的回忆非常多，那更多的呢，我想总会有一些手工艺人的属于他们的肌理，品读的也是大连代代相传的烟火和匠心。一座城市的温柔底气不只是在于老街的烟火里，也沉淀在传统手艺之中。同样呢，我们作为一个包容度很高的一个城市，其实接受得了非常多的技艺在这座城市去生根发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讲的这项技艺哈，如果描述一下他的工作状态，首先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哈，可以去沉浸式的想象一下，耐得住窑火的寂寞，守得住指尖的初心，一捧泥浆，一方模具，一笔彩绘，一窑淬炼，经得住这个浇铸成型的雕琢，然后在釉下藏彩的渲染，让平凡的泥土变成不一样的陶瓷和器物，或者是不一样的文艺展出形式。那么说到手工艺品，说到瓷器，也是我们中国对外文化名片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我们也会常常在想到哈，一说起瓷器，总会和其他城市像景德镇哈挂关联，做一个联想。但其实在我们大连有很多优秀的本土手艺人，他们也在从事着这样的一些技艺，也在致力于将这样的技艺在我们这座城市去落地生根，让更多的人能够去了解、去认识他们。那么相对来说呢，现在来看，对于很多手工艺人来讲，有一个直接的问题，那就是身怀绝技、坚守匠心，但却缺少展示的舞台，或者是缺少一个向外去拓展的能力。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采访到的这样一位嘉宾，他属于是两者身份都兼得哈，他既懂手艺深耕，又懂行业赋能。他是深耕陶瓷工艺的手艺人，也是大连市新联会主理人分会的副会长。那么之前呢，这个吴副会长啊，也带领了很多的手工艺人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大家都做过一些交流。我们讲了讲如何给这些品牌来进行赋能，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去破圈，将自己的手艺展现在大家面前。那么今天呢，他也将讲一讲自己的老本行，那么同样也来从自己的身份上来讲一讲如何给类似于像这样的手工艺人搭建沃土保驾护航。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光会聊到铸浆啊、釉下彩啊这样的匠心世界，同样也会聊一聊如何为小众的手艺人赋能助力，传承本土的文创力量。首先还是欢迎吴副会长和我们的听友来打个招呼吧。吴副会长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其实大家对您非常熟悉了哈，那很多听众呢也比较好奇，您看我们有这个新联会主理人分会副会长的一个身份，那么此前呢也带领很多品牌做过交流，但同样呢又是深耕多年的陶瓷手艺人，在你来看这两个行业之间，或者这两个身份状态之下，他们互相提供了哪些帮助，能够让你的这个手艺能够更好的展现在大家面前呢？
1: 好的，这个我首先是个陶瓷手艺人，陶瓷方向的一个主理人。那么 为什么又是一个主理人分会的副会长呢？首先我因为是主理人，所以说我才能够成为一个主理人分会的一个副会长，
0: 才说这个话才更有分量一些。
1: 哎，对。然后为什么要去担任这个主理人分会的副会长呢？我是一个爱挑事儿的人，就是哎，跟我一样有手艺、有这个同感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成立一个小联盟，大家一起搞点事儿，
0: 集思广益，看看能不能将这个去破圈、去宣发一下。
1: 对对对，
0: 是，所以这是刚开始讲到的哈，这两个行业之间它其实会有很多互相去影响的部分，
1: 对，
0: 也更有利于两个身份的去裂变哈。
1: 对，
0: 比如说你本身是做手艺的，那你同样又懂得去赋能，那么去做这个事情也更有发言权一些。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比较好奇一点，像我们这样的手艺人有很多，而且说到大连，大家好像还会觉得啊，和陶瓷其实距离还蛮遥远的。那您个人是怎样接触到这个工艺的，又是怎样的契机之下一门心思的来深耕这门手艺？
1: 我最早是学习画画，那我学习画画从小到现在快有20多年了吧。那么学习陶瓷的是上大学的这个学习的专业，那么在这个专业里头我去学了3年啊，从了解陶瓷再到陶瓷的发展史，那我就深深的爱上这个东西了。那他可能男孩子嘛，玩泥巴这个是个天性，我没想到哎，可能要将来玩一辈子泥巴。但本身我有绘画基础，在瓷器上还可以去画画，哎，两者结合，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儿。
0: 是，而且说到这个瓷器发展史，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两个也做了很多深入的交流哈。这个会长也给我讲了很多关于陶瓷的发展史。那么说到陶瓷，像您提到，它从这个来源来讲，就是泥土，也不断的去演变，不断的去变成大家熟悉的工艺品。那其实说到很多陶瓷的专属工艺哈，大家只是能直观的看到这个东西，就好比我也是和您交流之后有一个更深的印象。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土陶罐DIY 的那种陶罐和我们看到的瓷器，它的来源其实都是泥土，但之所以会呈现出不同的这个成品状态，是因为它们在哪个环节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呢？那说到这儿呢，就是这么多的陶瓷工艺里头，您个人觉得哪个是你个人最擅长的？同样也给大家来做一个科普哈。
1: 可能我个人就是手工制作吧，对，手工制作，比如说杯子呀、茶具呀，在这上面可能再简单的一些意识的一个绘画，这个是我比较能够擅长的一块。对，
0: 是。还有像我们看到的陶瓷工艺里有讲到像这个注浆，还有釉下彩。以前我采访过一个相关行业嘉宾，他们是做这个茶楼的，有这个很多茶杯，他讲到釉上彩。那这个工艺之间大家可能听着还是云里雾里的啊，具体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什么是注浆，什么是釉下彩呢？
1: 好，注浆呢是这样，我们有一个石膏的模具，那这个模具里面是器物造型，它是空的，那我们把这个泥呢打成泥浆油，像液体一样倒进这个石膏模具里，它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它会泥浆附着在这个石膏的壁上，那我们再把多余的泥浆倒出来，它不就成空心的了吗？
0: 就是一个倒模，
1: 然后它干燥了以后，我们再给打开，形成了，比如说你是雕塑的小马啊，还是杯子呀、茶壶罐子呀，就各种器物都会出现。这属于叫工业化的一个生产流程。那么釉上彩和釉下彩，我们最重要的要是看这个釉上和釉下，它是一个分界线。那釉下彩呢，是我们先把这种各种颜色的这个五彩画完之后，像青花它就是釉下彩嘛。我们先画完以后，上面附着一层透明釉。然后再烧出来，这叫釉下彩，
0: 它等于是夹在中间的一层，
1: 对，就是你画的东西被釉给盖上了，这叫釉下彩。那釉上彩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先烧完了一个瓷器，那上面有一层的釉，在这个基础上
0: 再画，然后再烧一遍
1: 、就是它一个上一下，有个隔断。
0: 是，
1: 对，
0: 其实出来的效果肯定是各有各的优劣哈。
1: 对对，
0: 但一般来说，哪个你觉得更难一些？
1: 我觉得釉下彩会更难。对，
0: 我理解也是这样，因为你可能烧不好之后，它就会出现我们讲到的这个炸窑啊一系列的情况。
1: 釉下彩为啥难呢？它会考虑到你烧成的工艺，就是有的时候会烧花了、烧糊了、烧没了。那釉上彩它也有难度，就是 它考验的是你画工的能力，
0: 嗯，
1: 就因为你形同于在玻璃上绘画，它很滑，
0: 嗯
1: 啊，那你考验的是你手工的能力，
0: 嗯
1: 啊，这是就是它俩的区别。
0: 对，考验的这个技能的方向其实是不太
1: 一样
0: 的，
1: 不一样，不
0: 一
1: 样。
0: 那说到你个人是做这个我们讲到的美术行业出身哈，
1: 嗯，
0: 那最后呢，在大学可以说专修了这个手工瓷器的创作，
1: 对，
0: 像我们也了解到，作为专业的学生，你也需要从头到尾的把整个流程来体验一遍，
1: 对，
0: 这整个流程呢，大体都包含什么？比如说我们在最初创作的时候，真的是从泥土开始做起吗？是黄土还是粘土，还是怎样的一种材质？
1: 我们最开始上学就是，我们有现在的经济发展的很好了嘛，
0: 嗯，
1: 就是
0: 很多有一些成品了哈，
1: 对，成品的土泥。
0: 哦哦，
1: 那我们拿到的第一步就是先揉泥，
0: 嗯，
1: 因为它毕竟是有运输的时候它有气泡嘛，
0: 嗯，
1: 我们要先把泥揉一遍，
0: 嗯，
1: 然后你再去拉坯啊，
0: 就把它里边这个空气给挤压出去，
1: 对对，
0: 哦，
1: 然后我们去拉坯啊，然后我们再去修坯啊，
0: 嗯，
1: 上釉烧窑啊，
0: 嗯，
1: 我们做的这个过程，
0: 嗯，
1: 还有绘画。那之后其实陶瓷分72道工序嘛，
0: 嗯，
1: 那我们可能就是把中间几段工序都学一遍，
0: 嗯，
1: 是这样。
0: 是有些说72工艺全部掌握，放在今天来讲也是有点不太
1: 现实。对对对，
0: 啊，更多的是核心的步骤掌握之后来进行呈现。
1: 对。
0: 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手工陶艺可能很多人去做 DIY 呀，啊，
1: 嗯，
0: 去画呀，去玩呀，啊，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1: 嗯。
0: 可是如果作为一个本行业去坚守，它是否有时候也会很枯燥？
1: 枯燥就可能就是掉头发多一些吧，
0: 哦，
1: 对，但是呢，它如同我的生活常态一样，
0: 嗯，
1: 吃饭睡觉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我每天必须要去做这个事情，
0: 嗯，
1: 如果说不做这个事情，我就觉得今天差一些事情，
0: 是总觉得少点什么，
1: 对，
0: 啊，
1: 对 对, 对。
0: 那像说到我们在烧窑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会遇到像开裂呀、发色失败呀这些问题，那么从业很多年，
1: 嗯，
0: 那么这样的经历多不多？
1: 十窑九不成，对，然后成的那一窑里可能还有这个20-30%的破损率，
0: 嗯
1: 啊，因为你只要一烧上了以后，你这个火是不可控的，
0: 嗯，
1: 那至于你前面所有的工序哪一步没做到位，
0: 也会在这个时候暴露无遗，
1: 对，暴露无遗，
0: 嗯，
1: 就是你做瓷器一步都不能差，
0: 嗯，
1: 差一步你所有的工作都白做了。
0: 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瓷器哈，啊，一些上好的瓷器它为什么那么名贵？
1: 对，
0: 是因为你看它的这个成品率首先其实很低，
1: 对
0: 啊，工艺品，
1: 对，
0: 而且我记得以前我曾经也对话过相关的节目嘉宾，他们说这个天气的气候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为什么景德镇适合？是因为它相对来讲能够更好的去稳妥一些。
1: 对，他们常年可能保持相对较稳定的一个温度。
0: 嗯，
1: 但是景德镇它有一个因素是吧，他们要有柴窑，
0: 嗯，
1: 在他们烧柴窑嘛，
0: 嗯嗯，
1: 那柴窑它是有烟囱要冒火，
0: 嗯，
1: 那你天气比如说下大雨啊，或者是过于冷啊，
0: 嗯，
1: 然后过于热呀，它都会有这个气压的因素影响，
0: 嗯
1: 啊，对，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影响。
0: 是，好像说的比较神乎其神的是，
1: 嗯，
0: 如果是天空一个雷电，
1: 嗯，
0: 可能里面的这个窑就已经坏掉了，
1: 那可能会玄学一点了，
0: 所以这是你看说到它的一个成品率的问题啊，也这个手艺，
1: 嗯，
0: 你要是想做到一个精通和完全掌握，相对来说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从最开始入门到现在独立的进行创作啊，进行深耕工艺哈，你觉得陶瓷手艺在今天来说，
1: 嗯，
0: 给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一是我做人的一个心态，
0: 嗯，
1: 要稳。这以前可能就是毛毛躁躁啊这个状态哈，
0: 嗯，
1: 但是你经历过烧了那么多窑之后，你会发现你可能每一步都要稳扎稳打，
0: 嗯，
1: 你才能够得到最后的一个结果，
0: 嗯，
1: 但是你可能这个结果不近乎你人意，但是你要做到了每一步都很好的话，终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果，
0: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让我了解了我们中国从古到现在的一个发展史，
0: 嗯，
1: 一个历史变迁的状态。那么陶瓷它就是基本上就是囊括了我们从古到今人类啊，或者是我们各个王朝的历史的一更迭，
0: 嗯，
1: 它是一个很鲜明很实实在在的一个史书，
0: 嗯
1: 啊，你能够看得非常明确。
0: 是，
1: 对，
0: 就好比现在我们说考古的一个重要依据

0: 也走进了大家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其实小到家里一个碗，他可能就觉得这个艺术离自己很遥远，实际上还蛮近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从这个方向来说呢，机器瓷和手工瓷在今天来讲，它的最大的表现还有哪些不同？比如说它分别适合做怎样的陶瓷器物？
1: 其实像机器瓷，我们日常用的就是家用的餐具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盘子呀、碗啊、餐盘啊，哈，因为它消耗品嘛，那它可能要机器这个制作起来成本低、快、效率高啊。那么手工艺瓷可能大多数跟艺术相关，比如说或者是高附加值的相关，比如说茶具，那我们有好的茶杯，可能必须要考究嘛，因为你喝茶要考究嘛。然后还有一些艺术，就是当代的一些艺术家呀，去绘画呀，去怎样去，它是一个艺术上的一个溢价啊，要体现这个价值。那我说在这两个，就是它一是产量高和快，第二个就是它产量少和追求的精度它不一样。
0: 您像机器瓷是不是就不存在咱们说到的刚才那个烧窑的过程？
1: 也要存在，
0: 也要存在，
1: 对，都是一样的。但是它烧窑的这个精细度是不一样的。对，可能比如说我们家里那个盘子碗，我们烧到1280度，它是一个缩式窑、隧道窑。从这头进到那头就出来了，
0: 就是工业的流水线。
1: 流水线。但是这个瓷器呢，就是我们这个手工瓷呢，可能就是我这一个窑里可能就烧10个、8个、20个，要精品。
0: 它的那种模式就像传统的古窑一样，
1: 对，
0: 那种柴窑，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物以稀为贵嘛，导致了它的整个产品啊，会呈现出不一样的一种区别。
1: 是的，
0: 刚才你看我们也说到了什么叫釉上彩，什么叫釉下彩。那么对比普通的现在的彩绘瓷器，比如说咱就拿这个釉下彩来讲，因为它相对来讲要难一些哈，它的核心优势有哪些？
1: 它核心的优势是，第一，它是安全，它没有那个温度上的哈，就比如说有一些釉上彩的温度会烧得很低，就是在1200度啊，或者是有一些釉上彩的能烧到800度就 OK 了。那它随着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掉，就是它含铅啊。那么釉下彩呢，它必须得烧到1280度以上，它才会形成那个固定的颜色啊，它不会掉颜色，它是安全。作为餐具啊、茶具啊，就食用器，食用器是啥？就是吃的这个食用器，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符合我们中国人吃热食的这个原则。就我们喝汤啊、吃热菜呀、它就不会有挥发的杂质。
0: 是，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个安全是指烧窑时的安全啊。你说这个温度更高反而安全啊，实际上最后指的是落到我们在生活里使用的这一环。
1: 对对
0: 啊，有这样的区别哈。它其实的流程也有很多，像高温的烧制、泥浆的调配，还有模具的定型，还有就是陶瓷的制作。这基本来说这是比较核心的几个步骤了哈。那么你作为初学者来讲，或者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大家从头到尾体验的时候，往往哪一个环节相对是最难的？
1: 最难的
0: 还是说各有难点？
1: 各有难点。最难的呢，比如说你高温烧制哈，现在我们的窑炉都形成数字化、自动化的了。那
0: 这个数字化是怎样的？比如说温度设置好，还是它可以根据你要的材质来进行匹配温度？
1: 对，它是傻瓜式的，就是那个每一个，比如紫砂壶，我们烧成温度1100度，升温曲线在那个显示器上就给你设定好了。比如说我们要烧瓷器1280度。它也设定好了。或者烧陶，我们烧到1200度，它设定好了。那我们只要选择这菜单功能键，一键生成 OK。这就比较傻瓜式的，就这个傻瓜式就是我们太简单了。那泥浆调配是工厂现在他们都给你调好的，
0: 就像你说到的，现在有很多非常方便的成品土。
1: 对成品土。那模具呢，那你就很简单了，那景德镇做模具的这些师傅们大有所在，只要你有一个想法，人就给你做出来。那我们可以买现成的。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不接触这个原材料的基础上，我们来去接触，就是自己来手做哈，最难的一点是我们的创意。就比如说我给你这个小码，你在上面画什么？这个是最难的。你要把它涂成一个红色的，那很简单。但是你在这上面你画出什么向日葵呀、画出什么小其他的图案呢？你这个创意是最难。
0: 是，
1: 哎，这是在这儿。
0: 恰恰也回到了我们反复在讲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主理人分会也是，大家其实最怕的是缺乏想法。
1: 对，
0: 像之前呢，我们也对话过很多的一些行业嘉宾，他们也将海。

0: 洋的元素，我记得也做的这个文创产品里面，
1: 对对，
0: 所以放在陶瓷里其实同样是一样的哈。
1: 嗯、
0: 那么现在呢，量产的陶瓷其实越来越普及，大家也更好的了解了它。像还有我们说到了一些工艺上，纯手工的注浆，还有手绘的釉下彩，它和流水线的产品相比，当然我们前面说到了，首先是人家的时间成本、创作的周期要高一些。
1: 嗯，
0: 最大的差异价值还表现在哪里？比如说大家为什么在今天还会去追求对比流水线产品来说更注重手工的这个环节？
1: 可能大家对于瓷器常说的就是温度吧。
0: 嗯
1: 啊，温度和灵魂，那这个就是它是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为什么说的这个工业化的这个东西就是它不就价格很低，然后大家就是说只是个日常使用器呢？就是你有我有的很普遍了。
0: 嗯，
1: 但是纯手工的呢，它是一个人倾注了一定的时间和心血，
0: 嗯，
1: 它是有感情色彩在里头，它还是买的是情绪价值。
0: 嗯，
1: 对吧？你就比如说我专门为你定制了一个杯子，然后这是我手工拉坯的，手工做的，它有个时间的沉淀。
0: 嗯，
1: 它不像机器咔就出来了，
0: 给甲乙丙丁都是一样的。
1: 哎，对对，这就是我们谈到最大的这个啥叫同质化和差异化的区别。那我给你做的是差异化。
0: 嗯，
1: 哎，是在这儿。
0: 是，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这个分会的领导之下，很多品牌我觉得也要朝着这个方向去突破哈。
1: 对对，
0: 个性化一些。那在我们的创作当中，我因为也看到哈，我们还组织了很多的一些活动。
1: 对对，
0: 带领我们这些会员朋友一起去感受去了解。那在每次活动当中，大家更期待的是怎样的一个呈现？你每次都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种体验环节？
1: 大家最后就是期待的是烧出来以后是什么效果。
0: 嗯
1: 哦，他们画的时候，他们就是哎把自己的想法画在上面。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最后期待是想烧，但是我会给他们讲什么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工艺啊、历史啊这个东西啊，大家要了解一些基础。
0: 嗯
1: 啊，其实大家最核心最核心就是哎，这个是我自己
0: 要拿到一个
1: 成品
0: 产品，
1: 对对，独一无二的一个成品。
0: 嗯
1: 是这个状态。
0: 一般来说，比如说大家可能没有这个过好的一个基础哈，也没有这个手工绘画的一个能力。
1: 嗯，
0: 那么体验这个活动的时候门槛高不高？
1: 不高。
0: 嗯，
1: 如果说高呢，我为啥要那么说不高呢？
0: 嗯，
1: 高呢，比如说你要那么拉坯，让他们做泥塑，
0: 嗯，
1: 这个耗时，然后又没有接触过，他又做不了，
0: 嗯，
1: 就是最后一坨泥，他没有个成品，
0: 嗯，
1: 那画画是每个人自带的，都会做，都会画，
0: 嗯，
1: 不管你是画的好看还是画的难看，这个没有界限，
0: 还有色彩的运用，对吧？
1: 哎，对，
0: 嗯，
1: 其实说白了，他就是把当时当下的那个情绪用这个颜料表达出来了。嗯
0: 嗯，
1: 他们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绘画的一个天才哈，
0: 嗯，
1: 没有说的，好，有些人说这是画家呀，那个是不是画家呀？
0: 嗯，
1: 其实只是个人给定义了个标注标签儿。
0: 嗯，
1: 其实你在不同的成分上面，就是画的这个载体上，你只要把你情绪表达出来，你都是艺术家。
0: 嗯
1: 啊，那你画画，那你就是最简单的了。
0: 是，
1: 对，
0: 这就说到这个不同的体验方式。有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个，这几年特别火的那个拼豆，它其实你说它门槛高吗？有时候也不高，但是你要想完成一个挺大的作品，好像还挺难的。
1: 也高，哎，对，
0: 所以这个道理可能是互通的哈。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除了刚才讲到的要有创意之外，我们也是否会尝试？因为前面可能我们还没有谈到您个人的一个经历哈。
1: 嗯，
0: 本身呢，我们是在大连上的大学，
1: 对，
0: 但是后期呢，去到景德镇来进行学习，
1: 嗯，
0: 将这样的技术沉淀在自己的手里。那又回到大连继续工作之后，有没有尝试将大连的本土元素融进这个陶瓷作品里面？它的这个反响是怎样的？
1: 有那个大连，一说到大连本土元素肯定是海洋嘛。
0: 嗯，
1: 那么我们在这个陶土结合上，就比如说大连有这个牡蛎壳啊，
0: 嗯，
1: 有鲍鱼壳啊，有海螺的壳啊，那这些壳我们可以给它打成粉，我们融进在这个陶土里
0: 啊。首先从它的来源上，它就是这方水土的东西。
1: 对，
0: 哦，
1: 然后我们融进这个陶土里，然后一起烧制。那其实这个这些贝壳类它都是钙嘛，碳酸钙嘛。
0: 嗯，
1: 那烧完以后，其实跟土结合在一起，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0: 嗯，
1: 它结实耐用啊，然后其实它更加砸了一个精神层面。
0: 嗯，
1: 这个土里有我们大连海洋的一些沉淀的东西，
0: 就是取材于此。
1: 哎，对，再一个就是我们会谈到一个外观的设计。
0: 嗯
1: 啊，我们

0: 那就是一，我们直观的看，可能这个杯子跟什么，你看是个海豹的形啊，是一个啊、这个
1: 海参啊，
0: 海参啊，
1: 还是海胆啊、
0: 哎？对，但是这个需要一个设计。
1: 嗯，
0: 那还有什么呢？那我们就会用绘画的语言来表达。
1: 嗯
0: 啊，我们就把我们的大连的风土人情啊，我们的历史沉淀的东西啊，老街呀 啊附着在上面。那这样的话，它是永远不会褪色、不会掉的。
1: 嗯
0: 啊，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的存在。
1: 嗯，也会是我们说到的，它进入这个城市之后要有这个城市的底色。
0: 对对。
1: 然后更好的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去拓展它的一个思路哈。
0: 对。
1: 当然，很多人来说，大家对于手工做一些东西哈，我觉得兴趣度还是蛮高的。你看有很多这样的 DIY 的创作馆。
0: 对。
1: 那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哈。那在和大家接洽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大家对于当下瓷器有没有哪些是一直以来有的误区，或者是保留了一些期待呢？
0: 误区啊，我见到最多的就是大家觉得，哎，就是他们很难，就是等待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就会安稳，就做完以后，
1: 嗯、
0: 哎。特别着急想要得到，比如说你这个
1: 就有点没有耐心。
0: 对、
1: 啊、
0: 今天我做完明天能不能拿走。
1: 嗯
0: 啊，然后他最大的误区是啥，就是我觉得大家这么多年给我的感受就是在价格上。
1: 嗯，
0: 因为线上平台嘛，
1: 嗯，
0: 比如线上卖9.9，那你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卖这么便宜？
1: 嗯，
0: 他可能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对于误区上更多一点。
1: 对，因为大家可能直观的从网上来看、嗯、就看到的都是产品，他不可能不太知道哪个是工艺化的。
0: 对， 对，
1: 哪个是手工的。
0: 对， 对
1: 啊，可能更好的到了手里才能有一个品鉴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
0: 对，
1: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陶瓷工艺哈，在当下大家去接触它，去认识它，一个现实的一个情景。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是邀请到了大连市兴联会主理人分会的副会长吴会长哈、啊，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
0: 嗯、
1: 一起聊了聊这个陶瓷的工艺，以及说到如何去更好的将它展现在大家面前的一些操作哈。在节目后半段，围绕主理人分会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也围绕如何为更好的这样的手工艺人做赋能，也会再来和大家做交流互动。同样呢，大家有任何问题也都欢迎来随时的互动和交流，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老友头条号，在后台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进行互动。那么是涉及到我们讲到的陶瓷的一些用品，大家还有哪些问题都可以来进行交互。稍事休息一下，在节目后半段呢，咱们精彩继续。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了，各位听友，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相会天津街。那么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吴东奇会长呢做客到节目直播间，和大家做了一个交流。他一边呢是陶艺工艺的手艺人，同样也是大连市新联会主理人分会的副会长，用自己的热爱坚守传统技艺，更是用平台的力量为大连的手工艺人搭建沃土保驾护航。在上半段呢，更多是讲到了大体上瓷器或者是陶器的一个工艺哈，做了一个粗浅的了解。当然呢，整个中国历史哈，也可以变相来说，它也是一个工艺发展史。大家对于陶器的了解，可能很难能在今天的一个时间和大家全部聊明白。那么在节目后半段呢，首先也是应听友的一个提问哈，我们来解答几个问题。首先来说，大家近几年会走进博物馆，会主动的了解我们这个相关的文物，不可不提到的一个叫唐三彩。其实在和这个吴会长交流的时候，我也就犯了一个问题哈，大家会下意识会认为唐三彩也是瓷器，实际上这个说法应该是不准确的吧？
1: 对，它是不准确的，它是陶器，
0: 哦，
1: 它是高温陶器。

0: 很多人说了，我确实也是没摸过呀，这个也不是我们能摸得到的哈。它是高温陶器，
1: 陶器、哎，
0: 嗯，那这个唐三彩，顾名思义，首先大家想到的是呈现三种颜色，
1: 嗯，
0: 啊，可以这么去理解吗？它这个颜色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唐三彩就如此的有名呢？
1: 它是三色为主，
0: 嗯
1: 啊三色，
0: 那就代不代表说只有三种颜色？
1: 对对，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唐代的这个统治者他是少数民族，
0: 嗯，
1: 鲜卑族嘛，
0: 嗯，
1: 像李世民啊，
0: 演化过来，
1: 对、
0: 嗯，
1: 他们是少数民族。那么唐代呢，它是作为古代历史上最鼎盛的一个朝代时期之一啊，
0: 嗯，
1: 那它跟这个西亚、欧亚，甚至这个北欧的一些国家，他们都会有一些多少的链接，
0: 嗯、
1: 啊、那我们重点来讲，就是它为啥是这种唐三彩会出现骆驼呀、马呀，还有这个胡人的状态？它跟这个少数游牧民族到了我们中原来，
0: 嗯、
1: 就比如说什么伊朗啊，还有这个什么土耳其呀、啊，或者是说这些国家的人，
0: 嗯、
1: 他们是我们称之为胡人嘛，就是游牧民族人嘛。
0: 嗯，
1: 那经商通贸，
0: 嗯，
1: 那他们就会把这个唐代的人，他就把这个商人哈，就是骑个骆驼的造型，
0: 嗯，
1: 拉个琴二胡，他胡琴啊，我们应该叫胡琴，
0: 嗯，
1: 或者吹的乐器，就是反映了当时在长安城里头的那些外国人。
0: 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哈，把这些风土人貌都
1: 对
0: 表现在
1: 表现出来的，对，他就是当时当下的那个状态。
0: 嗯，
1: 那么我们大家很多人说他为啥是说的他是瓷器呢？
0: 嗯，
1: 因为呢，瓷器这个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它已经出现了，
0: 这个技术是有的，
1: 对，
0: 很早就有，
1: 它是雏形、
0: 嗯、
1: 但是它没有广泛的利用起来。
0: 嗯，
1: 但是瓷最出名的是到了这个唐末宋代的时候出现的。
0: 嗯，
1: 但是唐代最出名的是唐三彩。
0: 嗯，
1: 它为啥那么出名？它有两个因素，第一呢，它是作为一个陪葬品，
0: 哦
1: 啊，就是这个唐代的皇帝和文化的影响，
0: 是尤其受到这个祭祀文化来说，
1: 嗯，
0: 他对他非常重视，
1: 重视。
0: 那既然重视，自然会花精力、花时间去琢磨，
1: 对，
0: 去更好的去呈现，
1: 对，
0: 哦，
1: 是这样。然后再一个，他出名的原因，他就是反映了当时当下那个文化，
0: 嗯，
1: 那一时刻的人文，
0: 嗯，
1: 哎，是这种。
0: 是，然后到了宋代呢，因为很多我们前面也交流过啊，
1: 嗯、
0: 作为很多文人士大夫治天下的一个情景，包括皇室，他也更喜欢非常简单的这个窑。
1: 对，
0: 放在今天呢，大家也会看到哈，就是宋徽宗、
1: 嗯、
0: 啊，作为这个职业的文人皇帝哈，
1: 对对，
0: 他的一些审美啊，好像情趣造诣很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瓷器又是经历了哪些变化？这个是更多是以瓷器为主了吧？
1: 对，这时候就是以瓷器为主。那以瓷器为主，它会两个方向。
0: 嗯、
1: 第一，它就是颜色上的区别，
0: 首先是白净的一个状态。
1: 对，那、
0: 嗯、
1: 比如说龙泉的青瓷啊，河南的汝窑啊，
0: 嗯，
1: 它都是以青瓷青釉系列，它就会纯色。
0: 嗯，
1: 它更看重的是这种陶瓷的线条美，
0: 嗯，
1: 和釉色的结合。
0: 嗯，
1: 那很多优秀的陶瓷的造型都是在宋代形成的。
0: 嗯
1: 啊，那宋代的皇帝和文人大士大夫阶层呢，他们是文人、
0: 嗯、
1: 文人要突出一个雅，
0: 嗯，
1: 对吧，文人要突出一个雅，那你这个瓷器上花花绿绿它就不雅了，
0: 嗯，
1: 那它就不好看，他们那代人就觉得是这样，
0: 他觉得越简单越留白越是艺术的一种体现、
1: 体现。
0: 嗯，
1: 所以说他那时候风靡的就是什么青釉的一些瓷器，像龙泉青瓷啊、
0: 嗯、
1: 或者歌窑啊、越窑啊、长沙窑啊，
0: 嗯
1: 啊，这时候都有。但是景德镇那时候还不是成为皇家官窑的主流，
0: 嗯，慢慢的它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才成为了大家当下一提到瓷器往往想到景德镇呢？
1: 它是景德镇最出名的时候是因为它发现了高岭土矿，
0: 材料上的一个优势、
1: 哎、
0: 啊，
1: 高岭土矿发现以后它呢变成二元配方。
0: 嗯，
1: 以前我们说陶土是一元配方，什么一元配方、
0: 嗯、
1: 就是你把这陶土拉上来以后，我们直接给它过滤沉淀以后做成的罐子，
0: 单一材料，
1: 单一材料。
0: 嗯，
1: 那瓷土呢它变成二元配方，
0: 就成为复合材料、
1: 复合材料。那瓷土就是高岭土还有瓷石结合在一起，它会烧的温度更高，
0: 嗯，
1: 烧出来是白色的盘子，
0: 嗯，
1: 然后上面画了青花料。
0: 嗯，
1: 青花料其实在唐末的时候已经有，但由于元朝的皇帝他也是少数民族蒙古族、
0: 嗯、蒙古族、嗯、
1: 那我们蒙古族人的图腾信仰就是蓝天白云。
0: 嗯嗯，
1: 那他在上面画的这些瓷器啊， 出口到欧洲啊，比如说像那个伊朗啊，
0: 嗯，
1: 像英国还有大卫德平啊，
0: 嗯，
1: 都是拿到那边去，它成为了一个没想到。什么叫没想到？就是哎，白色的底儿里头画出蓝色的图案，
0: 嗯，
1: 那么美，
0: 是
1: 哎，它是个变迁，
0: 嗯，
1: 所以青花瓷一下子就成为了陶瓷界的老大哥主流。
0: 嗯，从元代开始啊，它的影响力就直线上升了。
1: 这里还有个核心的因素是啥？是元代的皇帝在景德镇浮梁，
0: 嗯，
1: 成立了叫浮梁瓷局
0: 啊，等于是官方的
1: 一个
0: 技艺就在这儿。
1: 它是属于皇家的御窑厂，
0: 嗯，
1: 就那时候开始有了。
0: 哦，
1: 哎，就是你就是国营企业了。
0: 对，
1: 哎，是这样，
0: 就是从材料到工艺到重视程度都有。
1: 对，
0: 所以它才会形成今天大家提到瓷器就会想到这里。
1: 对，
0: 啊，所以这是一个严格，你看也帮我们去梳理了一下，
1: 嗯，
0: 为什么说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风貌，
1: 嗯，
0: 也就是不同的流行的工艺品。这是刚才我们对于瓷器本身做的一个了解。当然，我们又说回我们作为新联会主理人分会，
1: 嗯，
0: 您本身也是副会长，
1: 嗯，
0: 然后我们分会呢也服务很多这样的一些主理人群体哈，
1: 嗯，
0: 我们在帮助大家的时候核心的宗旨是什么？比如说力求帮大家解决哪些问题呢？
1: 我觉得要主理人嘛，
0: 嗯，
1: 大家都是不一样的色彩，
0: 嗯，
1: 那比如说有咖啡师，有烘焙师，有我这样做陶瓷的，
0: 嗯，
1: 那大家应该要把自己的特长发挥起来，
0: 嗯，
1: 然后不能一样，因为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灵魂，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要服务他们是什么呢？我们要按照这个合适的位置来给他们做对接，
0: 嗯，
1: 比如说，哎，有人可能需要这个做咖啡的品鉴，
0: 嗯，
1: 那我就会推荐要到他这儿来啊，商务上的一些对接，
0: 嗯，
1: 那有一些，比如说他们做的比较好，还或者是有一些困难，那我们大家商讨。啊，共同的这个
0: 想一个法子，
1: 法子
0: 带动一下，
1: 哎，哎，对对，
0: 嗯，
1: 那我们新联会嘛，那我们是新的阶层人士，
0: 嗯，
1: 那我们归这个统一的这个思想，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大家群策群力是这个状态，
0: 嗯，是，以及我看到我们也会在之前您邀请过我们相关的咖啡店的负责人也做客到节目直播间，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文创店也会在这样的一些固定场所来开设，
1: 对，
0: 那么一定程度上其实也会加深大家对于他所在的这个店铺的了解，
1: 对，
0: 那可能今天本来是想着做一个东西的，后来发现这个饮品也很好喝，
1: 嗯，
0: 慢慢就形成了，就是从最简单最浅显的道理上来说，它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抱团的作用。
1: 对，其实你看我喝咖啡，喝一杯咖啡，搁那坐着，可能两三个小时。
0: 嗯，
1: 要么就我刷手机，要么就聊天。
0: 嗯，
1: 但是在这个空档之内，我做一个手工的制品，
0: 嗯，
1: 是不是也很有趣？
0: 嗯，
1: 填补了这个空白嘛。
0: 是，获得感会非常强。
1: 对对对。
0: 所以相比于单打独斗，像您说到的，大家群策群力一定是非常重要的。那手艺人或者是不同的一个商业个体加入平台之后，在交流、学习、资源对接、作品推广上，能够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助力呢？
1: 那大家都是在，好比说我们以前是在自己的一个小鱼缸里，
0: 嗯，
1: 那我们来回游，可能看到就是我们那些世界，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加入到一个大的鱼塘里，大的鱼池里，哎，我看到你的特长，我看到他的优势，那我们互相学习借鉴，
0: 嗯，
1: 那我的人脉圈子是可以共享给你，
0: 嗯，
1: 你能用得上，
0: 嗯
1: 啊，那好，互相这样串来串去，大家的形成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平台互利助力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再结合我们这个大家定期的这种学习啊、交流啊，甚至是我们政府的一些政策上的扶持加持哈，
0: 嗯，
1: 那大家就会活跃起来。其实大家一定要活跃起来，就生怕是自己在自己的那一个小屋里头搓他那个小车，
0: 嗯
1: 啊，然后看不到外面，其实这个电车都有了，
0: 那
1: 我还研究我自己的那个小木轮车，哎，
0: 是，所以就是站的视野要高一点，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大家在一起有时候能够一语中的地点破一些问题，
1: 对对。
0: 那您本身呢也是作为手艺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要更加透彻一些，
1: 嗯，
0: 还负责这个相关平台的工作，
1: 嗯，
0: 你觉得在当下我们大连传统的就说手工艺方面的一些制作者，
1: 嗯，
0: 或者是非遗传承的老师也好哈，
1: 嗯，
0: 大家最大的机遇或者是困境都有哪些？我觉得划分两头讲一定是都存在哈，
1: 嗯，对，
0: 嗯，
1: 最大的困境是这个曝光度没有，
0: 嗯，
1: 肯定是没有哈，
0: 嗯，
1: 就比如说像我做陶瓷的好啊，还有说做其他的手艺的好哈，就大很多人对他们了解甚少，
0: 嗯，
1: 那可能就是了解他小圈子的了解多，
0: 嗯，
1: 比如你知道我是做瓷器的，
0: 嗯，
1: 但是换一大圈子的人，哎，不知道， 啊，就是我们肯定在平台上做推广，做的让大家亮相的机会少，
0: 嗯，
1: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没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运营。
0: 嗯，
1: 什么叫良好的运营？就是没有让大家成为一个平台上的集体曝光展示出去，只是说的哎，今天有个这个市集，明天有个那个文旅的活动，大家
0: 我们去参加一下，
1: 参加一下，
0: 召集一下，
1: 召集一下，然后露个脸。
0: 嗯、
1: 但其实实际一点意义没有，就做了个背景板。
0: 嗯
1: 啊，他也没有什么相关的消费。
0: 哦，
1: 对吧？你说，比如说我去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因为是有了这个市集，我去逛一下，
0: 嗯、
1: 而不是因为你在这个市集里
0: 我
1: 特意
0: 去了。
1: 哎，
0: 哦，
1: 那景德镇那个陶溪川市集是不一样，
0: 大家是专程而来、啊，
1: 我专程去，我专程去买。
0: 嗯，
1: 但我们现在大连很多的这种文化活动是啥啊？我就啊，有吗？这个东西了，我去看一下。
0: 嗯，
1: 但是回头你想啊，你又来了，你又来了，你又来了，
0: 可能没有形成特别深的一个记忆点。
1: 对，
0: 嗯、
1: 哦，然后每次活动都是他们在，
0: 嗯嗯嗯，
1: 然后每次东西都是一样的，那就没有啥太大的亮点，你懂吗？
0: 嗯、
1: 这亮点上关键。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活动策划的少。
0: 嗯，
1: 就内容，啊，比如我们大连虽然是个季节性的个时这个城市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应该要做出一个主题性的活动。
0: 嗯，
1: 那怎样才能说跟城市关联，跟城市的一些主理人关联？这个活动到底是做给谁看？我觉得这两天我一直在探讨一个这个问题。
0: 嗯，
1: 这个活动是做给游客看，做给主理人看，还是做给领导们看？
0: 嗯，
1: 哎，还是做？那我们最后核心要做的是啥？做的是消费。
0: 嗯，做给大众看，
1: 做给大众看。哎，对，
0: 嗯，
1: 这个、才关键，就是我们拿到的是实际的经济效益。
0: 嗯，
1: 这个是真材实料。
0: 嗯，
1: 哎，是这样。
0: 是，所以这就是困境。
1: 嗯，
0: 有困境，其实恰恰就说明机遇其实就在这儿。
1: 对，
0: 我觉得已经回答这个问题
1: 了。对对，那机遇在哪里？机遇就是要需要挑事儿的人去好好的挑这个事儿。
0: 嗯，
1: 哎，那可能就是我们多方面的去协调沟通。
0: 嗯，
1: 踏踏实实的，就是静下心来去做，哪怕是一次爆点的活动。
0: 嗯、
1: 那我们就会非常好。
0: 嗯，
1: 哎，是这样。
0: 是，所以说到这儿呢，说到这个瓷器哈，他去学习一定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久的一个耐力或者是承受能力。
1: 对，
0: 那未来呢，从你的角度来说哈，如何助力我们就说这个陶瓷手艺、陶瓷手作、或者本土非遗手工艺的传承，还有它的一个年轻化。
1: 嗯，
0: 因为说到很多年轻人他能带动这个消费场景的一次不断的呈现哈，
1: 嗯，
0: 我觉得抓住大家的这个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助力哈，最核心的根本就是让这些年轻人留下来，
0: 嗯，
1: 学有所用，
0: 嗯，
1: 这是关键。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这些高校的学生在大连这个能够有就业的机会。
0: 嗯，
1: 说白了就是他在学校里做了这个瓷器，然后到了这个市场上做了有工作干，
0: 嗯，他还能拿到收益。
1: 拿到收益，就说白了最后我做学的这东西能挣到钱，我就会留在这儿。
0: 对，
1: 我挣不到钱我就走了嘛。
0: 对，我就去能够赚到这个钱的地方去了。
1: 对，然后再一个就年轻化呢，可能我们要深入到中小学，
0: 嗯，
1: 开设这种的兴趣班，
0: 嗯，
1: 啊，让大家去浅显的了解，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去做这种文化的沙龙，
0: 嗯，
1: 艺术园区的，
0: 不断的加强这个印象的这种种子。
1: 对，
0: 嗯，
1: 对，就是你定期会做，你一提景德镇，你就知道它是做瓷器的，因为你从小。
0: 嗯嗯，耳濡目染的。嗯，
1: 天天有人跟你说这个事儿。
0: 嗯，
1: 是吧？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了。你一说大连啊，他大连就是海鲜好吃。
0: 嗯，
1: 就有人天天跟你讲。嗯，其实我们缺乏这么样的一个地儿。
0: 嗯，
1: 就是文化集群的地儿。
0: 嗯，
1: 但是这个要长线的工作。
0: 是，
1: 对，
0: 也不光是陶瓷哈。
1: 对，
0: 很多行业他想要去网开破圈都是这样的。
1: 对，你像这个，比如说我们大连最著名的富州的皮影戏，
0: 嗯，
1: 那是不是有年轻人要传承啊？
0: 嗯嗯。
1: 但是你再去耍过去的那些什么三打白骨精啊，或者那些老一些的，
0: 嗯，
1: 那就没有人看，就是可能不能说没有人看，就年轻人不太看。
0: 嗯。
1: 那我们把这个传统的老技艺，是不是可以换成新的？
0: 嗯，新的表达。
1: 对，你比如说你耍 cosplay 的那些动漫人物的皮影，
0: 啊，
1: 哎，那年轻人觉得眼前一亮，就好玩儿。
0: 就类似于像旧瓶装新酒，
1: 哎，对对对对，
0: 嗯，才能够呈现一个文艺方面的更好的一个呈现哈。
1: 对，
0: 所以其实您说的我觉得非常鞭辟入里哈，从头到尾的一个分析，包括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那当然他要去落地更需要长时间的坚持以及更多人去涌入进来，它是一个长线的工程哈。
1: 对，
0: 那么最后呢，也有请您作为手工艺人，也是作为新联会主理人分会的副会长，送给所有还在热爱坚守传统手艺、热爱本土的文化的听众一句话，您会选择用怎样的方式和大家去讲一讲呢？
1: 大家辛苦了，但是一定要坚守初心，不忘初心，然后我们为大连的文化添砖加瓦，稳稳当当走好每一步。
0: 嗯，每一步都算数哈，不要怕走得慢。
1: 对对对。
0: 嗯，也感谢大家的分享哈。同样呢，其实吴会长呢也邀请了很多这样优秀的手工艺人，这样的个体人来到了我们的节目之中哈，和大家多次做过交流和了解。我想也会加深大家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些理解，以及走在不同的这个商业街上，尤其像中山区的很多一些街巷哈，你其实可以停下来，会发现每一家小店它都有属于自己不一样的精彩的部分，也恰恰说明城市还有很多新鲜的活力和创造力，也值得我们一起去共同期待。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交流到这儿。围绕今天谈到的话题，您有更多的想法，也都可以欢迎来和我们随时的交流和互动哈。我们邀请到的是吴东奇会长做客到节目直播间。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再见。
0: 嗯，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相会天津街，快乐不停歇，咱们下期再会。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老朋友说，同心为民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周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1: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0: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1: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0: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1: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0: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1: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0: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晴，20点前后呢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陆地风力偏西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温度：大连、旅顺15到22度，金浦新区15到21度，长青岛14到21度，瓦房店、普兰店13到22度，庄河12到21度，长海16到22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聊一些时尚的资讯啊、美妆、美体、美容、护肤、家居好物、旅行、出行等等哈。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最时尚的一些前沿的信息分享给大家，来解锁您的精致日常，传递优雅健康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随时的跟我们交流和互动，联系方式已经开通了，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共认啊，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衣橱当中呢，其实出镜率最高的一件单品，它可能就是一件 T 恤。起码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 T 恤衫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它的款式非常的简约，而且呢很多都是基础款，但 T 恤的穿搭方式却是非常丰富的，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说呢，在 T 恤这条领域，其实我们是可以尽情地探索各种各样的穿衣风格，去解锁 T 恤的诸多时尚穿搭秘籍，这才是时尚搭配的魅力所在。就是每天要跟大家聊穿搭的时候，其实我都是很兴奋的，因为我在想，哇，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又会碰撞出一些穿搭的最新的一些思路啊，有一些火花的产生。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也在不同的去汲取灵感，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个更多的尝试，那尝试过后呢，再把我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各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让我们大家的衣橱能够真正的动起来。那从我开始哈，我希望能够把更多的平时我们可能已经穿不到的，或者说你认为已经过时但其实还品质啊、材质啊、颜色还是非常好的一些单品，能够重新的给它利用组合起来。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聊一聊 T 恤。对于很多步入中年的女性而言， T 恤其实是不可缺少的伴侣。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啊，这个 T 恤真的就是穿搭的神器，对吧？然后呢，秋冬的时候，它可以和各种各样的一些外搭呀，一些风衣啊进行一个组合，就是能够确保大家的装扮既优雅又得体啊，确实非常的棒。那么穿 T 恤的时候有几点小建议我们要分享给大家啊，尤其是熟龄女性，你在穿 T 恤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首先呢，不要因为 T 恤是基础款的百搭衣服而疏于挑选，哎，觉得只要颜色大小款式差不多就行了。实则我跟大家说，就是这类服饰我们更应该用心去选择它，这样呢才能够使你的整体造型显得更有格调。比如说在版型的选择上，我们考虑那些微宽松的款式，这样呢既能够遮住腰腹的赘肉，上身的效果又特别的舒服。这个我在节目里面只要说到穿搭，其实我一直都跟大家在强调这个话题。除非是那些很大的 oversize 的这种穿搭啊，这种服饰，那么我非常的建议成熟龄女性啊，50+的、40+、50+、60+的女性，你在选择服饰的时候，不要再选择那种过于肥大的衣服了。你的衣服呢，记得要合身，但是这个合身呢，并不是说要紧身，而是那种微宽松的，它刚刚好能把你所有的不完美的曲线给它遮挡，然后呢又不显得特别的宽大啊，这样就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样的衣服你想啊， 你要选择合适，你肯定是要去试一下吧，对不对？你肯定要是试不同的款式，它的领子啊、领子的选择是V领的，还是这个圆领的。那么每一种领子，它的视觉上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领子选好了之后，袖子的长短、腰身的长短。那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就觉得这个大小合适哈，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它的腰身的长短？我们这个年纪，如果说腰身太短啊、很多的款式你觉得挺好看，但腰身不合适的话，就会把你肚子上的赘肉也暴露出来。如果太长的话呢，又显得很拖沓，人整个人是没有精气神的，所以这个长短也要考虑啊。所以在选择 T 恤的时候，是最重要的就是。款式微宽松，那其他的比如说衬衫啊还有外套啊，你可以放宽一些标准，因为衬衫你可以掖到裤子里，对吧？它稍微宽松一点也是 OK 的，你可以打造那种帅气的那种感觉。那么外套微宽松一点也可以嘛，那里面多穿一点，外面稍微宽松。

那也没问题，主要就是这个 T 恤。 T 恤它夏天的时候是主打款，那秋冬天气冷的时候它是非常好的一个配饰，它在里面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你要想它的这个款式接下来就是它的品质，就是它的材质，它的面料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这么多年的选择 T 恤的一个经验要跟大家讲。如果说这个面料粗糙易皱，就很难展现出它的高级感，所以建议大家你尝试一些不同材质的 T 恤，找到适合自己舒服还兼具品味的款式。什么冰丝、纯棉、针织你都可以上身，但是你都需要去试一下。有些人穿纯棉的就是不好看，会有点土，他就能够穿那种针织的很密实的那种小针织衫。有些人适合穿冰丝的，就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就要去试。但是呢，原则上就是这个材质它的质地一定要好，这样你不管怎么洗呀，对吧，然后你这个穿起来它也不会起球，洗完了也不会变形。尤其是一些棉质的，我跟大家讲更要选择好的，因为很多棉质的小 T 恤你洗完了之后，它有可能它的领子和袖子出现了一些问题，领子不这个有点皱了，或者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有点松垮了，袖子也可能有点松垮了，这个时候你再穿上身上它真的就是显得 low 了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经验质量好的你怎么洗它可能反反复复都是这样，你能够穿个好几年，性价比很高，然后质量不好的几十块钱那种你洗一水就不能要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算清楚这个账啊。还有呢就是颜色这个我觉得哈，因为它是一个主导性的单品，所以大家在选择颜色的时候避开过于鲜艳或者是过于刺激的款式。如果不想在造型上出现失误呢，你可以选择素雅的黑白灰那这样的颜色不论怎么搭你都能够游刃有余。我个人给到大家的建议呢，你可以选择白色或者是乳白色、杏色或然后呢是浅灰色。为什么跟大家这样说呢，就是这些颜色它真的是自带反光板的这种效果。我亲自测试过，就同样的款式的衣服，我穿黑色的和穿白色的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拍出照片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当然了就是有些人说那我适合穿，那你就穿黑色也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是说如果说可以选的话，你可以不妨多选一些浅颜色的，可以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更好一些。另外呢，我再强调一下，就是 T 恤的长度不要去效仿年轻人尤其避免尝试穿什么露脐款或者是很肥大的那种那样的话呢太短的太长的其实都不是特别适合我们熟龄女性，要选择得体的舒适的到腰部就可以了你到胯部的话你塞进去也行，但是不会很舒服。如果说你不塞进去的话就会显得腿短，你整个的身材比例又不合适。所以你看就一件小小的 T 恤你是要费一点心的，而且一定要好好的去尝试一下哈。就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原则是，如果说你想优雅的步入到暮年，在选择服饰单品的时候，尤其是 T 恤的时候，注意不要穿过紧的，不要穿过松的也不要穿过长的或过短的。还有呢，避免色彩暗淡的 T 恤，因为色彩过于暗淡就会显得老旧，可能揭示你的年龄，实际的年龄。深色调虽然不容易出错，而且具有显瘦的效果，但是驾驭起来却是具有挑战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深色呢，不包括黑，因为黑它是
打底色嘛，你黑色外面其实可以是套别的颜色的，黑色作为单品，你。

比如说像军绿色，或者是做旧的那种绿绿的颜色，其实我所有的衣服当中从来没有过这种颜色，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它要怎么去搭。就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是挺喜欢选择这种颜色的，那种暗一点的绿色，带一点做旧的风格的。如果说穿得好的话是没问题的，你会搭。那往往说真的，我到现在也想不出他是需要用什么样的搭配，什么样的裤子，什么样的鞋子。什么样的包包我真的都没有哈，所以说深色调大家还是不要轻易的去选择它啊。我真的是提醒这个建议大家用提亮肤色的浅色啊，浅色。还有就是你这个 T 恤啊不要太过复杂了，成熟与稳重是女性成熟女性的追求，不要刻意的追求年轻化的效果啊，所以你在选择 T 恤的时候避开那些花哨的设计，什么泡泡袖啊，蓬蓬袖啊，俏皮的蝴蝶结啊，精致的木耳边啊，还能有一些纯真的图案啊。我就看到好多的这个女性穿那种很大的卡通图案，然后上面带 bling bling 的这个亮闪。如果说你是年轻人我可以去接受，如果说现在已经是40+50+的年纪，你有一丢丢的小装饰，这样的这个抢眼的小装饰啊，我也觉得非常好。但如果说是大面积的，我真的劝你这件衣服就 不要了吧，或者送人吧。真的就是你要学会去排雷，一定记得基础款的纯色是秒杀一切的。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 T 恤应该怎么正确的穿搭。刚才已经说好了哈，大家在选择 T 恤的时候有一些遵循的原则，不要选太繁复的，不要选色彩太暗的，不要选太宽的，也不要选太紧的，不要选太长的，也不要选太短的哈。总之呢，适合自己的要去多尝试，材质一定要好好的。那么选完了之后怎么搭才能够提升我们整体的形象呢？你不能说我就天天 T 恤衫牛仔裤，这样不出问题，但是也不会太出彩啊，除非说我们的这种牛仔裤啊 T 恤衫呢它很特别，你搭的配饰又非常的别致啊，才能够吸睛。所以说我们在搭的时候有几个小方案啊给到大家。因为 T 恤的选择不外乎就是两种，要么半身裙，要么是裤子。在挑选半身裙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优先考虑伞裙款式，就是伞，雨伞的伞。圆领 T 恤配阔摆的伞裙，优雅得体，再配上简约的浅口平底鞋，更增添了一抹轻盈之感，那样 整体的造型呢都会显得非常的灵动。另外呢， T 恤加格纹的半身裙，就是如果说你想让 T 恤出现繁简相融的风采啊，你不妨挑选一条带有格纹装饰的半身长裙。格纹的图案呢稍显密集，以免过于稀疏，你稍微让它多一点啊，密一点，稀疏了的时候呢影响整体的效果。小格纹裙过膝款是可以很好的丰富我们的造型的。这个是裙子。那么在裤子上的搭配呢，搭配长裤啊，搭配九分裤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它可以出现，你可以选那种 V 领啊，或者是T 领的那种条纹的 T 啊，可以搭配牛仔的九分裤，这样很显灵，就是条纹的T 恤哈，我今天还穿了一件条纹的 T 恤，我觉得任何场合倒不是任何场合，就是大部分的生活场景是很适配的，而且又不显得那么的普通啊，就看起来还蛮时尚的，蛮有潮流感的。还有呢就是可以搭配高腰西装阔腿裤，因为挑选 T 恤固然关键，然而呢和之配相配的单品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搭配裤装的时候，如果说你想展现出既遮身材的瑕疵又具有时尚格调的穿着效果，你不妨尝试一下西装高腰阔腿裤啊，对任何身材都非常的包容。我记得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讲过了，如果说我们是那种梨形身材，或者是说你对自己的下部啊，就是腿呀、腰啊、肚子啊不是非常满意的话，那有一个很好的裤装的选择就是西装裤，它的整体的垂坠感然后它的版型的剪裁就能够遮我们很多的一些小缺陷另外呢，大家在选择

T 恤的时候，如果说你选的是亮色的 T 恤，你选碎花颜色的 T 恤，那你记得搭配上浅色的裤子啊，再搭配小单鞋，这样会营造一种轻盈的感觉，就是把注意力呢全都集中在上半身，这样对年龄稍长的女性而言是挺有帮助的啊。这不仅有助于保持身材的挺拔，更能够增添几分魅力。还有呢，就是成熟女性也要学会营造轻松自如的氛围，所以我们不需要刻意的把上衣塞到裤腰里，尤其是对于某些款式而言，挺阔的 T 恤更适合露出衣摆，减配直筒照样显得优雅和高贵。另外就是色彩，如果说你不想让你的造型出错的话，你可以直接尝试一下顺色系的搭配方式，比如说 all black、这样的造型，就是所有的从上到下的这种颜色都是稍微统一一点的，或者是清爽的淡蓝色系、或者是、淡粉色，就是那种叫马卡龙色系，或者是莫奈底、这个莫兰迪色系、一说到激动的地方就不会说话了。虽然说不同的风格都能够穿出很高级的效果，但是哈，我跟大家说，顺色的搭配你只要拿捏好细节，比如说面料的运用啊，鞋子的搭配啊，配饰的装饰啊等等，它所营造出的那种高级感会更高一些。就是很多人往往他是做不好这个顺色系搭配的，因为你在考虑的时候在想，到底是裤子的颜色深一点还是上衣的颜色深一点，到底哪一种颜色深会更好，然后我同色系的搭配我要搭配什么样的鞋子，什么样的包包啊，什么样的首饰，或者是说什么样的帽子，这其实都是大家在搭配过程当中需要着重考虑的。但往往有一些朋友懒得去考虑，说哎呀还要想这么多，我搭配完了这个衣服裤子好容易我搭配到了一起，我还要再想帽子戴什么，包拿什么样的，鞋怎么穿。那确实哈，想着想着就有点头大了，就不愿意去想了，就往往就找出自己平时经常穿的那一套，或者是觉得不出错的那一套，觉得舒服那一套就穿着就走了，那他所搭配出来的可能就少了一点灵魂了。所以在你这个没有太多的急事儿的时候，在你的心情还是非常不错的时候，就在你的状态还是拉满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穿搭，我跟大家讲哈，如果说今天我没有化妆啊，头发也没有搞，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真的就不愿意去穿搭。有一些服装衣服是在你舒服的状态下才能够搭出好的效果。如果你那天不舒服，或者状态不好，哪怕这件衣服你后续大家都是效果好，但你自己就会觉得很别扭，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小技巧吧，分享给各位哈。所以怎么说呢，面对基础的一些单品，我们是应该巧妙的去构思它，然后呢力求提升整体造型的档次感，通过精心挑选服装单品，巧妙的运用配色法则，轻松的摆脱单调，展现出非凡的时尚品味。所以你看，我每天都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穿搭，然后有人说了，你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一些话题吗？就是每一天你都能够有一些新的灵感，然后呢经常到每季的时候，在换季之前都会有一些最新的穿搭的一些时尚的信息传递出来，然后你可以去
了解，然后可以给大家来介绍，然后根据现有的一个情况再去寻找适合自己的一种穿搭。这其实是 一件循环的事情，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啊。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呢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这样一段信息过后呢，我们马上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科技赋能养老。2026年全国敬老月如约而至，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以科技赋能养老，持续推进适老环境建设，健康有呵护，数字无障碍，居家更安全，全社会携手敬老护老，守护每一位长辈的幸福晚年。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
5: 子
6: 这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20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FM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月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我们继续回来哦，这里是银发月享会。大家好，我是嘉玲，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聊时尚的一些最新的话题，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啊。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刚才我们跟大家讲到了在选择 T 恤的时候，尤其是熟龄女性在选择 T 恤这件百搭时尚的无敌单品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既然它都已经是百搭时尚无敌了，那你把它选得好一点，利用率高一点，会不会是更好一点呢？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就是我真的一直想跟各位

各位讲哈，各位女性朋友，就是大家在穿裤子的时候，有一种裤子我非常的建议大家要谨慎。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建议大家要谨慎了。怎么说呢？如果说时尚就像轮回，就很多的时尚潮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啊，但是也并非是人人皆宜的。就比如说无痕裤，无痕裤呢也可以叫它叫瑜伽裤、紧身裤啊，就这类裤子它以紧贴身形而且弹力十足而著称。我们最早的时候哈，以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弹力裤，反正我家是有的，小的时候就穿踩在脚底下那种弹力裤，那个吧我觉得还行，就是它起码呢它不会像现在的瑜伽裤这么的紧。就后来我们在很多的欧美的一些杂志上啊，或者是一些博主就会看到他们喜欢穿那种紧实的那种瑜伽裤啊，后来我们这边呢也逐渐的开始流行起来。这种裤子怎么说呢，如果说你要把它纳入到衣橱里面，把它作为时尚潮流的风向标也没有问题啊，但是它不太适合我们日常着装的首选。你在健身房里可以啊，如果说你在大街上，你今天为了这个什么出街约会，你穿它，你这种普通人穿着的效果其实和博主展示出来的是相差甚远的。我为什么这么跟你讲哈，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对比，你就是仔细的看一下，你会发现很多的博主他们在展示无痕裤照片的时候，往往就是翘着腿，或者是哎，我就手遮挡一下啊，或者用包包遮挡一下这样的姿势，主要是原因就是无痕裤它太贴身了，所以它会把女性的一些私密的部位给它显露出来，这样就导致很尴尬的局面，对不对？那这样的穿搭选择呢，对搭配的饰品或者衣服是有局限的，就是你必须要搭配长款上衣遮挡住适当的部位。而往往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有的女性，像我们北方女性身高可能会高一点，就很多的衣服是没有办法的达到这个遮挡。我之前去买衣服的时候，就因为有一些熟悉的店家嘛，就跟他讲他就会告诉他这个衣服你穿可能遮不住屁股啊，有一些衣服是可以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就是你遮住了 OK 你没问题，将将遮住了，你太长了也不好看，对啊，我这么说。然后你短的将将遮住了以后呢，哎，你一抬手又露出来了，所以说呢就挺尴尬的。后来我有一度很喜欢这样的衣服，后来我选择什么呢，我选择用那种现在有卖那种就像咱说的哈，小半身裙，就很短的那种，在里面很薄的遮挡，就小屁帘那种啊，这样穿。所以你看，就是这种穿搭选择，它对于身材比例不佳，或者是说一些这个其他身形的女性来说呢，它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友好的啊。还有一些娇小型的女性也可能会不是很友好。另外无痕裤呢是以简约的外形设计著称的，然而紧贴肌肤的特性却往往会凸显身材的不足之处，尤其是腿部的线条。如果说你的腿部存在着粗壮、弯曲或者是胯部过宽的问题，这些缺陷是无所遁形的，因为它暴露了身材比例的失衡。假胯宽以及腿部粗壮的问题我觉得上了年纪以后，就包括我现在也会有这样的困惑啊，就很多普通人在穿这类服装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啊，或者是我觉得我的腿部还行，它竟不是很细不是很粗，但是它不是很直。如果说穿那种太贴身的，就会显得你的腿部哈曲里拐弯的，真的不好看啊，不好看。话说回来了，有几个说这个腿像模特一样那么的直的直直的，对不对？就是一些博主他在拍照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有角度的，你看起来还挺直的，
就普通人哈、啊，那穿上去之后，你不要太过于迷信一些。

博主的穿搭，要学会过滤。为什么我们的节目里面总是跟大家来讲说大家在穿搭的时候记得要学会自己去思辨啊，你可以借鉴，然后呢你拿回来之后你要重新做一个二次创作，就这些东西它可能适合他的身材，或者是说他拍照会具有迷惑性，你拿到你自己真实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呢，你要学会甄别啊。还有就是这样的无痕裤啊，它就适合什么呢？如果说你腿部很纤细很笔直 OK， 你可以去展示，大胆的去展示，你这个就是优势嘛，对不对？别人看了真的是会流口水的哈。而对于大众而言，如果说我们真的就没有特别纤细的和笔直的腿型，阔腿裤啊或者是直筒裤啊，它是更会好一点，显瘦还显时尚啊。另外呢还有一点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无痕裤它的适用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狭窄的，和牛仔裤相比它搭配的自由度会显得比较低。牛仔裤的面料坚韧，风格多变啊，能够展现出甜美，也能够展现出个性啊，就是它能够散发的那种风格是多种多样的。那无痕裤呢就比较单调了，不论你怎么搭其实都难以摆脱休闲的气质。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你在选择无痕裤的时候你就把它作为运动单品来就可以了，日常通勤选择谨慎。如果你下楼拿快递呀、出去买个菜啊，就在小区附近家附近，我觉得是 OK 的啊，你出太远的地方啊，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活动的话，那就尽量不要选择了，好不好？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哈，我是嘉琳啊。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些关于时尚的一些话题。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哈。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嘉琳”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那刚才我们给跟大家讲了哈，我特别不建议啊，我们的这个熟龄女性你去穿这种无痕裤啊。如果说你真的身材很棒棒的话，那是没问题的。有一点赘肉啊，或者腿型啊不是很好的话呢，那你就好好的去选择一条适合你自己的直筒或是阔腿的都可以啊。那么还有一些选择在裤装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显高又显瘦的，或者而且还显得有品味的裤装呢？肯定是有的。那么在以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陆续的交流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嘉琳，我们下期再见吧。

好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嘉玲。大家最近有没有觉得早晚出门的时候风里带着一丝丝凉意了？秋意渐浓，这天气一凉快啊，大家想出去旅游的心就藏不住了。今天我们不聊别的，就聊聊香港。我知道一说到香港，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去过啦，就是买买东西，吃吃茶餐厅嘛。但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秋日的香港才是最最宝藏的时候。现在的香港风光正好，盛世活动、体育赛事接连上演，完全展现了它亚洲盛世之都的魅力。从今年的九月开始，各种活动丰富多彩。国际中秋彩灯会将于维多利亚公园展现世界各地的彩灯艺术与传统工艺。此外，还有大坑舞火龙，以及全港多个商场的特色布置和餐饮购物礼遇，让你沉浸于浓厚的节日氛围之中。进入十月，准备好投入到香港 cosplay 派对，感受奇幻氛围。连串精彩活动将席卷全城，配合人气主题乐园及气氛十足的夜生活。

体验，共同打造横跨整个十月的狂欢盛会。其中，香港海洋公园的 Halloween 精致舞会强势登场，将惊吓、音乐、时尚与狂欢融为一体，带你解锁五感惊悚新体验。由全球知名的音乐人担任创意总监的原创奇幻 IP Under the Casey 重磅登场，超过120只厉鬼全员巡游。喜欢刺激的年轻朋友，光是听着是不是就觉得肾上腺素飙升了？到了十月底，香港年度盛事香港美酒佳肴巡礼汇聚全球佳酿美馔，中环海滨吹着海风品着全球佳酿，跑马地迎来 Happy Wednesday 的啤酒盛会，率先登场的还有德国啤酒节，带你感受现场热闹气氛。每周三晚六点，约上三五好友，享受现场音乐季舞蹈表演，配上冰冻啤酒，共度难忘欢聚时光。所以你看，秋天的香港不仅有购物，更有太多值得体验的东西了。说到这儿，肯定有朋友要问了，那我去香港到底该怎么玩才能不虚此行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总结的香港深度游心法。你要是只去尖沙咀海港城买个包，那真的是亏大了。我们要去哪儿呢？去西九文化区，这是香港现在很棒的艺术文化中心，海景超绝。你一定要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看看，900多件故宫珍品。看完展，旁边就是 M 加博物馆，建筑本身就特别出片，文艺青年必打卡。想了解香港的历史，去中环街市和大馆。大馆是昔日公众对前警察总部的简称，建筑群超过180年历史，现在活化成了集画廊、餐厅、酒吧于一体的新潮地。你在百年古迹里喝杯咖啡，吃顿佳肴，那感觉绝了。对了，交通的话一定要坐一次叮叮车，花几块钱慢悠悠地穿梭在香港岛，看着街道倒退，那才是真正的跟着香港市民生活的足迹去深度了解这座城市。带家人或者想看大自然，去昂坪360，坐缆车大概25分钟，俯瞰大屿山，看看户外青铜坐佛天坛大佛，还能远眺港珠澳大桥，那种壮阔真的让人心旷神怡。到了晚上呢，我强烈推荐去跑马地马场，周三晚上那叫一个如火如荼。你不需要懂赛马，只要去感受那种现场的气氛。马匹在跑道上奔驰冲刺的那一刻，全场观众的呼叫声真的会让你热血沸腾。或者去坐天星小渡轮横渡维港，去太平山顶坐第6代山顶缆车，看看窗外的高楼大树像倒带一样往后退，那种视觉冲击力绝对比你在网上看到的照片震撼10000倍。聊了这么多啊，我知道大家心动了，但是很多人一想到办签证、订机票、找酒店，头就大了。特别是咱们大连的朋友，出趟远门最怕折腾。那这个时候呢，我给大家提供一个聪明人的出行方案。我最近发现了一系列很棒的品质游路线，咱们不用自己去抠脑壳做攻略，直接跟着成熟的团走，不仅省心，性价比还很高。我给大家整理了3套方案，大家对号入座啊。如果你时间充裕，想好好感受香港，那你选经典休闲放松品质游，6天5晚，周一周五发团，大连香港往返，住市区4星酒店。这个团的特色在哪儿呢？带你去大澳体验香港威尼斯的水上棚屋，带你坐叮叮车漫游港岛，重点是包含赛马体验。这一趟大人小孩都能照顾到，价格是每人6990元，非常划算啊。如果你第一次去香港，想把经典地标全打卡，那就选经典人文品质游，5天4晚，同样是周一周五发团，大连往返，4星酒店。这个行程包含了香港历史博物馆、西九文化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而且第6代山顶缆车、天星小轮、浅水湾全都有，玩的全还不累，价格是每人5990元。
如果你说我想自由自在，但不想操心机票酒店，那你选自由自在六日半自助，周三周五发团，大连往返，市区四星酒店，价格只要每人4990元，这个价格真的超值了。人家只帮你搞定难搞的机票和酒店，剩下的时间啊你自己支配。去 K11 Musea 逛街，去海港城血拼，去故宫看展，完全由你做主。很多咱们大连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去香港会不会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交通复杂？其实完全不用担心。秋天的香港气温通常在20到28度之间，不冷不热，正适合咱们北方人去避寒。你想想啊，大连现在早晚都得穿厚外套了，到了香港还能穿着单衣在海边吹风，在露天餐厅吃宵夜，这种反差感多舒服。再说吃，除了大家熟悉的茶餐厅，秋天的香港正是吃海鲜的好时候。你可以在鲤鱼门亲自挑选刚上岸的海鲜，让店家加工，那种鲜甜绝对让你难忘。而且现在的香港购物体验也全面升级了，不仅是尖沙咀、铜锣湾，像 K11 Musea 这样的新地标，既是购物天堂，也是艺术打卡地，带娃或者陪长辈逛都很有意思。最重要的是，咱们这次推荐的品质游完全解决了您办签注、订机票、找酒店的烦恼，全程有经验丰富的领队带着，不用担心踩坑，还能享受到团队协议价。无论是想省心跟团的，还是想半自由行自己安排时间的，这几款产品绝对是诚意满满。一年就这么一个最舒服的季节，错过真的要等明年了。赶紧拿起电话，或者在我节目下方留言，给自己的秋天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香港之旅吧。怎么样，听完这三套方案，是不是觉得去香港其实很简单？秋日的香港真的不只是购物，它有多元的活力。你可以坐着叮叮车漫游，也可以在赛马场欢呼，还可以在海边吹风。这三个行程啊，都是大连四星酒店住宿，周周有团。如果你不想自己费心做攻略，想带家人或者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香港秋日之旅，可以记下这个号码：18604096633，18604096633。有什么不懂的，想具体问行程的，随时打电话咨询，或者在我节目下方留言，我都会看到的。人生嘛，就是要在合适的时间去感受最美好的风景。秋日渐浓，此时的香港风光正好，现在就开启这段特别的旅程吧，去感受香港秋日的多元与无限魅力。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刘重阳敬老寻常。2026年全国敬老月，
1: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0: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1: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0: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1: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0: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1: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0: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2: 现在天气怎么样？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晚上8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5到6级，晚上8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16到22度，空气质量优。
4: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3: 请你们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
5: 请前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89章，惨遭门卫杀害的古代君王。话说晋灵公谋杀赵盾，虽然没有成功，但好歹是把他逼走了，再也没有人碍手碍脚了，胸中十分舒畅，快不可言，便在桃园住了下来，日夜不归，不理朝政。再说说仓皇而逃的赵盾吧，在半路上遇到了他的堂弟赵川。赵川就是那个喜欢在战场上唱反调的人，不听指挥瞎打硬拼也能出奇制胜的牛人。他在西郊射猎遇到了赵盾，停车相见，询问缘由。赵盾一言难尽呢，只把上朝遇刺一节简要说明。赵川说，大哥不必害怕，先别急着逃出国境，过几天之后等我的信到了，你再决定是去是留，如何？赵盾说，既然如此，我就暂且在首阳山住几日，看看风声再说。为兄有一句话要交代你，你是个冲动之人，凡事务必要小心谨慎，千万不可鲁莽，莫要再让我们赵家祸上加祸了。赵川于是就别了赵盾，回到了国都绛城。此时晋灵公搬到桃园去住，已经多日没有上朝了，赵川便只身一人来在了桃园，面见晋灵公，跪在地上起手谢罪。晋灵公问，卿有何罪？赵川回答，臣虽无罪，然而臣乃罪人之一族，故不敢复侍国君左右，请主公罢了臣的官，撤了臣的职。晋灵公见他如此真诚，便宽慰他说，爱卿快快起来，都是那赵盾欺压寡人，寡人实在是忍无可忍，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可继续安心供职，不必多心。赵川这才谢了恩，服侍灵公左右。从此赵川也像那个图案谷一样，天天向晋灵公介绍哪里好玩，什么好玩，大得灵公赏识。一天赵川对晋灵公说，主公您还是不会玩啊，天天打个弹弓，喝个小酒，难道这就是人间欢乐吗？ 晋灵公愕然，我怎么不会玩了？赵川回答说，你不会玩女人呢、啊、你的身份就是当年的齐桓公啊，他一生的女人多得数都数不清，然后就是你爷爷晋文公，即使在最落魄的时候还连哄带骗娶了九个，你可差远了。你看你贵为一国之君，天下霸主，住这么好的桃园，身边却没个美女，遗憾呢、啊、何不广搜国中女色，充任其中，享尽天年之乐，岂不美哉？晋灵公大笑说，爱卿所言极是，正合寡人之意，今欲搜刮国中女色，你看派谁去办这件事儿最为合适？赵川说，让大夫图案谷去吧，包您满意。晋灵公便给了图案谷一个美差，让他在国内四处搜索美色，凡18岁以下未嫁者都要登记报名，以供选择，限一个月内回话。就这样，赵川用这一招遣开了图案谷。接着赵川又对灵公说，您这桃园的侍卫都是绣花枕头，不如让臣去军中挑选骁勇武士200人为您守园如何？灵公也答应了。于是赵川回到了军营，挑选了200名关系较好的甲士。那甲士们问，将军有何差遣？赵川骗他们说，主上不恤民情，终是在桃园行乐，要你们去给他当门卫呀。哎，你们都是有家室的人，这一去必然立风露宿，白天要站岗，黑夜要站岗，再也不能随便回家了，这何日才是个尽头啊？众甲士们都纷纷抱怨起来，如此无道昏君，他怎么不快点死啊？若赵盾相国在这里，我们必然不会枉受这种凄苦之罪。见众人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赵川便和他们密谋了一起晋国弑君大案。因为桃园不比深宫碎密，很便于将国君快速控制，然后挥袖为号，杀了晋军，迎回相国，再立一位新君上台，也就万事大吉也。众军士都叫甚善。赵川带着200名甲士来在了桃园，这些国家的正规军人也就成为私家花园站岗的门卫了。晋灵公站在高台之上，远远看了，见人人精勇，个个刚强，顿时大喜，留了赵川陪他饮酒。饮到半夜，忽然听到外面杀声震天，那些门卫们反戈一击，破门而入，要杀晋灵公。但是当他们冲进来之后，却不认识谁是晋灵公，也不知道人在哪里。灵公大惊，忙问赵川是怎么回事。赵川稳住众人，对灵公说，大伙站岗站了半夜，已经累了，等我们睡了他们还不能睡，辛苦得很。因为知道主公正在请我喝酒，所以也想求点酒食犒劳犒劳，别无他意。晋灵公便叫内侍取酒肉出来，依次分赏给那些门卫。赵川站在晋灵公旁边，将袖子一挥，指着灵公高声叫道，同志们辛苦了，主公亲自犒劳你们，还不快上前领赏。就这样，那些门卫们才终于认得了哪个才是晋灵公。于是众门卫们拿剑的拿剑，持戟的持戟，一拥而上，将晋灵公乱砍乱刺。可怜的一国之君呢，被捅成了马蜂窝，登时毙命，气绝身亡。灵公左右之人突然遇此大变，吓得腿都软了，欲走无力。赵川说，昏君已除，再不得滥杀一人，现在请随我一同前去迎接相国回朝。从公元前613年的彗星入北斗，到607年的晋灵公被刺，刚好是6年半的时间。至此，周内史不出7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的预言也就全部应验了。这赵川办事还是相当利落的。 因为晋灵公无道，百姓怨苦日久，所以杀了就杀了，弑君就弑君，反而都是拍手叫好，大快人心，并没有把这种大逆不道的行径归罪于赵川。
7: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5: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8: 第190章，古代媒体人不怕杀头的强硬做派。晋灵公几次想暗杀赵盾，赵盾被迫出走之后，却不想赵盾的堂弟赵川将晋灵公杀死在了桃园，这样赵盾就又被接回了国都，重新执掌国家大权。赵盾回来的时候，诸位大臣们都聚集在桃园内，正商量着怎么样办理晋灵公的丧事。赵盾一下车，径直走了过来，扑在晋灵公的尸体上放声大哭。众官都来劝他，赵盾不听，痛哭不止，哀嚎之声从园内传到了园外，不绝于耳。过路的百姓听见了，都说这是国君作恶多端，自取其祸呀，并不是相国的过错，相国却钟爱如此。直到听见了这句话之后，赵盾才擦了眼泪，不再哭了，然后吩咐将晋灵公并殓葬在了曲沃。紧接着要进行的是更重要的一件大事，那就是汇集群臣，议立新君，再找一个人出来担任晋国的国君。找的谁呢？当时晋灵公还没有儿子，那就往前找吧。赵盾说，咱们还是立个年龄大点的吧，做事老成的，就因为立了个不懂事的，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这一次再不可不慎了。世会也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诚如相国之言。众大臣们很容易就选定了公子黑豚为晋国的新君。公子黑豚是晋灵公的叔叔，晋襄公的弟弟，晋文公的小儿子。当年晋文公受到周天子的青睐，被册封为诸侯霸主的时候，将王室的一位女子嫁给了晋文公，生下了这个小儿子。公子黑豚在出生的时候，他母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神人两手漆黑，以黑手扇打儿子的屁股，就这样把他催生了出来。生下来一看，两块屁股果然都是黑的，所以公子黑豚就是黑屁股的意思。公子黑豚长大之后没有留在晋国，而是托他母家的关系进入到大周朝的朝廷里任职。现在他已经被立为了晋国的国君，就要派人去洛阳接他回来就职。派谁去呢？赵盾有心要偏袒赵川的弑君之罪，就把这个美差交给了赵川。于是赵川作为晋国的使者来在了大周朝廷，将公子黑豚迎归晋国，朝于太庙，即了晋国大位，这就是晋成公。按照

0: 当时的惯例，赵川迎立新军登基乃是大功一件，所以将邯郸封给赵川作为领地，赵川遂成为赵氏邯郸一郡的始祖，人称邯郸君。再说那个图案谷正在外面寻访美色女子，突然听说晋灵公死了，晋成公登基，大吃一惊，发誓说，身为人臣而不能为主复仇，枉为人也。于是他就假装作很顺从的样子，一切听从赵盾的安排，以求自免。赵川私下里对赵盾说，图案谷心怀不轨，此人不除，恐怕赵氏不得安宁。赵盾责怪他说，人家既然没有深究你弑君的大罪，你又何必苦苦相逼呢？我们赵家宗族贵盛，没必要干些与同僚失和结仇的事儿。赵川一听便不再说了。赵川这个人的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他脑袋里长了个瘤，躺在床上不能动，全身长满脓疮而亡，肉都腐烂了。赵盾用最隆重的家族礼仪下葬了他。一切事务都处理完毕，又恢复了往日的秩序，赵盾终于可以松口气儿了，但终究还是以桃园弑君之事为歉，不能释怀。这天晚上，赵盾信步而走，不觉来在了太史董狐的使馆，只见里面还亮着灯，心想这个人好勤奋呢，便进去坐坐。董狐是个史官，正赶着写稿子，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记者加编辑加主编，兼多职于一身的人。史，记事者也，史官的工作就是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按照《左传》上以事于朝的说法，大概就是写出来供朝廷里的士大夫们看阅的新闻简报内参。各个时期发生的大事儿要闻都会定期或不定期的出品，这些旧报纸流传到后世也就成了史书史料。当时赵盾问道，
1: 董总编，你写的什么我可以看看吗？
0: 董总编说，可以，你自己看吧。赵盾将竹简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几个大字，标题触目惊心，国务总理赵盾谋杀国君案始末。赵盾吃惊不小，毫毛倒竖，连声说道，
1: 董编，你肯定是搞错了，当时我人在河东，离国都200多里之遥，谋杀国君的事儿，我又怎么可能知道呢？你居然胡编乱造，说我杀了国君，你这不是诬陷吗？
0: 董狐说，没错，你是正卿，国务总理，你说你当时流亡避难去了，可你离开晋国了吗？你没有，只要你待在晋国一天，就要负一天的责任。当你回来之后，也不讨伐弑君的贼人，也没严惩谋杀国君的凶手，那么这件事的主谋不是你，又是谁呢？原文是这么写的，子为正卿，王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赵盾汗颜，半晌无语，又问，
1: 董总编，这还可以改吗？
0: 董狐说，可以，砍下我的脑袋，你自己去改吧。赵盾见他如此强硬，只得作罢，并没有用手中的特权去强迫他哪儿能写哪儿不能写。这样一来，董狐的稿子发出去之后，赵盾弑其君五个字也就永久地载入了史册，赵盾也就背上了万世之恶名。赵盾郁闷地说道，
1: 呜呼，诗经上说我因为心里怀念着我的祖国，反而给自己留下了永远的伤，这正是说的我呀。
0: 半个多世纪以后，孔子对他们俩人都称赞道，
2: 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书法不隐，赵宣子是古代的好大夫，为法受恶，他当时应该跑出国界就好了，可惜呀。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古代中国为什么又称？古代中国又被称为九州，那么是哪九州呢？历来说法不一，没有定论，因为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划分方法。主流的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在《尚书·禹贡》中说，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而雅士地中说，是冀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幽州和瀛州。周礼直方中说，是冀州、兖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幽州和并州。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许多种说法。古代文献存在不同的记载，究竟以哪一个为准呢？今天估计没有谁能说得清楚了。有人认为尚书所记为夏朝九州，尔雅所记为商朝九州，周礼所记为周朝九州，所谓三代九州。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就仅仅只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九州了，而不是天然地理上的本来面目。中国为什么会被叫做九州呢？又究竟是哪九州呢？这一切的一切追根溯源，咱们还得从没有朝代之前的大禹治水说起。早在4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洪水为患，禹受命治水，他采用治水须顺水性，水性就下，高处凿通，低处疏导的治水理念，疏通河道，让洪水快速通过，最终导致流入大海。当然，治水的并非大禹一人，还必须得到沿途各个氏族部落首领们的支持配合才行得通。于是，夏部落的大禹就成为了所有部落中的总指挥，对付共同的水患。经过13年的治理，洪水终于全部都向下游流入海中，江河从此畅通，中华大地上也就初步形成了九州。州这个字儿，从字形上看，乃是河流环绕着高地、山丘之形。《说文解字》中称，水中可居曰州。可见最初的本意与行政区划是无关的，而是天然的地形地貌。每一个州都是一个高于水面的可以住人的陆地板块，这样的陆地板块共有9个，也就是九州。那么这九州究竟是哪九大板块呢？我们可以看一看井田制的九宫格，横着两条线再竖着两条线，就是一个井字。这个井字正好把一块田分成了9份。古代中国就是一个大型的井田制九宫格，横着的两条线是黄河和长江，这两大河流的上游、中游、下游的临界处就是竖着的两条线，刚好就分成了九大板块。北方三大板块，上游后来称凉州，今甘肃一带，中游后来称并州，今山西河北一带，春秋晋国称霸于此，下游是幽州，今河北以北有古燕国。南方的三大板块，上游后来称益州，今天的四川，古巴蜀之地，中游乃是古荆州，今湖北湖南一带，春秋楚国称霸于此，下游是扬州，今江浙一带，春秋吴越称霸于此。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三大板块，上游是雍州，今陕西一带，春秋秦国称霸于西，下游后来称青州，泰山以东，春秋齐国称霸于此，中游后来称豫州，又称中州，今河南，无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都居正中，故称为中原。因此，中国的中是指居黄河长江之中，而非地球之中。这就是中国之所以叫中国的原因。

0: 有。古中国的九州实际上就是分布在黄河长江沿岸的九大陆地板块，分别是凉州、并州、幽州、雍州、中州、青州、益州、荆州和扬州。当然，有些名称是后来形成的，此处这么说是为了便于叙述。这种划分方法与行政区划最大的不同，就是以自然形成的山河为界，更接近于本来的地形地貌。九州就是一个巨大的井田制九宫格，天子居中，八方朝贡。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朝贡，就是大禹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之后，各方的小部落首领们纷纷向他贡献各地的青铜，大禹就用这些进贡来的青铜铸造成了九鼎。春秋左传中谈到了九鼎的铸造，大禹化天下为九州，夏朝初年，夏启，也就是大禹的儿子，夏朝的第一位王，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先派人把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派精选出来的著名工匠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所刻图形亦反映该州山川名胜之状。从此，九鼎象征着九州，夏王亦顺应天命，成为天下之共主。九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九鼎成了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传国宝器，唯有天子才能代代相传。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接下来请你们收听两首好听的歌曲。

0: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
2: 先圣之国，重一言之信。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

0: 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胖。第192章，楚庄王为何打听九鼎轻重大小。从公元前613年的秋七月，有兴被入于北斗，中原开始大乱。七年之内，各个大诸侯国的国君们挨个挨个的死掉了。公元前613年，齐国君主齐昭公病死。同年底，太子舍继位齐国新君，不久被齐昭公的弟弟公子商人刺杀而死。公子商人自立为君，是为齐义公。公元前611年，宋国君主宋昭公外出打猎时遇刺，弟弟宋文公即位。公元前609年，齐义公酒后乘凉时被他的心腹随从割掉了脑袋。同年，鲁国君主鲁文公病死，太子鄂被杀，鲁宣公即位。公元前607年，晋国君主同时也是诸侯霸主的晋灵公被下属砍死。这些诸侯国都是大周朝非常重要的藩属国，乱的是一团糟。而在公元前607年的时候，天子周匡王也病死了，周定王即位。所以中原这边基本上都是在办理丧事的过程中度过的。让我们再回到南方的楚国。南方楚国这边的形势恰恰相反，楚庄王大显身手的时机已经渐渐到来。楚庄王自登基以来，经过三年的沉寂暗暗考察后，提拔了武参、苏从这两个资历相当浅的人作为心腹，开始了暴风骤雨般的整顿和改革。楚国一时大变，兴盛了起来。当时楚国的元老按照资历排前六的分别是太师潘崇、令尹成家、王子谢、大司马斗克、若敖贵族斗班、骁将斗月娇。在斗克之乱中，斗克王子谢一派输了，被杀死。潘崇、成家一派也衰了。楚庄王任用斗班为令尹，分他们的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把他换下来，让元老中最年轻的斗月娇当了令尹。这样一来，前朝遗留下的六大家族的阴影基本上都被稀释了。在这一场政治博弈中，排名最后的斗月娇却慢慢的强大了起来，但比之从前，楚庄王的压力显然要轻得多了。当内部调整好了的时候，楚庄王开始向外扩张了。他也要像他的先辈们那样，进军中原，争当天下霸主。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一鸣惊人，灭掉了雍国。雍国在今天的湖北竹山县，制服群蛮，扩充土地。公元前608年，出兵讨伐宋国，大获全胜，夺得战车500乘。史记称伐宋获500乘。500乘是个不小的概念，因为千乘之国就是中等的诸侯国了，他一次性就获得了500乘，这在当时是个非常震撼的新闻。而这一年楚庄王才26岁。两年之后，楚庄王亲自统兵大举北进，追击陆浑荣。陆浑之荣原居瓜州陆浑，今甘肃敦煌一带，曾随周天子征战，因功封爵，后来东迁到伊川，今河南少林寺附近，也是晋国的小弟之一。弱小的陆浑荣哪里抵挡得住楚庄王的大军呢？只有一路向北逃窜。楚庄王杀得他们落花流水，追着他们的踪迹越过郑国，一直追击到了周天子王城的洛河边上时才停下了脚步。楚庄王为什么要追击小小的陆浑荣呢？讨伐是假，实际上是想借机向中原各国展示自己的强大实力。 环视天下，中原大地再没有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还有谁能与之争锋呢？于是楚庄王饮马黄河，陈兵周江，在天子老周的地盘上耀武扬威，检阅三军。新上任的天子周定王吓慌了神儿，哎呀，这上位才几天呢，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楚蛮子该不会是想把我也给干掉吧？他就马上派大夫王孙满出去看看。这王孙满就是21年前秦晋崤山之战时预言秦师必败的那个儿童，现在已经是大周朝的外交官了。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带上贵重的礼物来在了楚营。史记上记载，楚庄王8年伐陆浑戎，遂之洛，官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王孙满来在了楚营，是来慰劳楚庄王的，说得好听是慰劳，实际上就是来求和的。他到达洛水之南，望见楚军营帐相连，甲胄鲜明，楚王居于中帐，并不降阶相迎。王孙满苦着笑脸面见楚王，知天子劳师之意。楚庄王说，你来得正好，我很早就听说了从前大禹铸了有9鼎，3代相传，以为传世之宝，现在就存放在你们洛邑之中，不知这9鼎长得是什么模样，有多大，轻重如何呢？这就是问鼎的来历。9鼎为大禹王所铸，五阳四阴分别象征着天下9州，鼎成之年太白昼出，一连9日方才灭没。夏商周3代都奉为传国至宝，是天子的权力标志。9鼎在谁手，谁便是天下之共主。除了天子之外，谁要敢问9鼎之大小轻重，那便是大逆不道，野心勃勃，窥视神器，居心叵测，乃是造反的代名词。但是现在周王朝已经无能为力了。王孙满害怕楚庄王将9鼎迁到楚国去，只得勉强回答说，治理天下在德，不在鼎。王孙满并解释说，从前夏王有德，远方的国家都来朝贡，大禹将9州青铜铸成9鼎，列于宫门之外，保佑子民不受魑魅魍魉之害。后来夏桀道德败坏，鼎便迁入商朝，延续了600年后，商纣王残暴狂虐，鼎才又迁到了我大周。如果天子有美德，鼎虽小却难于移动，如果天子失了德，鼎再重也容易移动。周成王经过占卜得知，大周朝可以传30代，立国700年，这是上天的旨意。如今周德虽然衰了，但天命还没有改变，所以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这王孙满说了一大堆，先说在德不在鼎，可能是突然发现周天子也没什么德好说的，于是就话锋一转，又搬出天命来搪塞。总之只有一点，用尽一切理由来阻止楚庄王将9鼎搬走。楚庄王说了，子无祖9鼎，楚国折钩之船足以为9鼎。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啰啰嗦嗦了，不需要阻止9鼎，有什么好得意的？我们楚国只要把戈上的那个尖钩钩摘下来，就足以铸成9鼎了。你们那破玩意儿，寡人我不稀罕。然后楚王退兵回去了。这一次，楚庄王兴师动众而来，一没有消灭掉陆浑戎，二没有打听到9鼎的真实消息，三没有将9鼎迁移到楚国，四没有取代大周或者兵戎相见。那他究竟跑来是干什么的呢？只有一个目的，示威。楚庄王官兵周江，问鼎轻重，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儿。它标志着楚国已经进入到空前强盛的时代，周天子已经是破落户了，灭他没用，反而会激起公愤。真正的对手乃是晋国， 这晋楚之间必有一战。所以楚王问鼎并非是稀罕那几个鼎，而是意在向天下展示自己的实力，展示楚国有着席卷中原号令群雄的实力，展示楚国强大的青铜兵器与富足的铜矿资源，以此来试探诸侯霸主晋国的反应，看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天下霸主。这一年楚庄王28岁，陈兵示威问鼎中原的目的既已达到，也就撤兵回国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93章，成语狼子野心的来历。楚庄王饮马还河问鼎中原之后回到了楚国，这次他准备彻底地铲除掉国内的当权派。楚国若敖家族的掌门人斗月娇当时担任着楚国的令尹一职，令尹和将相于一身，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比后世宰相的权力还大。公元前605年，斗月娇不满楚庄王不断地剪除本族势力，决定铤而走险，公开叛乱。叛乱的原因很含糊，史记上说恐诛，就是害怕被楚庄王给杀了，这也许是一种被逼无奈下的不得已。于是叛乱的令尹斗月娇在高虎（今湖北襄樊一带）与楚庄王展开了激战。会战中，楚庄王站在战车上亲自执锤，鸣鼓督战。斗月娇的部队都是精锐，他本人也是履历过人，剑法精湛，深得程德臣的真传，被奉为楚国第一神箭手。他看见了战车上的楚庄王之后，迎面一箭射了过来。那支箭来势极猛，竟然射断了楚庄王的车辕，力透层皮，穿破了骨架，当的一声射在骨后的铜铮上，把铜铮敲起老高。楚庄王吓出一身冷汗，还没缓过神来，第二箭随后又到，擦着庄王的头皮飞过，将车盖射了个对穿。两支重箭呼啸而来，楚庄王大为惊恐，一片哗然，士兵们开始向后倒退。眼看大军就要溃散，楚庄王急中生智，连忙喊道：先君楚文王攻克西国时曾得到3支宝剑，被斗月娇偷走了2支，现在他已经射完了，大家用不着害怕了，给我上，谁干掉斗月娇，寡人就封他做车右，掌管我的亲军。士兵们一听说对方没子弹了，又听说有车右可以当，顿时士气大振，一声呐喊向前冲去，将身经百战号称无敌的若敖司族杀了个落花流水，大败而逃。斗月娇带着残兵败将逃在了清河桥处，早被埋伏在那里的楚将乐伯拦住了去路，斗月娇只好率着亲兵神箭卫隔着河乱放箭。这个时候楚军士兵中有一个叫养由基的神射手坐不住了，他跳出来要和斗月娇单挑，于是战场上出现了评书中经常见到的一幕，由楚庄王手下的小兵养由基和若敖氏的掌门人斗月娇进行单挑比赛剑法。两个人约定好，大家隔着河对射，各射3箭，都不许躲，躲的不是好汉。比赛开始了，双方的军马都往后退，两个人往前都站在河边，由斗月娇先射。 斗月娇大叫一声，第一箭已经急射了过来。只见养油鸡用手中的弓轻轻一拨，那支箭便掉进了河里。接着第二箭又射来，养油鸡将身子往下一蹲，箭从头顶上擦了过去。斗月娇大嚷道：“不许蹲，不许蹲！”话音未落，第三支利箭又呼啸而来。养油鸡说：“好，不蹲就不蹲。”只见他不慌不忙把嘴张开，扭头一咬，一口就咬住了箭杆，再取出来搭在弦上，嘣的一声回射了过去。只一箭正中斗月娇的脑门心，那斗月娇当场倒地而亡。养油鸡一箭定乾坤，射杀了令尹斗月娇，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神射手。楚庄王见斗月娇已经倒地，便亲自在车上猛擂起战鼓，士兵们奋勇进击，终于杀溃了叛军，平息了叛乱。斗月娇的一家老小以及整个若敖氏这一几百年的庞大家族，一夜之间全部给灭了族。雄踞楚国政坛多年的若敖氏终于垮掉了，自此楚王氏一家独大，再无掣肘之忧。如果说单挑的故事是后人杜撰的，不太靠谱，那么被记录到史书中的还有更不靠谱的事儿，那就是关于斗月娇的死以及若敖氏覆灭的原因。左传上是这么说的：当初斗月娇出生的时候，他父亲邀请了许多宾客，老令尹斗谷于途也来了。斗谷于途一看到斗月娇这个小婴儿的长相之后，大吃一惊，连忙说道：这个孩子万万不可留啊，必须杀掉。他长得是雄虎的样子，哭的是豺狼的声音，不杀将来必然会祸害我们整个若敖家族啊。斗月娇的父亲要哭了：这是我的亲生儿子呀。斗谷于途说：燕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岂可触乎？他生下来就是一条狼，不能养，这就是成语狼子野心的来历，出自左传宣公四年。斗月娇的父亲不听，后来果然应验了。也许有的朋友要说了，这是古人迷信，其实也不尽然。难道真的是因为愚昧吗？古人只是不想说楚庄王的坏话，但又无法为斗月娇的死提供一个充分可信的理由，但总得编排一个理由吧，所以才有了上面这一奇幻的说辞。楚王氏与若敖氏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这种尖锐的斗争中，斗月娇成为了集权制下的一个牺牲品，他必须死，因为他一生下来就是狼子野心。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茶余饭后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稍后请您收听老朋友喜乐会。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晚上八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5到6级，晚上八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16到22度，空气质量良。
5: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6: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5: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6: 欢迎收听
5: 老朋友喜乐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午后三点收听老朋友喜乐会，我是主持人西轩。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出的是长篇评书《汉武大帝》。16岁少年登基，罢黜百家，横扫漠北，汉武帝的一生跌宕起伏，气势宏大的战争场面，雄视天下的盛世风华，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体现。接下来就请你们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汉武帝刘彻，年轻气盛，负气玩了个大消失，谁也找不着他了。这可是皇帝啊，满朝文武有事跟谁汇报啊？他母亲皇太后王氏，太皇太后窦氏，甭管是亲娘还是亲奶奶，谁也不知道皇上在哪儿。一问那总管太监包桑，说闭门苦读，谁也不见。那踹门找找呗，踹门也找不着，他不在屋里呀、啊。出去半个多月干嘛去了？微服狩猎，偏赶他不在京城的时候，边疆发生战争，闽越国大战东欧国呀，江浙一带战事一起，大汉朝廷的版图就会发生变动。一旦东欧国投降闽越，从打汉朝这就分裂出去了，这多大的事儿啊！人家使者到这求救兵见皇帝，主管官员跟那热锅蚂蚁一样，赶快去找老太后。永寿殿里先是一片宁静，你想老祖母正打算到哪儿去玩呢，您别看这眼睛不太好使，但是这鼻子挺好，说菊花开了要闻闻菊香。老人家正要去赏菊，宰相许昌来了，您甭赏菊了，现在出了大事儿。如此这般这么一汇报，太皇太后大吃一惊啊，心想好孙子，骂人不是，身是由衷的惊讶，你哪儿去了？一国之君这么大事情你不在，我们怎么办呢？老太后也慌了，皇上何时不在早朝的呀？合着一直以为皇帝按时上班，合着早就不早朝了，有这么好些日子了，十来天了，啊？怎么不告诉哀家呀？皇上说他会亲自禀报太皇太后，所以臣等就没敢多言。哼，老太后当时那点就掉下来了，你等啊！当时身子往那坐榻上这么一摘楞，满面阴沉，一帮废物，这么大的事情一天不早朝，两次不早朝就得告诉老身呐，谁给这国家当家做主啊？老太后突然想起来，这皇帝不在了，皇帝他妈知道不知道啊？速去传太后来见。是太皇太后窦氏把这一腔怒火都撒向面前这帮大臣了，你不是毫不作为啊，拿着朝廷俸禄整日里昏昏噩噩，不思为政之道。好啊，皇上连着十数日不早朝，你们竟逆情不奏，该当何罪啊？许昌那脑袋磕地咚咚作响，老太后，皇上说他要闭门读书，哀家什么时候只让他闭门读书可以不早朝了？你们难道就一点没发现皇上近来大有异样吗？他是一个不早朝的君主吗？临生气带伤心，气得老太后都流了眼泪了。启儿啊启儿啊，埋怨自己那儿子，你当初怎么就选了这么一个冤家来继位？说这气话没用啊，伤心归伤心，生气归生气，眼前这难题得赶快面对呀。尔等都是皇帝的近臣，对他的行踪一点都不知道吗？东欧国的使节来了几天了？来了5-6天了，等着皇上召见的。据说东欧国现在已经断了粮， 他们盼望朝廷早日出兵。石建连忙建议，依臣看来，要不太皇太后您来接见使节吧。
2: 胡说。
1: 老太后一听，你这是一派胡言呐、啊！皇皇大汉，有皇帝在，哀家替他打理国政，传扬出去，成何体统啊？感情这窦老太后不是那么贪权，不是像当年吕后一样什么都想管着。再说了，吕后也没敢派兵啊。这正吵着呢，皇太后王志在包桑陪同下赶来见礼，一听说王志到了，呵，这老婆婆活大心底里就烧上来了。好你个皇太后，皇上去哪你知道吗？王志也不知道啊，皇上不是在宫里吗？你们这是诚心呐、啊，合着伙的欺骗哀家是不是啊？王志也委屈，连忙跪倒：“母后，臣妾哪敢呢？赶快问包桑吧。”包桑是真不敢透露消息啊，一口咬定读书谢客，谁也不见。知子莫入母啊，王志凭着自己对儿子的了解断定，刘彻不见诸位大臣是必有举措呀、啊。但是说就为了置气把朝政都荒废喽，他还真不相信。好在包桑是皇帝的亲信随从，他一定知道真假呀。皇帝究竟去哪儿了？包公公你都说呀。这太皇太后，太后，皇上一定是在读书，读书人呢？你把这事告诉他，他能不出来吗？真是大胆呐、啊！太皇太后盛怒之下吩咐给这包桑用刑。好嘛，从没见过老太后如此的责打宫人呢、啊。宫中之人跟这主子们都有感情，您想想，衣食住行都天天不离左右伺候着，这一通打都出了鬼音了，听得大殿里的诸臣是毛骨悚然呐、啊。太皇太后饶命啊！您看这些大臣们，许昌啊，石建啊，石庆啊，还真没见过太皇太后发这么大的火，有时候喊两嗓子就完了。听包桑这动静，要这么打下去，一会儿就得出了人命啊！殿下传来的每一声惨叫都牵动着皇太后王志的心，一个是心疼包桑，更主要的是他知道包桑一旦出了意外，那皇帝那消息不就断了线了吗？将来皇帝知道包桑被打死，跟祖母的矛盾这不更大了吗？王志脑子在琢磨这个，他是急速运转，怎么能够解救包桑找到皇帝，这是当务之急。母后，您且息怒，保重身体。包桑性命是小，但是只有他能知道皇上找到天子啊。如若这会儿包桑毙命，皇上无计可寻，而东欧国急待发兵，不误了国家大事了吗？母后三思啊。这几句话打动了窦太后，把包桑给老身带上来。好嘛，打得包公公皮开肉绽，脸色惨白啊，汗水加泪水搅在一起，多谢太后，太皇太后我不杀之恩，还不肯实话实说吗？包桑这个为难呐、啊。王志直劝他：老公公，这是何苦呢？如今南国战事吃紧，东欧求援十万火急，您就这么隐瞒皇上的行踪，误了朝廷大事，将来皇帝就能饶恕你吗？许昌旁边也央告啊，作为一朝的宰相，他这会儿也是没辙了。皇上到底在哪儿？可能在哪儿？您倒猜猜呀。包桑一看逼到这一步， 不敢误了朝政啊，不说不行了。皇上可能是出宫去了。到宫外干嘛去了？那奴才就不知道了。反正说是到外边去转一转，没敢说去打猎，围猎好出去玩去了，那不篓子捅得更大了吗？可能到哪赶快找回来吧。估摸着这几天在户县杜县一带。嘿，太皇太后一听可得理了，瞧瞧瞧瞧，身为一国之君，荒诞嬉戏到如此地步，成何体统啊！你这个当娘的，你怎么管的儿子？那婆婆数了儿媳妇儿，儿媳妇是一点辙没有啊！我马上就派人去找皇帝。刘彻是你的儿子，平阳侯是你的姑爷，他冒充侯爷的名字到外边，是躲得一身清闲，任意随行。你这当娘的就看着办吧。王志一看，甭跟老太太矫情了，所有责任自个儿当娘得承担起来。他连忙转身告诉许昌，传哀家口谕，速派羽林卫前往户县、杜县、湖县周边那一带去寻找皇上，误了朝廷大事，斩无赦，谁拦着就杀谁。另外吩咐赶快给包桑包扎伤口，好生治疗。心思比较细，人家这顿打挨得多冤呢。一切处理好了，再看太皇太后连着急带上火，累得都没劲儿了，这身体本身就不怎么强亮，这会儿往那座上那么一堆，昏昏欲睡。老太后这殿里边要多热闹有多热闹，可是同在长安城，该清静的是真清静啊。谁清静啊？被罢免了官职的那位老丞相窦婴啊。窦婴的府邸坐落在上官街深处，他怎么清静啊？你看无官一身轻啊，朝廷里发生什么事儿，谁也不跟他打招呼了。如今是庭院冷落，门可罗雀呀。自打被老太后把他免了职之后，这人际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会儿冷清的窦婴不断的反思，你是当年那么多狂热追随的故吏门生，现在跟避瘟神一样躲着。

自己。以前那家里门槛还不得被踢破了啊，天天有人来拜访恩师，希望宰相提携。现在呀，甭说那门槛儿，有姐在门口路过的车架都少了，甚至有的车难以绕行，必须打他门口过，都得加快速度赶快通行，生怕被他看见，要是打招呼多说两句话得沾了晦气。这些事情他都看在眼里，心里颇为失落。别看表面上很坦然，管家呀府令给他说什么他都是一笑置之，无所谓，很正常，实际心如囚笼一般困在烦闷之中。你看他在书房里每天捧着书卷，好像在认真苦读，但是一时也适应不了这份冷清啊，忘不了昔日门庭若市的喧闹，忘不了朝拜者相望于道的荣耀啊。以前上下班一回来，你看看，光鼓掌得鼓多少遍啊，家门口欢迎的，喝彩的，问安的，现在怎么都找不着了。即便自己当初作为大汉丞相，对这种浮华并不喜爱，但是今天一点动静没有，平静如水，他还真有些失落。人就这样，大概怎么待着都不舒坦，往事如烟，浮云一般呐。别看都是被罢了官的人，您说怪不怪？窦婴就纳这个闷儿，一块儿被太皇太后免了职务。您再看看当年那太尉田汾，呵，家里边热闹，不断的有人打探消息告诉他，说田汾太尉府整日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花天酒地，是呵哈呜啦。怎么呢？大概是猜拳行令，设伏猜闷儿，这个热闹，说好些叫老师的人都跑那儿去，恩师恩师的，又拜了田汾为老师呢。这让他有些纳闷，仔细一想也释然。你别看田汾跟自己一样赋闲，人家有一个皇太后姐姐呀。大伙之所以追随田汾，那是因为他有皇太后撑腰，还有那么一个皇帝外甥在那坐着呢。老太后来日无多，太皇太后窦氏那还有几天活头，所以这个高下立显呐。人情冷暖，世态原本如此，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说破了，有王志在，田汾那儿就清静不了，自己呢一株独木。老太后一旦离开，那就更惨了。别看老太后现在对自己就不怎么样，那毕竟亲姑妈还活着呢。想到这儿啊，窦婴笑得就更苦了，哈哈哈哈，自我解嘲，把手中的卷册轻轻往桌上这么一放，看了看府令，最近又有什么事儿啊？别的事儿没有，就是有人想见您。哦，这倒让窦婴一愣，这会儿还有人想见我？谁呀？翁大夫严柱。哦，严大人来了。窦婴脸上充满了欣喜，看来满朝上下终有有心之人呢。严柱那是上一次册对他跟皇帝一块提拔上来的新人呢。求见这俩字好久没听见了，谁还求着见我呀？哎，赶快迎接，现在到他这儿来的没几个人了。前几天大将灌夫来了这么一趟，灌夫官拜太仆，是从太守任上被自己调到京城的，所以皇帝跟丞相调动的人有感恩之心的真没有几个，掰着手指头数得过来，严柱是第二位。换衣服连忙往客厅去迎接，严大人来了。

0: 您看见我这府地里多清静，多看老夫一眼呢。严柱摇了摇头，大人何出此言呢？古人云，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呀。大浪淘沙，所谓疾风之劲草，至于什么朝秦暮楚的那些小人们，去一个少一个，难得清静啊。会说会劝，哎，谈话谈得很顺畅。赶快把夫人请出来，告诉家里来了贵宾了，今儿就在这吃，咱们好好喝喝酒，聊聊天。以前登门拜访，找一万个借口留这儿吃饭的人多了去了，最近连厨师们都不适应了，夫人也都恨不能下厨亲自帮着干点嘛，闲着太难受。一听说要留严柱吃饭，好，很快酒宴摆下，俩人端起酒爵来，一杯酒下肚，哎，窦婴一声长叹，赵婉一死，窦某人再一离开朝堂，我看这满朝文武中就只剩严的人力挺新政了，请大人多饮两杯，窦婴先干为敬，为大人祈福啊。言外之意，您可别再像我这样被换下来。两个人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话题是越聊越多。皇上近来可好啊？一提天子，严柱把这酒杯就放这儿了，一声叹息，嗨，自打窦丞相田太尉离职之后，朝廷诸事悉决于太皇太后啊，好在也没什么大事儿。皇帝嘛，自然心情不很舒畅。不过以前还有早朝，最近很久没见着皇帝了。啊，皇上哪儿去了？据说闭门读书，谁也不见。窦婴一想，皇帝那性格，把自个儿关屋里边十几天不露面，这不大可能啊。朝廷相安无事吗？有事啊，没事我能来吗？这不，东欧国派使节来求援，闽越派兵征东欧，现在朝廷也不知如何派兵，派谁去，所以我来向您请教。嗨，窦婴一听这事问我管什么用啊，我现在说了也不算，我赋闲在家呀。听说老太后把那个包桑包办办打得都半死了，也没找着皇帝。窦婴一听，你们找他没用，得找韩嫣呢，只要韩嫣有了踪迹，皇帝必然有迹可寻。
1: 别走开，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回来。

0: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姓窦婴听严柱大人说皇帝找不着了，没有了踪迹。窦婴一笑，你没找对人呢，你得找那随身进士韩嫣。韩嫣不都是官拜大夫了吗？嗨，那是职务，皇帝离不开韩嫣。韩嫣怎么样？韩嫣也没信儿了。对呀，一定是他给皇帝出主意，不定跑哪玩去了。严柱真是高看窦婴一眼，您真是一眼看准喽。您怎么知道啊？我对这韩嫣呐，哎，窦婴一声长叹呐，哎，皇帝也是的，你说皇后那儿不老去的，这韩嫣出什么主意啊，他都相信。您别看包桑是总管陪伴，好些事儿包桑也靠不了钱呐。陛下对韩嫣倒是言听计从，自打新政夭折以来，这韩嫣更成为陛下须臾不离的陪伴了。小的时候陪他读书，老夫记得魏婉任太傅，他就说这韩嫣为人过于谄媚，经常陪着皇上同出同进，相交甚好，甚至同榻而眠，一聊聊半宿，也不拿那么些话。如今看来，魏婉的眼光没错呀。他说韩嫣取悦于上乃奸佞所为也，现在皇上跟韩嫣一块儿找不到了，不是被魏大人说中了吗？可是不管太皇太后如何专权，老太后每一道旨意也都得经过皇上这一关才能够宣达朝野，只要皇上还在未央宫，新政就一定能够东山再起，也不至于置这么大气。难道他要隐居起来吗？皇上估计要韬光养晦，私自外出是不是另有公干呢？窦婴也琢磨不出皇帝到底要玩一出什么把戏。别忘了，老夫担忧啊，先帝有13个皇子呢，不是说就当今天子这么一个儿子，更何况还有那淮南王刘安，每次进京朝觐都给太皇太后准备厚礼，朝廷并不稳定啊。如果一旦在皇帝的地位上发生波折，严大人那可就塌天了。说的严柱这酒简直喝不下去了。窦婴放下酒爵，闭目想了一想，毕竟自己大风大浪经得多了，目前最焦急的是东欧国求援这事儿。他转念一想，严大人，这也是陛下重掌朝政的良机呀。看来没有皇帝，这朝廷就乱套了。小皇帝施展雄才，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赶快笔墨准备。严柱纳闷，要干嘛呀？手下人要准备，严柱说我来，我亲自给老丞相磨墨，竹简铺好，您这是要上表啊？窦婴微微一笑，老夫尽臣子之道得提醒圣上，这份表彰就有劳严大人转交陛下。这现在还找不着人呢，放心，这一半日陛下必然现身。提起笔来刷刷点点，陛下正当盛年，大略在胸，然则而今偶错其风，和光熙瑞，何负于先帝重托，何失于群黎之望啊。今闽越狂傲无视朝廷，善兴兵戈，东欧告急，臣启陛下吊民伐罪，以安四邦，恩惠九州，若严荡犹豫，则大汉圣威危矣。臣以尘埃之躯执剑圣听，以垂老之体迎怀社稷，放言狂语，罪在不赦，提请陛下量臣之罪。 写得很谦卑，实际提醒您，这不是吊民伐罪、重振朝纲的好机会吗？窦婴一点没担心皇上生气，他只知道用不了一半天，小皇帝就会重整朝纲。那么汉武帝刘彻干嘛呢？回没回长安呢？还在城外打猎呢，不光没回家，这会儿跟那野兽正玩命呢，把汉武帝刘彻都吓出一身汗来，尤其看见卫青浑身是血，多亏把卫青留下了，要不然真就出了危险了。感情打猎的时候来到一处所在叫白谷，柏树之柏，山谷之谷，到这以后是十分安静，大伙就掉以轻心了。刘彻看看韩嫣跟卫青，怎么这个地方像花园似的，猎物呢？那打猎打猎没猎物，咱们就在这游山逛景多没劲呢。这话音还没落地呢，就听得天空中传来一阵雁鸣啊，有这么一群大雁挥动翅膀，自南向北由河谷上空飞过。刘彻一看，瞅瞅寒烟，找不着野兽，要不咱设宴也行吧。寒烟一看皇上的下令，那还犹豫吗？是弯弓摘箭，噌，家伙一箭，一声大雁哀嚎，射中一只啊，一脑袋这大雁就扎下来。哦，大伙一块鼓掌喝彩，为寒烟喝彩，皇帝很高兴，因为大伙一块喊声音大了点儿。突然就见汉武帝刘彻脸色一变，留神，留神什么呀？众人这一声轰乱惊动了林中的一种猛兽，一头巨大的野猪也不打哪冲出来了，好家伙，扑奔刘彻呀。您说怪不怪，站这么些人呢，他奔着皇帝来了。旁边有一位骑手纵马上前要拦住野猪，哪拦得住啊？这只野猪往上一扑，咔嚓一口，咬的这个准，咬的这个狠，一下把这骑手的脖子就给咬断了，往旁边那么一甩，接着往刘彻这扑啊。大伙先是一愣，继而往后一撤，轰隆一下要跑，一想不对，这皇上在这往哪跑啊？再想围过来，这时间可就耽搁了。刘彻倒是没有慌乱，但是手中只拿着弓箭，这也来不及说把弓箭挂上换上兵刃呢。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卫青高大的身影由打身旁往前这么一纵，唰的呀，他超过了皇帝，迎着野猪就上来了。卫青拿着刀了吗？也没拿着，事发突然，只是把弓箭这么一扔，伸出这一双铁扇一般的大手啊，这手是真大个，跟扇子似的，哗的一下，这猪不张着嘴过来了吗？他也是真不怕疼啊，上下其手把这野猪的猪嘴愣给掰住了，那牙不硌着手吗？血都流出来了，当然也有刚才咬人脖子那血，甭管怎么样吧，这野猪是没辙了。你想上下牙被掰开了，合不拢嘴了，心想这位怎么这么大劲儿啊，眼看到口的美食他吃不了啊。野猪越发狂怒啊，卫青迅即转身，把这猪嘴掰到一定程度，猛地双臂这么一较劲，愣把这野猪甩在一旁。没等野猪琢磨过味儿来呢，失去目标，正在找这刚才那壮汉哪去了，卫青嗖的一声骑到了猪背之上，一只手揪住野猪的耳朵，另一只拳头比那榔头要大出三号来，照着野猪这眼睛噗噗噗两拳，一拳一只啊，这野猪给打瞎了。您想眼珠打冒了能不疼吗？哎呦，可这找不着敌人，他扭动庞大的身躯想把后背上这位甩下来。卫青心想已经看不见自个儿，甭跟他较劲了，顺势跳下身来， 趁着野猪不备，他揪住了他的后蹄子，猛地双臂这么一较劲，唰！连汉武帝带韩嫣所有的随行羽林卫都杀了，这野猪还不得四五百斤呢？就见被卫青举在空中这么一转，好几圈啊，狠狠地往高空这么一抛，愣给甩上去了，跟着由打高空落在山石之上，噗，啊呜，一声惨叫，高空抛野猪给摔死了。野猪躺那儿鼓了两圈，蹬蹬腿一动不动了。大伙这才把心收起来，心想多亏卫青，要不然这要是把皇上吓着，甭说伤着刘彻，你把刘彻那马伤着惊喽，把皇帝啪摔下来，大伙谁也别活了。到此时卫青也是呼呼带喘的，刚才完全是一时那急劲儿，现在想想多少也隐隐后怕呀，身上说能不受伤吗？尤其那双手血着呼烂的，好在野猪也死了。众武士拿起兵刃，抽刀的拽剑的，围在跟前一看，真是一只死猪，这就没有什么危险。旁边还有没有啊？有人警觉往四周看，安安静静，看来这是一只单独行动的猛兽。大伙这才放下心来。卫青擦了擦身上的血迹，来到了皇帝跟前，跪倒在岩石之上，让陛下受惊了，卫青有死罪啊。怎么这么谦卑啊？你想皇帝把他留到身边，这是贴身卫士，那把您吓着，那不是我的罪过吗？汉武帝看着方才这场恶斗，不仅没害怕，此刻是浑身燥热，血脉喷张啊。他好像看到了大战匈奴时汉朝将军矫健的身影，这一瞬间想到，都说灌夫善战匈奴，我看这卫青不亚于灌夫啊。这个年轻人将来一定能让我大汉皇威扬名天下。他连忙甩蹬下马，双手托起了卫青的双臂，仔细看看他手上的伤口，没事，皮外伤，这包扎包扎就行啊，没有伤到骨头。汉武帝喜上眉梢，真乃世间罕见的英豪啊。卫青，你若不纵马疆场，那真是可惜了。回京之后，朕就封你为建章监，建章宫总管就归你了。卫青心中惶惶然，您想，一瞬间封了高官了，皇帝住建章宫，所有保卫事件归他一个人管，这才几天呢？前几日还身为下贱，是养马的奴仆，那看见了多少人间冷暖，而今面对万人之上至尊至贵的天子，自己一跃而起，这人生真像过山车一样啊。当然卫青不懂什么叫过山车，这眩晕感大概是一样的。旁边韩嫣连忙提醒，赶快谢恩呐！多谢陛下。说完这话，脑袋还没转过个来呢。当初平阳公主送自己的姐姐卫子夫进宫的时候，家人们都认为这是姐姐转运的时机。现在看来，不光姐姐转运了，自己也跟着是鸡犬升天了。汉武帝刘彻异常兴奋，吩咐把刚才那个骑卫被野猪咬死的那位亲近卫兵好生埋葬啊，今天咱们就吃野猪肉了，饱餐战饭，明日回京啊。朕离开长安有多久了？韩嫣掐指算了算，20多天了，陛下该回去了。可是明天走，今儿住哪儿啊？对外宣称那不是平阳侯吗？所以也不好暴露这皇帝的真实身份， 钱是不差呀，找一个村落，多给村民些钱，耗出房子来，就暂且吃住一宿。这一夜睡了个好觉，大概打猎时候连惊讶带紧张的，是真累了呀。转天东方刚刚见亮，刘彻就醒了，韩嫣陪着他呢，不离皇帝左右。皇上一醒，他也不敢睡了。韩嫣，朕昨夜做了个怪梦。哦，陛下，您梦见什么了？朕独自一个人走在深山之中，遇到了一伙强人追赶朕，朕是拔剑奋战，把强人们都杀了。可是刚才我醒过来，反复琢磨，离京数日，这是不是预示着朝中有什么急事儿啊？韩嫣一听，那您就是惦记长安城，咱们赶快打点行囊回去，不就知道了吗？您看，游山逛景，寻找猎物，这个速度慢，要这快马加鞭往家里赶呢，那快着呢。刘彻回京的消息，让宰相许昌、石建、石庆这帮大臣是如释重负啊，他们连忙迫不及待奏出了东偶国的国情啊，现在急茬等着派兵呢。刘彻心想，看来那梦境应验了，果然朝中有急事啊。既然军情紧急，为什么不奏明太皇太后，延至今日还不决策呀？太皇太后说了，必须等皇上定夺。哦，刘彻微微一笑，心想，我这祖母还知道我是皇帝。既然如此，朕已经回来了，倒想听听丞相跟诸位爱卿的高见，怎么平息闽越国战事，救东偶黎民与水火呀？抓紧给朕拿个主意，朕是刚刚知晓，你们可知道几天了？六天七天？嗯，难道还没有个对策吗？这个许昌一看，真没想出什么好主意。您看平时聊天引经据典，那能耐都大极了，真到了实际应用出谋划策，还真都改哑巴了。臣惭愧，还是听陛下裁夺。惭愧？朝政无小事，社稷全仗安危维系，一个惭愧就能把闽越大军说退了吗？石建、石庆，丞相不通兵事，你们二位有什么高见呢？心想，别老在明堂周围那打报告传递消息，你们石家兄弟又有什么高论呢？石建看看石庆，俩人把头一低，也拿不出主意来。父子五人号称万石之家，竟然于国无益，老太后如此推荐尔等，你们身居高位，对得起太皇太后吗？刘彻反复强调，以许昌为首的这帮庸臣辜负了太皇太后窦氏的厚望，这话中之意是让站在朝班里的严柱还有其他大臣听明白，皇上恼怒虽然是指着几位大臣，可是句句打的都是太皇太后的痛处，这就是你给我派的人什么也干不了啊，就这么个意思。严柱进京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没有空余时间，能不跟同僚们商量国之大事吗？他深深地懂得出将入相乃朝廷历来任官的规律啊，说白了，那得是文武全才之人才能陪伴皇帝总领朝纲。从早年的萧何、曹参，到周勃、周亚夫、魏婉、窦婴，哪一个不是文武奇才，久经战阵？即便是陶青、刘舍这些经历短暂的相国们，他也做过地方太守， 总领一郡之兵马。然而现在这帮大臣们六神无主，哑口无言，光在这搓手，真是让人可发一笑。严柱是打心底里看不起这些位，还得听皇帝的。闽越国无视大汉天朝神威，擅兴兵戈，朕岂能容忍呐？你们让典主国转告东欧使节，不必着急，朕即日发兵南下讨逆。严柱何在？臣在。朕知道你是会稽郡人呐，离闽越国最近，想必熟知当地风土人情。一会儿散朝，你到宣示殿来随朕议政。包桑一声大喝：“退朝！”废物点心们都走了。严柱跟着刘彻来到了侧殿，趁机把窦婴那奏章就给递上来了。刘彻看罢热血澎湃，他真想下令把窦婴请来议政，可刚一有这念头，突然想起一桩事来，心中暗道：不好。

听众朋友，今天的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放的评书《汉武大帝》就播讲到这里。我是西轩，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秋重阳，敬老寻常。2026年全国敬老月，
1: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0: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1: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0: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

0: 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1: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龄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0: 让银龄声音传得更远，
1: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0: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好了，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14号的11点到15号的8点全市是晴，20点前后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的情况，大连16到22度，房甸12到21度，庄河12到21度。

0: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九零后的幼师。
2: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九零后的自由职业者。
0: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
3: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4: 我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5: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3: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5: 我们一家人
6: 相亲相爱。
7: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8: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9: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0: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1: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2: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艺啊。下班路上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这样的话题。如果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一些食品呀、营养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得到我们的帮助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8094488746，18094488746。本周六呢，我们会跟我们节目当中的客户哈，华夏眼科医院呢做一个线下的活动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这个活动的话呢，可以找我，可以这个发微信找到我哈，18094488740。

0: 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
1: 我不会看病，
0: 但我会看医生，
1: 看医生，
0: 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词啊，拖延。嗯，这个是昨天有一个家长跟我聊这个话题，我觉得挺好啊，我自己呢也学习了一点内容。因为查现在 AI 学习啊真的是挺容易的啊，比如说我曾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个拖延的信息，我就会告诉 AI， 我说我曾经看过什么什么书啊，这本书里面关于拖延的这个知识它是怎么说的啊， AI 就可以帮我把这个给翻出来啊。这就是AI 这个时代，其实你要想找一个理念啊，找一个概念啊，或者找一个你曾经看到过的这个东西，是极大的方便啊。它和以前说你在百度里面找还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百度里面找你自己还要甄别一下啊，这个 AI 呢基本上还是非常精准的。我们今天先来说说拖延啊，拖延的背后究竟是什么阻碍了我们。这个拖延的原因呢在于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具体的拖延的事例当中，可能会有两个或者是更多的因素啊同时起到的作用，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啊。一个人呢可能在某一天或者是面对某一个任务的时候，他会有这种拖延啊。我们大家会说，哎呀，我就是单位一写总结呀我就有拖延症，我自己也有单位一说写总结一定要等到明天就要交了，我今天才想起来写啊。甚至啊，今天才包括现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搞活动啊什么的，我就哎呀一直要等的就是都要卡克了才想起这个事儿。那为什么会这个发生这种情况呢？原因还是挺多的。首先就是士气低落啊，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跟时代跟我们的这个收入水平跟方方面面年龄因素啊都是有关系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被项目规模压垮啊。我们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嘛，就是有一个杂乱不堪的房子，面对这种情况的人呢可能觉得自己缺乏完成这么大任务的一个自我效能感，就是你已经觉得天哪，这个完全是完成不了的，那这时候你就会拖延。所以你可能连开始都不敢，因为你想开始这个事儿就会觉得好挠头。所以我还是挺佩服的哈，我们现在视频号里面有一个赛道啊，就是专门就是处理那种家里脏乱不堪然后这个可废弃的那种东西特别的多。你比如说我原来关注过一个我们大连的，其实是一个山东这个叫他先生是朝阳的啊，然后呢这个他是山东的这个家里啊爸爸妈妈都在山东。山东的女人嘛挺能干而且她还确实手巧，她不光是做饭巧，我觉得她干什么都巧。收拾家就不用说了，然后自己做柜子啊，把他们家的那个上下铺的床啊改成就是反正挺有意思。她现在就在干什么呢，就是全国各地啊到处飞给她的粉丝做收拾家。那个家呀天哪，我觉得我看那个画面我都要有拖延症了啊，他就特别敢于去收拾那样的家。要么就是这个孤寡老人啊，就在家里攒了很多东西啊，就是那脏乱就不用说了。反正还有那样家里有情况的，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精神病的患者啊，然后这个人已经在医院住院了，儿女们或者是家属要把他这个房间收拾出来，大家可想而知啊，那个房间。我曾经看到过有一段他的视频，就是他好像是给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已经上养老院了，他曾经住过的这个房子就是那个卫生间啊他已经没有办法就是直接进去了，需要套那种很大的塑料袋，就是垃圾袋，身上也套上腿上也套上，就是完了那进去肯定是恶臭的那种状态，要把那样的房间收拾出来。所以这种人我个人觉得还是很勇敢的。所以在视频号上是有专门一个这样的赛道他们不光是拍视频剪视频还要就是给大家呈现那个家的变化啊，很厉害很厉害啊。芬兰的神经科学家曾经说过， 就是这个叫像我们比如说面对了如此重大的这种事情，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开始，那你肯定要拖延。这个有一个名字哈，叫决策循环瘫痪，就是大脑开始一项任务，却因为同时评估过多选项不堪重负啊，最终就关闭了。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大家可以评估一下自己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完美主义。我们第一个原因呢，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士气低落啊，就是没有动力嘛，反映的是我们对自己在挑战性任务当中能否成功缺乏信心。而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完美主义，它就是悖论式的反映出了自己成功能力的一个高度的估计。它导致拖延的原因就是拖延者需要最终产品，比如说一篇发表物啊，达到自己强大的这个高标准，而害怕达不到这个标准会引发令人这种瘫痪的这种焦虑啊，就太完美了。我们有很多人确实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这个事儿一定要方方面面都要完美，然后他才能做这个事儿啊，要不然他做不了这个事儿。第三部分呢，就是容易分心，许多容易拖延的任务呢，都需要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付出努力。许多拖延者，尤其是患有多动症的，就是 ADHD 的这种调节障碍的人，是很容易分心的，缺乏在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长度内保持专注的能力。现代加剧这种容易分心的因素啊，无处不在，我们的短视频啊，我们的终端手机啊，不断的引诱我们大家去从事愉快的这种消遣。就是你要专注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说读书啊，比如说写字儿啊。所以现在有些人也会做抗阻训练，有些人晚上回到家他就会写字、绣花、弹琴啊。这就是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去掌控的。然后就是下棋、打扑克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的，而不是完全依赖在这个手机上。还有呢，就是动机丧失，容易拖延的任务呢，往往不是真正令人愉快的，而是因为服务于某个重要的目的才去做。有的时候呢，一个人会发现自己正在做一项服务于某个对自己并不重要的目的，比如说实现他人期望啊，觉得好像这个事儿我做完了，不就是你成功了吗？啊，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觉得很重要，但是到了某个节点呢，变得不再重要了，甚至于有点反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个人可能通过拖延而无意识的去破坏这个项目，却没有做出结束他的意识决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有个朋友，他想做一件事儿，后来他觉得他身边的有两个跟他差不多的，就是资质啊、年龄啊都差不多，他们仨一撮合说行吧，那就把这个事儿干起来吧。结果干了没到几个月，那俩人就陆续纷纷退场啊，比如说不来了，一到要做个什么事儿，他就哎呀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他就是动机丧失了。那这个动机丧失呢，一定是双向的，绝对不是单向的，不是说单一的他会怎么样，而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段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他发现自己正在做的这项服务，与某个对自己不重要的目的的任务，就比如说我做了半天，好像我这是给你支架子，我把你捧到一定程度了，哎，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就是这个事儿，他不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在他的内心的认知，他认为那就是这样的，所以那就会容易出现这种动机丧失，然后呢，就我们说了，就各走各的阳关道了。好，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永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

去弥补爱，去证明爱，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同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总有一种执念，我们想要去证明说，父母，你当年你错了，你看你把我塑造成这样，你还缺我一个道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你完美的爱呢？因为他也没有被完美的爱过嘛。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第一，父母永远不需要改变，他很糟糕，他偏心，他重男轻女，他们婚姻有没有在一起，那是他的选择，他的承担，他的结果，不需要改变。你人生的自由要绑在他的选择上吗？那有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变化。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得到爱，那我从哪里去找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并且最需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每个人都在苦苦地向外找，找一段一段的关系，在伴侣当中找，在孩子当中找，总觉得我需要被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来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这种证明永远不会穷尽，因为我们人的内在的这个小我的机制当中，它有个漏洞，它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种爱到达内在爱的自洽。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找到你内在母亲、内在父亲的阴性的、阳性的能量，完全的接受自己。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是你愿意接受自己所有的缺点和优点，你对此都不抗议。我们通过完全接受自己的阴暗面、阳光的一面，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不自信，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仪式和功课。所以我们借由完成它，拿回自己扔在各处的各种各样的力量，把它全部收回来。在此时此刻，我不再向外寻找的那一刹那，所有的能量瞬间就回来了。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拖延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从孩子到大人到老人，我们都会有拖延的情况。当然如果你要能够这个听明白刚才我们说的那几部分，你自己可以去看看自己到底为什么拖延，对吧？如果说你在带孩子啊，你的孩子拖延，你也要去看一看啊。我今天看那个复旦大学的那个社会学的那个老师啊，叫沈亦飞哈，应该是啊。他们现在办个课嘛，卖课。然后有一个家长呢，就讲他的孩子啊，几个孩子，那个沈老师在直播间里啊，都我看要抓狂了啊，就说这个家长，你在学习的时候，你不是上了我的课了吗？你上了我的课，你可是你并没有用我这个课里的这个内容啊。你看他就是一个搞社会学的这种专家哈，搞这种当然家庭教育也是他们其中的一部分嘛，但是实际上他们就没有搞心理咨询的那些老师们啊，无论是心理咨询医生还是心理咨询师那么有耐心，反而为什么一个人想改变自己太难了，尤其是家长和孩子的这种互动关系啊，家长都觉得自己这个我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怎么怎么样，也确实是啊，家长。

42条，这里面呢比较活跃的有3条，一个是 I， 这个在地图上是可以看到的，一个呢是 F8， 就是海城河断裂，还有一个呢是 F18， 朝阳到北票的断裂。所以为什么这些地方它，你像朝阳到北票这个地方有断裂，它自然就会有一些考古的价值，会有一些化石啊什么的。过去呢破坏性地震呢震中啊大多都是在盘锦的东南方向啊，这次呢它是一个在盘锦这个地带啊，应该是在兴隆台区这个位置啊。

所以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辽宁看到这个地震哈，通常是比如说海城是吧，我们能经常听到这个名词，对不对？

啊，昨天有个听众来问我啊，说那个吃播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低钾的这种情况哈？因为是这样的，吃播的人大部分都会有催吐的这种状态。你想他吃一下子吃那么多东西去出去，他身体也不会舒服，所以他会有这种催吐。这种大量吃播网红用催吐的这种方式，虚假的呈现出什么呢？有一个直播效果，就是我吃多少都不胖。我印象很深啊，我刚刚开始做广播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类话题挺有意思，就是有一些人说我不吃饭啊，我从来都不吃饭，我一样就是活得挺好。然后当时呢，确实是新华社有一些记者他们就进行暗访，你看那时候的这种报道哈，也是新华社，就是哎呀怎么说吧，就是人家新华社的记者他就是能力还是很强的，他们就敢于去在当时啊这种他就敢去挑战。你想那个时候的暗访还是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啊，他并不像现在啊这种监控啊什么的。那时候当然他们也上了一些手段，后来发现包括那种就是长寿啊，说我这个地方老人都是长寿的啊，后来你会发现那个有虚假的这种情况，虚报的有虚假的，虚报的就是那种他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他报了，他说100多岁。当记者一问他，那你是哪年生的呀？啊，根本说不出来，因为现算呢。没想到会有人这样问他这个问题啊，就说做假做全套，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概念啊。我当时印象很深啊，他们就当时就挖出来一个人，就是。不吃饭啊，说不吃饭还能活着啊，就是要觉得其实人是可以不吃饭的，就这样。实际上他们那样的人是怎么呢？白天他确实不吃饭，晚上经常出来偷吃啊。但如果你想一个人你不吃饭你还活着挺好的，那是违背科学的，这是不对的啊。所以你看这种大量的吃播，他为了造成就是给这种直播效果嘛。我们现在有很多直播哈，因为我有时候晚上也去看一些直播，比如说现在晚上有一类人，他们晚上就是在这个平台啊组队，有的时候是一对一，有的时候什么六个人一起打，组队打，各打各的，也有三个人一组的，还有什么俩人一组的，什么就像打扑克抓老几啊，就是抓一二三四啊，不对，抓四五六啊，或者是抓二三四五六啊，只是这个冠军不抓，有各种惩罚呀等等一系列的。他们为什么？就是为了直播效果，包括两个直播间的人对骂啊，哎呀，那骂的真是邪乎啊，就是他就是为了制造什么呢？直播效果。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做这行那其实也不容易啊，都是为了挣点钱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这就是一种无知的这种表现了。当然他那种直播效果对骂那个，我觉得也有风险的啊，也不是说哎呀我就在我直播间我对骂能怎么样，我个人觉得不会那么简单的。所以这种虚假的呈现吃多少都不胖的这种情况，殊不知道这种方式会出现难以察觉的一个致命的低钾风险。

到呕吐呢，它会丢失大量的酸性物质啊，尤其是胃酸。我们的这个身体自救呢，就是为了避免酸碱不平衡导致碱中毒，它就会激活我们的肾素啊、血管紧张素和醛固酮系统，这仨是一个链条上的，肾素、血管紧张素和醛固酮系统，让肾脏拼命的把这个钾呢排到尿里面。即便你停止呕吐，肾脏呢还在继续的这个漏钾，形成了比催吐本身更持久的消耗。那更危险的就是呢，这种碱中毒缺钾会出现在血钾钾象，就是呕吐引发的这个碱中毒会把细胞外的这个钾赶到细胞内，导致抽血检查的时候，我们的血清钾的数值呢可能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稍微低一点，甚至还是正常的，制造了一个特别有欺骗性的一个假象，身体总钾储备其实已经是接近枯竭，但是化验单上呢却显示了问题不大。所以直到我们的心脏突然的停跳，这就是为什么前一段时间的那个吃播网红这个去世，而且是在直播间里好像是啊，就突然心脏这个停跳。所以所有的事情啊，它都是有它的正面意义和它的这个负面意义啊。任何事情像这种吧，你说像昨天我还跟一个医生来聊，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位真是千万级的网红啊，很多人还很爱戴他啊，这咱们也不敢说什么，但是从医生的角度觉得他因为心脏出了问题，那医生也并不觉得很可惜啊，医生觉得哎呀，这个就是应该发生的事情，嗯，好像是应该要发生的这个事情啊。好吧，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半点信息啊。

0: 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科技支撑跨越数次鸿沟，十月敬老月，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让科技带着温度走进银发生活，简化手机智能操作设备。

0: 普及居家健康监测、紧急呼叫等智能工具，帮助长辈跨过数字门槛，善用科技守护平安，让老人可以轻松享受智慧生活的便利和安心。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3: 小
5: 人
3: 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8: 看病不用来回跑，多位专家为您联合会诊，检查方案管理一站式全搞定。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多学科协作，更专业更贴心。
9: 多元学科体系，多层级临床专科平台，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集医疗、教学、科研一体的大学附属医院大医二院，用心守护健康。
10: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1: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2: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0: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1: 好好吃饭。
13: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4: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5: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3: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5: 我们一家人
16: 相亲相爱。
17: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8: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9: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20: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21: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2: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接下来来看中国之声的一篇报道哈，是这个央视揭露诱骗老人投资的套路啊，500多人被假项目骗了1.6亿啊。我就想起我们上贵州去玩，然后呢我们那个导游啊就跟我们讲说买房子嘛，当时呢他也想，因为他是贵州毕节的啊，毕节离贵阳，因为他公司是在贵阳嘛，然后他说因为家里有3个孩子，也希望呢这个孩子受到更好的这个教育啊，因为毕节毕竟还是要偏一点，然后当时呢他们也想使使劲儿在贵阳买个房子啊，让孩子接受贵阳的这个教育。后来就是因为哎呀看了某个房地产商的这个房子啊，觉得不行，这个有点整不动啊，就比较老老实实的啊，就是人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当你老老实实的时候，哎，你就会就像老天都会保佑你是一样的啊。说好多同事啊都借钱啊去买那个房地产商的房子，结果后来发生了这种爆雷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贫穷限制了想象啊，这句话只是说我们可能没有见过，我们的世面可能没有那么强啊。当然我们要勇于承认我们就是普通人啊，我们的这个钱就是啊一分一分挣来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胆子小一点，步子迈得慢一点，反而可能

会保护你，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你看这个买房子这件事，就是我觉得投资这件事情也是一样。你看央视这件事情，在北京冯某呢利用了名下的21家公司对外宣传建什么马术俱乐部、果园、林地啊，投资和牛然后红酒等10几个项目，然后许诺呢这个年化收益从12%到36%、啊、你听这12%到36%它合理吗？啊、稍微看点经济学的东西，你也不至于到12%吧，是吧？公司呢就租在这个大的写字楼里面，老人参加这个投资、宣讲会就送面或者是鸡蛋，还会组织老年人投资实地考察，制造项目规模宏大的这种假象。工作人员呢甚至于把身份证房本都掏出来以获取老人的信任。这好像以前我们在某些电视剧里面电影里面能够看到，但实际上这个事儿你说现在还有。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也是公安干警，我们俩也有闲聊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南一姐你知道吗，骗子的方法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穿的外衣不一样，话术可能不一样，但它的核心的这个技巧是没有什么变化的。的确是这样的。所以这些投资项目呢，合同期限呢大多是1年2年，许多投资人发现合同到期拿不到钱，办公地点人去楼空，公司呢负责人也联系不上。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就是当然我们也必须得承认，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啊，今天我还跟那个我们节目的宝婷老师，我们俩还交流，我说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会发现50岁到60岁这10年，60岁到70岁这10年，70岁到80岁这10年，就这3个10年挺好啊，你的身体好，你就可以干很多事儿，你的大脑活跃，你可以干很多事儿。到了80岁以后啊，真的是要安享晚年，人要非常安静的啊，去做一些家里能做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我说人呢，你是外向性的、内向性的，都要把自己的这个性格的这个部分要给它圆乎圆乎。如果你是特别外向的人，你一定要往内向这个地方多训练训练啊，就是每个周不要天天往外跑。我们家就有这样的老人，天天在往外跑。哎呀，我说过他们很多次，他们都是70岁还有80岁的。我说因为总有一天你就跑不动了，对吧？你就出不了门了，因为你出门就带着风险了。那这时候你在家里待不住的时候，你就会很难受。另外呢，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的大脑是衰老的，大脑是衰退的，甚至于会出现一些轻度的、轻微的这种智障的状态，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理解的、去了解的。所以50岁到60岁、60岁到70岁、70岁到80岁，我们都还建议，如果你的身体条件还允许啊，可以出去玩一玩啊，旅游啊，这个参加各种活动啊，老年大学呀，我都是建议大家的。但到了80岁之后，我们的身体啊，实际上是要往回收的。这有点像什么呢，说20来岁年轻人啊，那个熬夜是吧，晚上出去应酬啊，吃饭然后吃 K 歌，然后还晚上还 出去吃个夜宵啊，还可以蹦蹦迪啊。等到你40岁你还20岁那种状态呢，那你这日子没法过了，那你还能是过日子的样子吗？显然不是了呀。40岁你应该，咱说其实30来岁当你有了孩子啊，你就应该适度的降低以前年轻的时候爱玩那种状态啊，说走就走了啊，这个今晚说应酬就应酬了，然后回家也不管孩子了，那不行，要往回收。你看20岁40岁啊，这个阶段有回往回收。那其实我觉得50岁到70岁啊，或者说到80岁以下，实际上也是慢慢的要往回走。这可能就是人生的一个闭环吧，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理解哈。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啊，就是这种事儿，就是当你已经到了一个60岁70岁的事儿，你这样的人，你还在，你老不服输是吧？老觉得我能耐得很，我拿着钱我都可以挣回来钱。停啊，这个挣钱这事儿真的是不归你，你应该在家里啊，别给儿女添麻烦。你说这种事情，

哎，我个人觉得就是给儿女添麻烦。有的老人可能就因为这样的事儿，然后就一蹶不振啊。有的老人可能就一气之下，然后就离世了，也确实有发生这种事情的，对吧？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吧，在这方面自己还是应该要有一点思考的哈。

好，有一个社会新闻啊，深圳机场按粒儿卖药，网友呼吁全国推广啊。这是10月12号，广州深圳有一位赵女士啊，在深圳宝安机场等候登机的时候，生理性的腹痛啊，但是没有随时携带止痛药，在便利店呢也没有买到药，她就到登机口旁的这个医疗救助站求助。然后急救站呢可以拆分售卖布洛芬，一粒儿是2块钱，工作人员确认用药谨记之后卖给他了一粒儿，还贴心的叮嘱他要注意保暖。机场介绍呢，推出了按粒儿售药，是避免旅客应急买药整合购买造成浪费，也算是暖心服务啊。我今天看到我们那个植物人史军老师啊，他在转这条信息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个人超级认同。他说我们国内的医疗保障体系还是很好的，有不同意见的大家可以去国外试试啊。我反正是没去过，可是我的同学在英国啊，他也是在英国是医护人员，他跟我讲过很多英国的这个就是医疗方面的事儿啊。我有几个朋友也是在国外生活，就是常年生活，前两天还跟咱们一个听众啊，就是他是在澳洲应该是啊，就是家里有老人，他呢其实也因为儿女也比较大了，上澳洲去帮孩子带孩子的啊，就是当了是爷爷还是姥爷就不知道了。然后他也挺感慨的，他说原来不知道，现在出来了就知道了，一项检查有多么的难。所以我们国家其实有很多事情啊，我们真的是如果你要认认真真的去关注我们国家这些年发生的一些事儿，你可能就会由衷的感觉到做中国人是有很多的幸福点的。比如说前两天的那个全国的卫生工作会议啊，大家可以去搜一搜那个新闻啊，从这个中央出席的这些领导人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出来这是相当的重视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视。为什么？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卫生工作，我们的医疗保障，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很大，对吧？随着这个经济，我们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从70年代末，对吧？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经济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身体状况其实并没有，甚至于在某些领域，我们是出现了一个下滑的状态，比如说慢性疾病。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医疗这个事儿吧，我自己还是挺有发言权的。包括我这些年在做科普，比如说做线下的活动，你就会发现现在大家说我能够到线下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在那儿听这个医生啊，尤其是一线的医生去讲一讲这个内容啊，我认认真真听啊，我认认真真在我的生活当中去实践，这样的人少了。这不光是我自己的感受，那个我昨天还跟我们大连市中心医院的那个老年医学科的马伊琍主任，我们俩昨天聊了半天，因为要跟他们做一个活动嘛。然后他自己也有感受，他说：“南一，你知道吗？我现在特别不愿意去有些就是比如说社区啊，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去的那些地方，他说没意思。”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他都不听啊，就是好像为了怎么样的。”我说：“是，所以我们更想让。”就是希望我们让更多的人啊，就是我想花精力花时间这个东西吧，就是每个人的选择。有的人他就是不，我可能花时间我去跳个舞唱歌，我花时间去什么绣个花，这都不是问题。你有花时间去跳个舞唱个歌的，有花时间去旅游的，那就有花时间说我想去学习学习。比如说我们有个听众啊，就有一天加了我，他说：“南一，我加你啊，没有什么别的，我就是说你但凡以后你们有线下的活动你就找我呗。”我说好。其实我们这两年线下活动做的越来越少了。那我前一段时间我还有感慨，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社区的活动，当我带着我擅长的内容，就是健康的内容啊，健康科普的内容到社区，你会发现效果都不是我想要的，甚至于我觉得其实效果很差。为什么？就是大家都心不在焉的，但其实我们请到的专家都特别特别的好，
都特别不容易啊，把他们能请出来做科普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是想做更多的这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效果的这种科普的活动吧。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
1: 爱家健康提醒。
2: 我后来在林森浩那个案件，就上海复旦投毒案，他不是给家人通过律师给家人写了一封信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家人要在一起读一读书，讨论一下，不要让自己变成思想上无家可归的人。我当时看到他这话，跟看马加爵说，人生的意义在于人间有真情。你别看这些犯罪人，他高智商哈，他犯罪之后，他们的领悟，就跟我讲经历的东西，真的是水平很高。所以当时我看到林森汉这段话的时候，哎呀，我真的特别感慨，叫思想上无家可归。我们现在有多少孩子是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爸爸妈妈都在跟前，他有家，但他思想上无家可归，他对家没有认同，对爸妈的思想没有认同。我们有多少父母自己有见地有头脑，我遇到很多，就是有些就现在成年了，讲到他们的父母那时候就是刚解放初期，有很多人是没有上过学的，尤其女性在农村是不让上学的，但有很多女性是非常有头脑的。那最典型的就是咱们那个主持人倪萍，她的姥姥，对吧？你看那姥姥说的话就特别叫有思想，家里要有这么一个人物，这个家就有灵魂，家里要没有这个人物就没有灵魂。而我们现在很多父母他干嘛，我给你挣钱了，老子出去挣钱了，给你挣那么多钱你还怎么地啊？你有思想吗？没有。你跟孩子说过什么吗？没有。母亲更是如此，很多母亲忙着天天的，哎呀快点脱了，你的衣服脏死了臭死了，这些事儿其实都是不应该干的，应该他自己干的。你应该跟孩子去聊点有思想的东西，那你说了我这思想来自于哪儿？所以我们现在有几个母亲还去关注读读哲学家的著作啊，读读思想家的东西，然后读读一些有趣的东西。所以AI 时代的到来，我们不要指望课堂，我们要更多的自己要不断的学习。
0: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爱家健康。

好了，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想跟大家说说关于喝酒到底能不能让睡眠更好这件事情哈。有一个27项对照研究进行了一个分析，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啊，喝酒并不能让我们的睡眠更好，这是答案啊。那至于说你听不听呢，那我你对吧，这个我就不归我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啊，低剂量就是大约每公斤体重0.35克到0.5克的话，那我们说的是这个，它会延迟我们的快速眼动睡眠的到来，或者是缩短它持续的这个时间。较高的剂量就是每公斤体重啊，你喝了大概0.85克到0.95克，那就约等于1克了，是吧？比如说你是60公斤的话，那你就喝了60克。这个我们说的是酒精的量，酒精的含量啊，它是能够缩短入睡和进入深度睡眠所需要的时间，但可能会加重后续快速眼动睡眠的紊乱。所以酒精呢，会对我们的快速眼动睡眠产生一个负面的作用。而这个快速眼动睡眠呢，就是我们的做梦啊和记忆巩固发生的一个关键阶段啊。就是那种浅浅的睡眠哈，我昨天晚上就是好像一直在那个浅的睡眠，因为我做的梦我全都能记着哈，奔跑了一晚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周六的活动的话呢，可以加我的微信哈，1809448746。我们是一个眼科的一个活动哈，也其实我们这次是主项就是白内障啊。白内障这件事情呢，我个人的态度啊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及时的去了解信息啊，对于知识要有一个了解，然后呢，对于白内障现在治疗的方法要有了解啊，然后呢。才能在我们再说什么提前预防啊，早治疗啊，早诊断啊，就是我说，对疾病没有认知，谈不上啊，早治疗早诊断这个事儿啊，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寻常。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0: 时间是7:01，大连市气象台发布了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明天8点前后转晴，有时多云。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啊，各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5号的8点前后转西偏西风4到5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其他地区，旅顺15到23度，金浦新区16到23度，长兴岛14到22度，普兰店11到25度，瓦房店11到24度，庄河11到24度，长海16到23度。
1: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好，北京时间17:03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零距离现在开始直播。我们是大连广播电视台啊广播节目当中的一员啊，我们广播节目是有很多档的，每一个时间段也有不同的这个类型啊。然后我是丹玲啊，我是丹玲，我的节目呢是在大连广播电视台辖下的 FM93.1这个频点播出，抖音平台可以找到我个人的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带微博的小胖子，那边也可以听到，然后也可以互动，就是大家可以在那边留言，然后我可以就是看见。我也不知道我说这些话是真的想跟大家互动一下子呢，还是一个习惯啊。大家有一些时候，特别是长时间做一趟工作，有一些时候可能生活也是吧，我们分不清那个是习惯，还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就是那个想法，是吗？今天跟一个做服务行业的小姑娘聊天，她说她十一回家的时候觉得很疲惫，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聊说为什么疲惫啊，意思就是说好像亲人之间在表达那一种亲戚见面了嘛，要表达寒暄什么的，然后她就有她自己就是有一种感觉，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很好就不需要表达，不需要刻意去演一些什么啊，说一些什么话，就那些话呢就是反而会让人疲惫啊。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亲近就自然而然的做出一些举动啊，如果不亲近呢也不需要表达出很亲近的样子啊。但是有一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啊，人是要表达一些亲近的样子的，然后至于说内心是不是喜欢，好像没有考虑过啊，没有考虑过，就是按照那种习惯走下去。你们有这种感触吗？我觉得和人聊这种感触是很有意思的。今天有一条新闻啊，叫热搜吧，说的是现在短剧的这个大家的接纳量非常高，就是以前如果人分刷那个刷短剧的、看短剧的和不看短剧的，说现在人群的分类，包括短视频也是啊，就是分说是一整天都在看的，还是那个就是偶尔看一看的啊，就这个意思。然后我能够有体会啊，就是我是广播节目，其实广播节目呢，它这一个小时我们就是要输出内容嘛，就感觉怎么干也没有那个短剧和短视频有意思。我自己承认，所以我也在想要说一些什么呢啊。当然我的节目它每天是根据可能这一天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对我的，比如说我就看到了，我就很有感触跟大家来分享，有一种说其实是在展示我自己啊，毕竟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个事情让我有一些触动，有一些分享欲，就是展示的还是我自己啊，是这个意思啊，还真的不是说那个什么做一个就是叫什么科普，对吗？啊，科普，比如说医生，他就是看这个类型病的，然后他就结合自己的工作给大家输出一些内容，觉得我这个还不完全是这样的，就是要靠个人魅力，就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停留吧。不喜欢也没关系，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很累，对吗？为什么喜欢看短视频，也是因为很累吧，就是不想在就是休息的时候还要花心思去琢磨琢磨啊，或者还要琢磨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就是不那样的，对吗？最好有一个东西能够直接给我喂到嘴巴当中来啊，让我还就哈哈一笑什么。我的有一些朋友包括粉丝也会私信给我一些内容啊，看了之后说你看，意思就是觉得说你觉得逗不逗，你觉得好不好听。好，节目开始，来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啊。再说一下我的那个个人账号，抖音账号叫带围脖的小胖子啊，带围脖的小胖子。刚才说今天晚上要下雨，就是我节目前我们常规的那个天气怎么了怎么样，那里面说要下雨，来就来说一说这场雨是怎么下的。首先大连市气象台说了，说今天大连南北地方的气温差异是很明显的，今天市区的最低气温14度，就是早上的时候室内的最低气温14度，庄河只有4度。然后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好像也表达了说10度12度是什么感受呢，今天有一个人给我回复，他说就会冻脚。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能力的啊，就是它会让我感同身受，就是怎么能让一个人感受到说十度左右是什么样的一种体感，然后那个人说就是要冻脚喽，现在不会啊，你看我还穿短袖呢。今天白天因为阳光很好嘛，截至到下午3点钟的时候呢，大连的气温大部分是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南北差异是很小的。今天晚上大连要下雨，部分地区是阵雨或雷阵雨，主要的降雨时段是在今天半夜到明天早晨，然后雨量是小到中雨为主。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等地可能个别地方会有大雨，在降雨期间局地可能还有强降水、雷暴大风、雷电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西南风明显会增强。今天晚上要坐船出行的朋友们要注意那个航班有没有调整，应该现在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比较成熟是吗哈，就是今天晚上反正预告沿海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那么就来关注一下这一场雨停了之后会天气会冷吗，有冷空气吗？大连市气象台说没有啊，这个只是单纯的下雨，没有带着伙伴来，伙伴是冷空气。明天8点前后降雨会逐渐的结束，然后天气逐渐的转晴，对于气温的影响没有，就是明天早上的市区的预报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3度。这场下雨之后下一场雨是星期六啊，全市要下雨，然后刮的是东南风，那一场雨带着冷空气来啊，冷空气影响的是下个就是这个星期天的天气，大家就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吧。好，就来说一说那个今天我看到的那个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红果短句会不会让人变笨啊，这个新闻冲上了热搜，就是有一些人说怎么感觉变笨了呢啊，变笨的表现呢比如说思想不容易集中啊，然后注意什么记忆力变差啊，反正就是大家能够体会到的那一些反应比较差，而且觉得一刷短视频和短剧就停不下来，然后大家就一起在说这个事情嘛，就成了一个话题。最主要的是什么呢，红果短剧啊，这个你们有吗？看短剧的应该有是吧。我最近看绿泡泡，就是绿泡泡知道什么，就是绿泡泡现在要花重金然后也要冲进短剧市场。为什么呢？现在大家的手机的使用时长最长的是在红果短剧然后是抖音都超过那个绿泡泡的产，就是微信的那个时长，指的是一个平均的一个统计。然后绿泡泡那边就有些着急啊，意思就是说怎么能把大家拽回来呢啊，朋友圈大家好像现在不太看了是吗，那怎么能拽回来呢，那就还是短剧吧。其实绿泡泡也有视频啊，感觉不如那个其他的视频平台，那他们也在尝试做短剧，就说明就是现在那些怎么说就想抓人的注意力的这种资本还是挺多的。然后作为我们该怎么办呢，哎呀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说短剧有多坏，我觉得它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容易被某一些东西拿住啊，就是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得到，我们觉得那玩意儿刷两下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刷刷刷刷刷你就容易让你对其他内容不感兴趣，然后你只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啊，就是习惯，当你一刷好几个小时然后放下又觉得好累啊，但是再拿起手机看别的也没意思啊，只有看那个有意思，可是看那个呢又觉得很累啊，就是一个循环啊。我觉得能成为话题是有一些人他体会到了说该怎么办呢，但是又找不到那个办法，对，可能就是多巴胺在提醒说哥们儿兄弟啊姐妹儿让我们歇会儿吧。是现在就是焦虑和压力的人挺多的，我觉得不是焦虑和压力的人挺多的，是愿意面对这个事情的人挺多的，或者特别不舒服大家没有忽视这样的人变多了。大清早上我看一个直播连线啊，就是也是一个科普类的医生心理医生，我刷到的，我看他直播间有2000多人，然后我大概听了听，就是来大清早上向他来描述问题的都是焦虑压力什么睡不着觉
然后什么各种那种上医院检查没有器官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不舒服，就是比如耳鸣啊什么的哈，他就什么各种反应的吧。然后在这儿呢，我也把就是在那个医生身上学到的一个知识点分享给大家。那个医生意思就是说，大家不要总去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上网去查，然后也不要总拿着比如说运动手表它有一些监测功能然后去看啊，除非这个是医生让你那么干的，除非是你去医院然后你看那个医生，那个医生说啊，你得带一个动态什么血压仪啊，那个他也是很短时间内的是吧，监测一两天或者一段时间。他说如果没有专业医生啊给你提这个建议让你这么干，自己不要那么干啊，不要说我来我今天测一下血压啊，我今天一天测就是我想测我就测一下，或者血糖也是天天带一个血糖仪，吃每一口东西然后都要看一下，然后这个医生就说这会让你焦虑啊，如果你本身就焦虑这会让你像刷短剧一样，然后最后就进入到那个循环，有一天你不看那个东西你心里面就有一些像抓心挠肝，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健康。苹果手表今天宣布啊，在中国大陆地区他们会上线一个新的功能，就是苹果手表可以帮你识别你睡觉的时候，或者一般人睡觉的时候嘛，就是呼吸暂停，就是它会提醒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后台会监测你的呼吸，然后在手机上能看到一个叫呼吸紊乱的数据。我知道身边有一些人啊，睡觉打呼噜打一半就没声了，过一会儿就喘一口气啊，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啊，但是他们会就是一天两天肯定没什么，但是长时间他们会觉得好累呀，头昏脑胀的啊，后来睡眠也不够啊，就是觉得自己没有睡好，但其实可能是因为他们呼吸暂停啊，呼吸暂停时间长对心脏对血管都是有伤害的啊，会不会有人一听到这种话都会很紧张啊？苹果手表就推出了这么一个功能啊，就是帮助大家来监测就是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反应。可是对于一个焦虑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新的压力源所以我就看那个医生科普啊，就是不要过度依赖这些数据，这些数据不是不好，它是一个参考，它不是一个诊断。这个参考和诊断，哎呀，大家能分得清吗？我觉得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它是分不清的。就是你看到数据有变化，不代表你有病啊。然后有一些人就看到，比如说稍微那个数据异常嘛，心里就打鼓，打鼓之后就会上网查，这一查嘛，啊，那现在的 AI 是吗？哈，它就会给你详细的一个介绍各种可能是吗？因为你首先你自己认为自己是有问题了嘛，然后 AI 就会，它会顺着你的这个想法。他会给你一些答案，有可能有什么问题然后就会越来越害怕，然后越害怕又想去查啊，然后就形成了焦虑。我是能理解那种健康焦虑的，因为我们害怕失去健康，害怕没有了健康之后，然后就你说没有了健康之后会怎么样呢？这就是焦虑的来源，就是有病就治病呗。但是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不，要是没有了健康，好像未知的那一片就是灰蒙蒙的，然后还不可以控制，对吧？就是让人非常的难受。前两天有一条新闻说，有一个人啊，不是一个人，就有一些人，他们出门在外的时候，比如说坐高铁啊，前两天那新闻是跟高铁有关系的，就坐高铁反复的擦呀。恨不得自己啊就是带一个椅子啊上高铁上去坐啊，更不要提什么住酒店了啊，我都遇到过，就是进到酒店房间当中啊做各种清洁和清扫，不是说这行为不行，然后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啊，这个可和打扫卫生爱不爱干净已经没有关系了。据说这些人害怕的是一种失控啊，就是他想抹去的不是那个干不干净啊，他想抹去的是前面那些人使用过这个房间或者使用过这个座椅的人的这种痕迹啊。这个我听了之后呢，我觉得我不焦虑，因为我不是一个这么所谓讲究的人啊，就是我还能知道，我说哦，我能理解。但是真的做出这种行为的人，他们都是不可控的，就是他们不那么干，他们反而觉得不行，天都要塌了，所以他们都要干一下。
我曾经出差的时候，还不是我们单位呢，当时另外一个单位的一个女孩啊，就是跟我住一个房间，就是打开那个行李箱的时候，各种工具啊，不干胶纸啊，还有什么什么就是绳子什么的，他要把这个房间当中不仅是卫生，但凡有光源的位置，他都要拿那个就是那种不干胶布，然后给粘上。然后他跟我说晚上是不允许手机充电的，还有那个电视关了之后，他有些时候底下不还有一个小点是亮的吗？那个都是不可以的，他要把电视的那个就是酒店电视的那个什么电源线给拔下来，然后呢要把那个就是电视上底下那个小红点要拿那个透明胶带纸给粘上。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我遇到过，就还好吧，没有传递给我。后来我也知道大家为啥不愿意跟他一个房间啊，就容易让其他人也带着很焦虑，就是觉得我的妈呀，好像要发生什么一个什么天大的重要的什么危险或者什么事情啊。好，17:18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我同意上一档节目南一老师说到的，说有些时候我们要去了解更多的知识，然后可以让我们缓解一部分的焦虑。一部分的焦虑就是未知嘛，不知道啊，或者以前的经验都是很害怕的，然后就带着那些感觉继续生活。但也许现在这个世界，他一些事情知道之后就没有必要害怕。说说下面这个新闻，我觉得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也跟新闻当中的人一样啊，就觉得怎么了？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新闻之后，我就解开了这个怎么了。最近大家养鱼吗？鱼应该是就是。有的鱼养不好就容易啊去世是吧，而不明原因啊，所谓的原因就是什么水温高啦啊，什么氧气不够啦，或者有病菌对吧。金融从业者苏红，他在办公室养了三缸观赏鱼，在10月1号上午的时候呢，他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三缸鱼当中的两缸都是浮头死亡，就飘在上面都翻肚子了。然后有人说是不是放假他没有照顾，苏红说不是啊，说昨天下班的时候我是特意回到办公室，他在外面办事，特意回到办公室，然后看了看鱼，还喂了一下鱼，说当时三缸鱼的状态都很活跃，就一夜之间啊，两缸鱼一共19条就是没有命了。苏红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养过鱼的人就知道，心里面会有一些就是那很烦躁的啊。如果再上升到理性的角度，就是苏红说这19条鱼花了我86000块钱呢。后来查原因说鱼缸它是一个挺高级的那种智能鱼缸，说鱼缸的那个智能插排断电，导致水循环系统停转，然后那个鱼缺氧嘛，导致大量死亡。然后这个事情他就要去解决，结果发现好多人反映啊，说那个沈阳沃尔达科技开发公司，就是这个鱼缸智能插排的生产企业，接到了好多投诉，说那天晚上就是十月一号前一天的晚上，好多那个插排都是自动断电的。导致鱼友心爱的那个鱼都死亡了。然后沃尔达方面呢，接到投诉之后就回应说，哎呀，这个事情不是我们的东西坏了，是遭到黑客的攻击啊，说我们再给你赔一个插排吧。那鱼友不干呢，鱼友说那就是赔插排的问题吗？你要赔我们的鱼还有精神损失是吧。哎，你们觉得说插排被黑客攻击能理解吗？其实对于沃尔达方面的这个说法呢，

黑客攻击，这个损失是很大的。你想一想，超市当中的那个不及时发现是吧？哎，我看了那个新闻之后，我就想，哦，这个还是有可能的啊。然后我看到，沃尔达是在沈阳嘛，沈阳当地的公安机关已经就是受理这个案件了啊，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可不可以翻译成黑客攻击？然后网络安全从业者表示，物联网智能设备普遍存在被攻击的风险，比如说商超的自助的设备，就是不仅仅是那个什么冰柜的插头啊，还包括它的自助的，就是自动什么收款机也是容易被攻击的，还有各类机器人都属于物联网范畴。说这个是可能的，而且发生过。说这些事情提醒不少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硬件的厂商，对于网络安全风险的预判和防护啊，有待加强。就是生产这些东西的企业，看来在这方面也没有啊，就是那种意识啊，就没有说，就是或者说怎么可能就那么寸是吗？哈，或者想黑客攻击我们插牌干什么呢？啊，对。但是就这方面可能他就没有一些预案啊，防护的一些设施或者一些程序。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就会觉得，哦，如果没有这种知识的话，我们就会认为这家公司就是坏蛋啊，这家公司就是不愿意赔我的鱼啊，就是他的公司产品质量不行啊，我们就会上升到这种受害者的叙事，是不是哈？我觉得对生活没有什么好处啊。今天看了那个这个新闻，再结合法国的新闻之后，我才觉得，哦，原来黑客的攻击他可能有一些随机性，就是显示他的力量还是怎么样哈，反正叫为什么叫黑客呢，对吧？就是他竟然连超市的那个插排啊，就是冰箱的插排，还有这个什么鱼缸的插排呀，他都会进行攻击，就是让那个电一下子断掉了。17:24，这方面有没有特别懂的朋友？抖音平台带微博的小胖子啊，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我觉得这种知识就是在植入我们大脑之后，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再遇到什么一些就是生活当中一些突发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着急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是不是有人害我们啊，就是这种状态，不要陷入到恐慌当中，就是有事解决事情啊。好，我们稍作休息啊，一会儿回来啊，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

0: 17:28啊，说到我们广播节目和现在短视频平台的一个共同的特点，然后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其实广播以前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好多台，大家可以来回换。会不会有一些听众，我觉得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是来回换的，他们听各个节目啊，各个台啊，就是那个，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满足啊。只不过以前这种除了广播之外，电视也是，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些人拿着电视就在那儿不停的换台，不停的换台，男的多是吗？有没有男的因为这个挨骂过？这是一种，对，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知道的东西多了嘛，就知道这个原因啊，就是这是一种满足，就是不停的换不停的换。以前好像只有广播和电视是吧，电视以前啊一个台一个台啊换来换去，再转一圈看来再换一圈，现在短视频就是那就不停的刷，它的内容就是好像无限，其实是一个类型。真正的就说收听这一档节目永远不换，可能这样的人他未必会来互动啊，他就是在那儿沉浸的听节目啊，是吧？你们发现这个特点了吗？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刚才说到了说，这个世界总有一些我们就是有一些问题是要提前我们出现的。啊，什么叫提前我们出现的？就是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是可控的，对吗？但你有一天发现，哎，不可控，好像总有一些人或者事情，它就是发生了，然后再让我们人去解决，对吧？啊，如果这个是正向的还行，如果要是负向的话，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刚才说到的啊，人的那种焦虑和依赖啊，短视频平台是一个方式解决，不停的给我们推各种内容啊，包括短剧，对吧？短剧好看吗？好看，但你要真说它好看吗？我觉得看的人可能也觉得，哎呀，就那么一回事，是吧？但是有没有一种发明，就是让我们不沉浸，但是又会感觉很开心，然后也不用那么花米呢？最近韩国人就把这样的一种煎熬做成了网站，而且挺火的。这个网站是这样的啊，就是它针对的是点外卖。你们有没有晚上点外卖的习惯？不是因为饿，就是躺在床上的时候刷那些买东西的视频啊，包括外卖，包括卖东西的啊，那些直播间，然后你就想买，然后就是想冲动是吧？那个有没有这种情况？我觉得也许会有啊，只是频率的问题。韩国这个网站是让你买东西下单，它还有物流，然后也有送达，还能让你写评价。但是你不会花钱，你也不会收到货，但是这个流程是都在的。哎呀，你觉得好玩吗？这个网站的核心玩法就是让你完美的复刻网购的所有流程，但是就是它不会真下单啊，它不会真的让你花钱啊，它你下单啊成功不花钱，然后它也说开始配送啊，物流到哪儿了。还有多长时间送到你家里去，就一模一样的。然后呢就是送达，然后你就接收啊，然后你可以写反馈啊，比如说是不是这个菜太咸了啊，是不是怎么怎么样，你就可以写一下啊啊挺好玩的，对吗？就是韩国这个网站就像一个全民参与的行为艺术，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假的，但是每个人玩的都很开心。你没有玩过，你肯定有些人会说好傻呀，对吗？啊，怎么还会受欢迎呢？据说心理学专家就是一下子就看透了，他说用户虽然省去了花钱那个步骤，但是本质上通过模拟流程来获得大脑渴望的多巴胺满足感，就是我们就意味着我们有一些时候买东西，包括点外卖，不是真的需要那个东西，也不是真的饿了，是就是享受那一刻的期待感和掌控感。然后这些网站精准地抓住这个痛点啊，想赚钱的人也会抓住你这个痛点。晚上的直播是不是也挺多的？半夜三更又有卖东西的，对吧？你还真容易买呢。然后让你在，但是韩国这个网站，它是在你不花钱的前提下，把流程的快感啊送给你。如果真的要做一下新闻评论的话， 就是现在韩国人压力也很大，韩国是全国网络，韩国是全球网络爆发，就是最发达，还有电竞文化最成熟的国家之一，但也是学业和职场压力最沉重的社会之一。你看韩剧就能感觉得到，我觉得我看韩剧能够体会得到，他们就是那种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嘛，哈，就是对，不论是什么穿衣打扮、生活呀，你看现在韩剧的那个编剧写的台词，我就感觉他们就是在不停地琢磨一些细节。这些网站，刚才说到的这个网站，就像一剂针对消费主义焦虑的解药。啊，然后说你不用花钱也可以获得快乐。有人说这是不是逃避？我觉得这叫面对啊，我觉得我能理解，这是聪明的自我疗愈。就是没有去否定自己，没有说硬压着说不要啊，不要去买，也不要去看。就是你当你有这种不要的想法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就是在表达是需要的，然后你没有看到那个需要的东西，然后你硬把它压下去，它会现在看是不健康的，现在看是不健康的。好吧，17:34到我们的台宣时间，一段台宣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科技赋能养老。2026年全国敬老月如约而至，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以科技赋能养老，持续推进适老环境建设，健康有呵护，数字无障碍，居家更安全，全社会携手敬老护老，守护每一位长辈的幸福晚年。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猪头都
7: 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7:38，有听众朋友留言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歌，这个是我觉得我是认同的。你说这首歌是什么时代的歌呢？这首歌的歌名叫《秋风吹起》，然后借着这首歌来关注大连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晚上大连要下雨，主要的降雨时段是在今天半夜到明天早晨，然后雨量呢是小到中雨为主。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个别乡镇和街道可以达到大雨级别，而且降雨期间局地可能会有强降水、雷暴大风、雷电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但是这场雨并没有伴随冷空气啊，就是西南风的风会增强，但是气温影响不大。明天早上8点前全域降雨将会逐渐结束，明天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今天有一个朋友见我，他说你怎么黑了呢？我说晒太阳呗。然后他说，哎呀，最近这个大连的天气晒太阳是真得劲儿啊。哎，我就想问问大家，你说得劲儿这个说法是哪里的口音？我没有问他啊，就是我没有问他，我跟他还不是那种，或者是今天就是交错的时间比较短啊。我上网一查，说是河南人这么说，说真得劲儿啊。大连人应该不这么说是吗？说东北人也这么说吗？我同事也有黑龙江和吉林的，包括辽宁其他城市的人啊，他们也不经常说得劲儿啊。哎，但我觉得今天听这个得劲儿的时候，我觉得用的特别贴切啊，就是晒太阳非常的得劲儿啊。明天白天大连是一个晴天啊，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

东哥说黑龙江要说得劲儿，哎，我也觉得那个朋友应该是，就是他的口音应该不是河南啊，应该是黑龙江。但我同事也是黑龙江人啊，我没听他们说过得劲儿，就是生活就工作中接触，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一个人在生活里面，然后用形容，比如说晒太阳真得劲儿了，我还觉得挺好听的呢。刚才还有人说连续说好几天下雨，下了吗？下了，就是晚上下雨，前天晚上是不是下雨了？我看前天下雨了，今天晚上还要有雨啊，再一场雨是应该是星期六。天气这个事情吧，我觉得我说天气的时候就是心跳就是非常得劲儿，就是心跳那个频率在一个非常健康的那个点儿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说天气或听天气的时候有这种感受啊。好，说到时代，刚才那首歌什么时代的，有猜到的吗？其实刚才的那一首歌是三年前的一首非常火的网络歌曲，就是在当时的网络，就是比如说就是你刷那个什么短视频的时候，就这首歌就是那种哎呀，几乎可能刷一分钟它能出来50次的那就是那样的一种频次吧。在三年之后这个时候听，有触动到你吗？没有触动到我，我只是看这个歌的歌名放出去的啊。好，继续来说今天看到的一些事儿吧。下面这几个事情都是昨天晚上到今天网络上的热门话题。第一件事情啊，有一张投诉工单啊截图在网上引发了热议。这个投诉工单投诉的是谁呢？投诉的是一个大夫。广东佛山的有一个患者给12345政府服务热线打

电话投诉说，他就是给工作人员送了一罐健力宝汽水，1.9元，然后他投诉给大夫，他说他都收了。哎呀，你看，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新闻，就是话题啊。对，因为就是大家觉得不是常识嘛。佛山市当地的卫健局回复啊，这个工单上这个截图上也有回复的说，您多次到医院复诊，是医院的老患者，这位工作人员没有主动开口索要就是健力宝蜂蜜味的汽水啊，主观认为这是老病患对医务人员的感谢，盛情难却而接收，送赠汽水行为是您个人主动行为，医院无权强制医生啊什么那个退还相关物品，但是呢，医院已经对医生收受市民物品的行为进行严厉批评，并且对全院人员多次进行廉洁从业培训。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一些话可能医院不好说，但是绝大部分的网友都是明白人啊。从新闻下的留言区也可以看出来，大家都在指责这位患者是故意搞事儿的，对吧？而对医务工作者，对那个大夫是很同情的啊，就是平白无故啊，就是被人投诉啊，这个医生的压力啊，我觉得挺大的，就看他的同事了。就看他的同事，医院专门有处理政府那个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投诉的部门。如果这些人啊，就是一接到这种投诉啊，就跟这个科室打电话说，你看又有人投诉你了啊，怎么没投诉别人就投诉你呢？哎，就会让我觉得就会让这位医生可能心里面会特别憋屈。然后我也了解了一下，我说什么人能做出来说给人买了1.9元的汽水然后转手投诉别人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详细情况啊，就是这名患者他不是投诉这一个大夫，他是打12345投诉这家医院的4名大夫，其他的3位工作人员他说收了10000元、5000元和1000元。就是其他3个工作人员他说收了钱，而这个工作人员收了1.9元的汽水。然后这个投诉呢是发生在2023年的，他主要投诉的是就是那个收10000元那个大夫。佛山卫健委也解释了，说患者在就医过程当中和这个医生产生了矛盾，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停地投诉啊，他还列出了他给医生都送了什么，但是没有实际的证据啊，意思就是说他说送给医生钱了，包括汽水，但都是没有证据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吧。就是卫健部门的回复呢和处理没什么毛病啊，我觉得客气，态度相当客气，然后规则呢也是在捍卫啊底线坚守的导向上也是相当的妥当。啊，但这件事情啊就是会激发一些医务工作者的情绪，对吧？就是有一些网友这件事情上是很同情那个医生的，然后就反问这位患者说，你主动送饮料的行为该如何定义呢？就是一场小到不能再小的人情往来，总不能你是善意的送给人家，然后别人收了之后就是恶意的收吧。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没有处理好的地方，它会伤害这个社会上人和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和善意。往小了说，它会让一个大夫就是感到心寒，或者说感到害怕。他会下意识地拉开和患者之间的距离，就是每一个患者登门的时候，那个大夫啊，那是个体，他就会先保护自己嘛，对不对啊？人一保护自己，就不一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啊，有一些未必是善意的。那么往大了说呢，他会造成一个连最基本的感谢都要先掂量风险的环境，就别人给我送东西，别人跟我表达善意，我先想他是不是害我？天哪，如果这么样事的话，谁还要活着呀？这是非常大的社会成本。我是学经济的啊，我学经济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知道的，就是经济是讲究利润的，它不仅要看营收是吗？啊，营收减去成本才是利润。我觉得人生和这个社会也是，就是一个社会它的发展方向就是要降低成本嘛，啊，解决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劲儿的跟那儿增大营收是吗？哈，增大营收的成本，如果增大营收的同时，如果成本那个提升的话，这个社会会运转得很累的。
人也是一样，环境也是一样。如果你生活的环境让你感到很累的话，有可能啊，就是成本是非常高的。说到这儿，大家同情那个医生吗？说到这儿，我还跟大家讲，郑钦文夺得了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然后她也被举报了，说她那个，在长城上穿着裙子和高跟鞋。我看完那个之后，真的就会就是在节目上没有办法说什么话哈，就觉得说真是有病的人太多吗？就是举报她，说她怎么能穿那个裙子，穿那个高跟鞋呢？哎呀，哎呀，是吧？就是不是？没法说对吗？郑钦文不仅穿着裙子和高跟鞋，他郑钦文在打球的时候还做了一个美甲，你们看了吗？就是他那个美甲是酒红猫眼，猫眼系列，就是也有人看到那个了，然后这个美甲这两天挺火的，据说很多小姑娘拿着郑钦文的那个照片，然后到美甲店说我也要做郑钦文同款。我看了一下挺好看的，还有中国风呢，据说做郑钦文那个美甲啊，926块钱，要做2个半小时。不过你去的话，可能你找的那个美甲店未必会这么贵，是吗？哈，就是郑钦文这样的运动员，他的每一次出镜，估计他从头到脚啊都是品牌代言。后来也说了，的确，就是给他做指甲的这一家店是中网的合作品牌方啊，就是郑钦文他是有这个义务啊，或者责任啊，要把品牌这些东西给推出去的嘛。但我想说的是，运动员不是要活成一个只有拼搏两个字的符号，我觉得爱美和竞技是不矛盾的，当然看实力和成绩是一方面，但如果只看实力和成绩的话，那你不是工具嘛，对吧？对，那天我看到一个男的，他说我要是有一天发财了，我是娶刘亦菲呢，还是娶什么 还有哪个美女来着，哎呀，我那个美女的名字我都就是意思说两个美女，说我是娶她呢还是娶她呢？我在想，天哪，你先认定女的只爱你的钱是吗？那最后会你会找到谁呢？最后就找到了一个爱你钱的女人，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啊。好，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郑钦文这代运动员让人喜欢的地方吧。他们可能不活在别人的定义当中，会有一些人害怕。因为他们的环境会教他啊，意思不要出风头啊，不要那个打扮的有话题感是吗？哈啊，不要那样的话，否则你会什么啊？好，这是一个热门话题啊。再说下面这个热门话题啊，发生在高铁上，就是一个女孩子，她在高铁坐高铁的过程当中，全程跟男朋友打电话，这个不是问题，但她打的是免提。就是她用免提的方式在车厢内和男朋友打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前排一个女乘客实在忍不住了，就起来制止她，就是说你关掉。然后打电话这个女的说关你屁事啊，然后两个人就打起来了啊。这一幕呢也被大家发到了网上，这应该不是第一次了，对不对？啊，或者说很常见，对不对？今天我都遇到了，今天我在一个封闭空间内，一个男士啊就放手机外放，这个可不是一个岁数大的，而是一个年轻的，他放的还是交响乐。而我觉得他可能要么就是不知道什么心理吧，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就把那个交响乐在封闭空间放的还挺大的。也许是因为他放交响乐，我没敢跟他说闭上。有网友说他坐高铁的时候碰到一个大佬啊，从早上8:30上车就开始打电话，然后听取下属汇报指导工作，然后一直到12点啊停下用餐啊，周围的乘客以为差不多清静了，没想到吃饭吃了10分钟，这位大佬放下碗筷又开始拿起电话继续奋战。还有听说的哈，是在封闭空间里面谈什么都是上亿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国家的工程什么的。就是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是这么想的，我真的想给12306铁路部门这方面提一个建议啊，就是问政平台，就是这些事情我觉得真的不要靠乘客来解决，
因为乘客来解决，就会容易出现冲突。然后管这些不文明行为是高铁服务的应尽之责。当然今天这个话题有人打问号，说这个是高铁服务应该管的吗？那高铁都来回复，今天12306特意就这个事情来回应了，那我觉得如果不是你该管的就别回应啊，那个浪不浪费时间呢？我自己现在有这种想法，就是有一些人他是你不能说他坏，就是他有一个习惯，他没有考虑别人的习惯，他只能看得见自己，看不见别人啊。这种看不见会让对面那个人感到被忽视或者不尊重。如果被忽视那个人啊也看不见对方的话，就觉得你是故意针对我的啊。我跟你讲，那一定要打架的。所以这就是很多新闻当中一些那么大点的事情，然后引发剧烈就是那种冲突的一个原因啊。这不是高深的道理，但是它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我觉得有一些人他是不习惯，他的生活环境中不习惯，不习惯有看见别人，或者他在成长过程中也没有看见别人的这种习惯啊，或者他那个看见别人认为这个是傻啊，这个是傻。说到这儿，湖北有个小伙子啊，最近他也出现了类似啊，就是下面这新闻吧。一个小伙子他住宿舍没有冰箱，他买了一个酱肘子，吃不完嘛，吃不完没有地方放，他也知道要放在凉的地方。这个小伙子呢，灵机一动啊，他那个宿舍楼下有自动收货机，自动收货机是里面带凉气的，然后他就把这个酱肘子塞进楼下的自动收货机当中。放完了他特别得意呢。结果他下一次去用那台机器的时候发现已经被拉黑了。这条新闻你看，我觉得就有一 也是有一种他也看不见别人。就是酱肘子那个事情，是不是就会有人认为这没什么呀，这还很聪明。但放到有一些密闭空间和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像高铁这件事情，哇，这两个女的打起来了啊！后来那个乘务人员介入了嘛，就是这么状态。哎呀，我就看你这是新闻当中这种新闻的点击量、评论量、关注量、流量是很大的，就说明可能很多人内心都有那一种压抑的啊。比如说，对，我就想起来了，上一次坐高铁的时候，旁边的一个人叨叨叨叨叨，然后也没有人站出来。我们甚至有一些时候会把那个站起来制止他的那个人当成英雄啊，说这个人厉害啊，干了我一直想干不敢干的事情。所以我就在想，12306从社会，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进步的角度吧，对吗？就是要教大家，就是这个空间是有别人的，是需要考虑别人的，或者必须要考虑别人的，然后这个不是谁吃亏，就是共同大家的那种成本就会下降。17:54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有听众朋友问，你是学会计的吗？你猜对了啊，我当时的那个专业就是第一专业是会计啊，会计。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45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在明天早上8点前后转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早上8点前后呢，会转偏西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还有长海县都是16到23摄氏度，旅顺口区15到23摄氏度，长兴岛经济区14到22摄氏度，普兰店区是11到25摄氏度，瓦房店市和庄河市都是11到24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啊，建议大家呢可以穿着长袖衬衫、长袖运动衣、长裤等春秋过渡装。早晚呢天气比较凉，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增加衣服。那早晨的天气还是不错的，您可以放心的户外晨练。白天的风呢是比较大的啊，建议大家选择背风朝阳处晾晒。夜间呢，因为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所以说不太建议各位洗车。那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是比较强的，最强的晒伤时间啊，应该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建议大家外出前呢要涂抹防晒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并且要备好太阳镜、遮阳帽等一些防晒用品。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9.6摄氏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41%。
5: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0: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6: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5: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6: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5: 傍晚6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那此时此刻啊，您正在收听的呢是我们老朋友 FM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呢，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

那昨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昨天呢，我们是安排了一期敬老月的特别节目啊。昨天的节目主题呢，叫别让爸妈的手机里有骗子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针对老年人的骗局啊，其实呢，就藏在手机微信群、短视频，还有陌生的来电当中。因为昨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呢，其实还没有讲完哈，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还想继续延续这个话题，说一说怎么做，我们可以给长辈的手机装上家庭防护网。说到这儿啊，我估摸着可能有些节目的老听友啊，会心里有疑问了。哎，幸福家计划这档节目平时不都是讲亲子沟通、孩子教育啊，为什么会拿出这样两天的时间哈、啊、来讲老年朋友的反诈啊，去讲长辈的数字安全保护？那这个事儿呢，在我个人看来哈、啊，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其实这些也是咱们家庭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哈、啊，是这么理解家庭教育的，他认为啊、所谓的家庭教育呢，就是要盯着孩子，怎么去学习啊，我怎么辅导他作业，怎么纠正孩子的坏习惯，怎么跟青春期的孩子好好说话。但其实我们想说哈，家庭呢，它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家庭教育呢，它也从来不只是说向下看啊，向下来教育孩子，其实它也包含了代与代之间的一个双向滋养，彼此守护。那在敬老月里哈，我们来谈长辈的反诈啊。第一层意义呢，我认为守护的啊是我们的父母、孩子、爷爷奶奶的财产安全啊，还有姥姥姥爷的财产安全，守住老一辈啊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养老积蓄，也守护老人晚年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要知道啊，有很多老年朋友啊，在被骗了之后呢，他会抑郁，会失眠。家庭关系呢也会因此而产生裂痕，所以我们说钱财损失的背后其实呢是心理伤害啊，也是亲情的消耗。那在敬老月里我们谈长辈的反诈的第二层意义呢，其实也是给我们孩子啊一个最好的现实课堂。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懂得孝顺啊，懂得责任，懂得共情长辈。那我们说这个孝顺呢，它绝对不是只停留在口头祝福啊、节日送礼啊这些行动上面哈。就像我们昨天在节目里讲完之后，就有听友留言嘛，说哎，可以考虑哈，在自己跟家里老人说不通的时候，让孩子出面，做一下家里的这个数字小卫士哈。通过孩子来提醒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去注意这个反诈啊，注意辨别弹窗广告啊，去识别虚假的群信息。那我们想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孩子们是可以真切看见长辈在数字时代遇到的困境的，可以从这个具体的过程当中哈、啊，去学会体恤体谅。去学会承担家庭责任，那这个远比书本上的说教更加的鲜活深刻。所以呢，在敬老月里哈，我们推出这样的节目呢，其实是希望能够带动一老一小双向成长，这样既能守护长辈的钱袋子啊，又能滋养孩子的责任心啊，筑牢整个家庭的安全防线。那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各位有啥问题哈，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老友头条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来和高掌柜进行交流，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老友头条号啊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样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是可以在电波的这一端看到大家在老友头条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的。

0: 那昨天在节目里呢，我们给大家讲了啥？讲了那个能量鞋的骗局啊，什么量子鞋是吧？啊，骗局，讲了扫码领鸡蛋、领挂面啊，领那些，就是老人感兴趣的东西啊，进而呢泄露个人信息啊，这样的骗局，还讲了 AI 冒充这个子女孙辈要钱啊，冒充公检法诈骗。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很多很多啊，各式各样的骗局，有的更新啊，也更隐蔽，还特别高发。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是从音频开始哈，我们再听一段这个央视的报道哈。那这个和我们昨天讲的不一样，他这个讲的是啥呢？讲的是私域直播。哎，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您哈，对这个私域直播了不了解啊？对这个词儿听没听过？但是不管你听没听过，了不了解啊，我想跟大家说，大概率咱爸咱妈啊都已经是身在其中了。好，我们先一起啊来听一下录音。
1: 昙花同志部分肥原的，
2: 部分肥原，
1: 这个一氧化碳是养护血管的，
2: 哦，一氧化碳是可以养护血管
3: 的，哎，对，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4: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3: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志愿的。
5: 在上海新庄这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和执法人员介绍起涉案产品所谓功效。部分老人还表示，他们都是来门店无偿帮助宣传的志愿者。
6: 现场大概有十余名老人，他们也是在跟我们在介绍他的产品的一些作用，可能有些说得过诺贝尔奖的，有些说可以这个治疗一些心血管疾病啊等等。私域直播的内容啊，他们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5: 这就是老人口中所说获得诺贝尔奖的神奇商品。据商家宣称，对心血管疾病有奇效，一套售价近万元。然而经市场监管人员调查后发现，这款胶囊仅为保健食品，主要原料是维生素，根本不具备直播间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
7: 有一款产品，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他通过私域直播夸大了宣传之后，他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一个套餐啊，内含22瓶，也就是说把原价翻倍卖给了

0: 消费者。
1: 记者注意到，在私域直播中将保健食品吹嘘成神药，高价向老年人兜售，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涉案商家罚款55万元。记者发现，这些商家呢，之所以能让老年群体对其宣传深信不疑，从获客到促单，他们都有一套非法营销手段。
2: 据市场监管人员介绍，涉案商家先后在老年人集中的社区开设了6家线下养生店，利用免费送鸡蛋、礼品等，把老年人拉入微信社群，之后再定期开设线上私域直播，通过虚构病患案例，夸大低价保健食品治疗功效，吸引老年人下单。
0: 他们呢会包装和虚构一些病例啊，讲某个张三李四，他可能原先呢有某种疾病，心血管的、高血压的，甚至是膝盖方面的问题。那通过吃了他的这个产品之后呢，几个月就达到了完全的康复，然后让这个患者呢就现身说法来宣传自己的这个疗效啊。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会美化自己的产品，渲染它的这个科技含量。
2: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经营者，销售食品过程中不得夸大宣传，保健食品仅能宣称获批保健功能，不得宣称疾病治疗、预防效果。市场监管部门也提示消费者，在访问私域直播间时应谨慎，不应轻信其中营销话术，最好开启实时录屏功能，如遭遇虚假宣传，可凭借消费记录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1: 记者注意到，除了精准围猎老年群体，还有一些不法商家呢，利用私域直播间搭设假实验室，演绎假测评剧本，进行虚假宣传。
3: 在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腰围减少了6厘米，体脂率下降了3%，基础代谢提升了200大卡，已经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了。
2: 这是上海市场监管人员发现的假测评短视频广告，其中看上去像医学生身份的宣传人员，实际都是商家员工假扮的。
4: 它里面有一款药品呢，是需要配合饮食以及其他运动去使用，不是光服这个就是药品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的。另外一款呢，它只是普通食品，在广告当中他们是宣称就是单独使用都能够达到减肥效果。
2: 经查，当事人将办公室布置成实验室场景，通过虚构身体实验数据和体检报告，利用修图软件夸大前后胖瘦对比效果，虚假宣传其兜售产品的减肥功效。而这两则不同产品的视频广告用的都是同一份假报告，
4: 它有每天体重下降的一个数据，然后有后面到医院去做体检报告的数据，还有体脂下降的数据，以及他每天就是这种体重反弹、上下反弹的这种数据，全是当事人虚构出来的。
2: 最终，涉案商家因违反广告法，被市场监管部门责令下架短视频广告，没收广告费用，罚款38万余元。
5: 我们也警示所有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还是我们现在的直播或者网络私域的这样一个销售方式，都要恪守法律底线，不能以任何的形式、任何的方式去编造数据，进行一个虚假夸大的宣传。对于这些违法行为，一旦发现以后，我们都会予以从快从严的进行查处。

好，刚才呢那段录音听完了哈，然后咱们也梳理一下哈。首先大家明白吗？什么叫私域直播啊？这个私域直播啊，就是说它不是在什么抖音啊、快手啊这种公开平台播出的啊，它是直接在微信群里发一个链接。

有群内成员啊才能点开链接观看。所以说八点钟他拿着手机在看什么样的直播内容。第二呢，就是这样的直播间啊大概率满屏都是托啊，直播间里显示说几百人在线，但是一半都是机器人账号，一半呢是骗子工作人员的小号。然后那个公屏上哈，清一色的什么老师讲的太好啦啊，我吃了三天的药，三天的这个保健品啊，这个东西血压就降下来了啊，感谢老师救了我一命。这些哈、啊、全都是演出来的。第三呢，就是他整个的洗脑过程是循序渐进完成的。第一天给你科普养生知识，第二天分享虚假康复案例，第三天呢开始推销产品了啊，第四天呢又搞什么限时特价，第五天就该说了啊，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福利，反正你连着听吧，听上四五天哈、啊、然后信任感呢就会彻底建立起来，紧接着就往外掏钱了，一掏可能就是几千啊，或者是上万块。这时候啊，如果说子女发现老人被骗了，很有可能就会直接跟老人说这是假的，你被骗了。但是我们说这句话啊，往往起不到什么作用。为啥？大家有没有想过原因啊？我们想啊，直播间里的那个老师啊，每天陪着老人们聊天哈、啊，一聊聊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关心老人的血压，关心老人的睡眠，一口一个家人。那再反观我们做子女的，你说我们有多少时间愿意这样耐心的去陪伴我们的父母呢？所以这个时候哈、啊，你批评老人啊，你去这个管理他的手机，哎，这些就像我们教育孩子一样，解决不了根源问题。那其实你说怎么能够对付这种私域直播陷阱呢？就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平替啊，替代法。平时抽出点时间给爸爸妈妈多打打电话啊，然后呢可以教他们用手机怎么去拍孙子孙女啊，怎么拍花草啊，怎么拍广场舞啊，怎么做短视频呀，就是把长辈的这个注意力啊从骗子的直播间里给抢回来，让老人觉得哎呀，和自己家孩子聊聊天哈，远比网上那些陌生的老师啊跟他们聊天要更加的暖心。我们说这个才是治本的方法。

好，除了刚才说的私域直播外啊，还有一类非常日常的骗局哈，也有很多老人中招啊，是什么呢？就是冒充客服、快递理赔，还有谎称关闭自动扣费啊。一般来说，骗子打过来的电话话术都是这样的啊：您好，您买的按摩仪质量有问题，我们给您3倍理赔，麻烦您下载一个会议软件，我们远程帮您操作。再或者，您好，检测到您的视频会员即将自动扣费800块钱，如果需要关闭，请按照我说的步骤来操作。啊，就这种话哈，咱年轻人一听就知道是骗局啊。但是呢，老年人他可不懂得什么叫屏幕共享。骗子说，你点这个按钮，我来帮您处理，很有可能老人就乖乖的照做了。一旦开启了屏幕共享，那咱家老头老太太那个手机屏幕哈，就完完整整的暴露在骗子眼前了。那个验证码一弹出来，还没等咱们这边老人反应过来，骗子已经看见了，那个账户里的钱啊，转眼就被划走了。那还有一种套路更加隐蔽啊，专门骗取短信验证码。那个骗子他肯定不会直接开口要钱呀，他都是哄啊骗，阿姨把您那个验证码告诉我呗，我帮您登记领礼品。哎，这个时候老人心里就会想啊，验证码不过就是6位数嘛，啊，有的就是才4位数哈，告诉对方又能怎么样？但是我们说哈，就这条短信验证码就是转账的钥匙，就等同于是银行卡密码。那国家反诈中心呢，也反复的提醒我们啊，验证码真的就是密码。

一码啊，谁来要都不能给啊，子女要不给，警察要不给，银行客服人员要不给，那陌生人更不能给了，对不对？但是我估计可能有人会说吧，就是你们讲这个道理哈，我们都懂啊，反反复复跟爸爸妈妈讲了800遍了，压根儿记不住。其实在这儿哈，我们想说一个小技巧，就是空洞的讲道理，这个没有啥用，就跟孩子你空洞讲道理没有用吧，是不是？跟老人也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啊，不如我们拿起老人的手机啊，翻出一条验证码短信，你就指着屏幕很直白的告诉老人说，妈，你看这串数字啊，任何人找你要，那问你这6个数字是啥，你都不能说，否则你卡里的钱可能就要被他转走了。就是像这样啊，拿着看得见的短信，实实在在的把这个财产后果啊讲给老人听。这个咱不说有没有用，但肯定比你反复说教10遍注意安全啊这个效果要好得多。

0: 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段啊，也是央视报道的录音哈。这个讲的是啥呢？讲的是扫码送鸡蛋背后啊，是怎么套取手机号、套取验证码，然后给后续诈骗铺路的。
1: 8月3号，上海警方成功捣毁一个以免费送礼物骗取实名登记手机卡的犯罪团伙，抓获以管某为首的5名犯罪嫌疑人，当场缴获电话卡1500余张。
2: 不要想着贪小便宜，什么免费送油了、免费送鸡蛋了，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1: 经查，管某等人自2020年8月起，在没有获取通讯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以赠送油米等方式，诱骗他人使用真实身份办理电话卡实名登记，并以需要激活手机卡等各种理由强行留下电话卡。随后，这些手机卡被卖给诈骗团伙。

咱说哈，日常真的是一盒鸡蛋就能换走老人的手机号啊，一桶油就能换走老人的短信验证码。然后骗子拿到这些信息之后呢，就可以用它来注册账号、刷单、洗钱啊，甚至办理网贷。那对于我们的老人来说呢，他本人完全不知情啊，那很有可能自己的手机号已经被注册十几个平台账号了。之前我看过一个新闻哈，就说一位大爷到银行办理业务，然后这时候发现说，哎，怎么自己身份证名下都办出三张手机卡了，就他自己其实完全没有办理过，就追查源头，就是在早市扫码领东西的时候，骗子拿那个身份证拍照，然后私自办理的手机卡。而这几张卡后续呢，那就是被犯罪分子利用呗啊，用它去诈骗洗钱啊，这个流水哈也是很高的啊。就是咱说哈，真的一不小心可能你就要被误认为是犯罪嫌疑人了。

0: 好，看看时间哈，已经来到了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段了，我们稍微休整一下，等一会儿呢再和大家接着聊。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居家适老，宜居改造。2026全国敬老月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适老改造，守护居家平安。家里安装扶手，地面做好防滑，清理楼道杂物，消除跌倒隐患，从小处改善居住环境，打造安全舒心的居家空间，让长辈日常起居更放心更踏实。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秋天该不该动？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情也好，可我不善言语，说不出爱你。这
1: 叫什么？
2: 叫什么？
3: 叫啥？
2: 叫什么名？
1: 小红红，
4: 行吗？
2: 啊，你现在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是你负责什么？
1: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5: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1000万元，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6: 在店面中，我们起获大量的话术用具，包括治疗用具。通过资金的梳理呢，我们发现相关的店铺呢，流水竟达3000余万，这对于一般的治疗店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7: 案例听完了哈，从昨天到今天我们听了不少的案例哈，其实通过这些案例呢，我们也能够感觉

为啥老人会被骗呢？其实吃亏啊，就吃在很多事情不说啊，隐瞒不报，然后独自去做重大的金钱决定，恰恰是这样的行为呢，就给了骗子啊可乘之机。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问哈，说哎呀，这道理都懂啊，骗局我们也能识别呀、啊。但是回到家里跟父母沟通反诈这个事儿就特别的难啊。我们这边苦口婆心的劝，然后老头老太太那边哈、啊、是觉得我们是不是嫌弃他啊，不信任他啊，觉得我们多管闲事儿，两代人还特别容易吵架哈。咱不是家庭教育节目吗？所以我们经常会和大家聊这个沟通的方法。其实跟老人说话和跟孩子说话哈、啊，有些时候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要一上来就否定啊，说你看你又要上当，你不懂，你别买，就这种否定式的语言，孩子抵触，老人也会抵触。哎，我们换一种沟通思路是吧？不要指责，你可以跟他多去分享一下这个案例啊，你看到的新闻，短视频上的反诈短片儿啊，跟老人一起看看，也可以啊。叫上家里的孩子，哎，祖孙一起来看这个反诈案例，或者呢，还可以引导孩子用简单直白的语言说一说孩子的看法。孩子讲出来，很多时候啊，其实比我们跟老头老太太说啊，这个效果要好得多。就是不要站在对立面哈，去否定我们的父母，要站在同一战线哈，告诉父母，我不是觉得你糊涂啊，我是心疼你的养老钱。我怕你被骗之后啊心里难受啊，这不也是吗？跟孩子讲话一样，先共情，然后再去说事儿，再去讲理，你这样的话你的沟通对方呢才能听得进去。但是啊，也要客观的说哈，就算我们把手机设置全都做好啊，把道理反复的去跟老人讲，但是呢也做不到100%的隔绝骗局。咱说万一不幸哈，就是家里的长辈他就是被骗了，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一啊，不要一味的指责他，被骗之后他的心里啊已经充满了自责恐慌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一味的数落，那只会让老头老太太更加的封闭啊，甚至是隐瞒案情，耽误报警止损的黄金时间，这个其实是很多家庭特别容易犯的错哈。第二就是第一时间啊，保存聊天转账记录，赶紧拨打110报警，同时呢联系支付平台申请止付啊，停止支付啊，越早报警追回损失的可能性越大。最后呢，掌柜我还想说这样的一段话啊，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啊，小的时候是爸爸妈妈教我们过马路要看红绿灯，对吧？教我们不要跟陌生人走啊，教我们滚烫的东西不要碰。现在我们的角色互换了，我们要来守护长辈了。只不过这个时候呢，红绿灯变成了验证码，陌生人变成了微信群里啊，那个口口声声啊，称呼老人为啊阿姨、叔叔、哥哥、姐姐啊，这样烫手的危险啊，就是。就是我们哈要转变一下角色啊，那像什么免费领福利呀、稳赚不赔呀、限时特价，那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滚烫的东西啊，不要触碰。敬老呢，它不是说在这个特别的月份啊，短短几天的形式，它其实是平时日子里啊，我们关心的电话，每次回家顺手清理一下长辈的手机，耐心的。跟长辈说这个事儿啊，不急不躁，不要发火，让长辈的心里笃定，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可以来找我们，我们绝对不会指责你。小的时候父母把我们的小手从危险的插座边上拉开啊，现在呢轮到我们了啊，温柔的把长辈的手指从转账按键旁边给他拉回来。那这个敬老月就让我们从回家啊，帮助爸妈完成刚刚我们说的5件手机防护小事开始做起吧。

那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收听。那节目当中的观点呢，也仅仅是代表我个人哈。大家有啥不同的想法，或者有什么事儿想交流的话，也可以通过我的工作微信啊，添加啊，我们来进行沟通啊。我的工作微信呢是 love hope 931， love 就是英文单词爱啊 ，l o v e， 第一个字母 l 是大写的，后面 hope 是希望的英文单词 h o p e， 然后再加上931啊，阿拉伯数字 love hope 931是我的工作微信。那除了我们广播节目之外呢，大家也可以下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 APP 啊，通过这个 APP 也可以听广播节目，同时呢还可以看电视，然后这个平台上呢还有很多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我们明天啊傍晚的6点钟不见不散。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1: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0: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1: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0: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1: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0: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1: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0: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清晨呢，我市的南北地区的温差比较明显，市区的最低气温14度，庄河只有4度左右。白天的阳光较好，气温逐渐的回升，截至到15点的时候，各主要业务站点的最高气温大概都在21度到22度之间，南北地区的气温差距明显缩小。今晚呢，我市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晚半夜到明天的早晨，雨量呢是以小雨到中雨为主。金浦新区、长兴道瓦房店、普兰店和庄河等地的个别乡镇或者是街道可以达到大雨。降雨期间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雷电和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与此同时呢，西南风明显增强，沿海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内陆阵风7到8级。降雨前后呢，局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大雾。明天正值上班的高峰，大家外出的话需要注意道路的湿滑和能见度方面的变化，遇到雷雨大风的时候尽量要减少户外的停留。预计明天8点前后降雨会逐渐的结束，天气呢转为晴天，市区的气温14度到23度。周五的时候我市多云见晴，市区的气温17度到20度之间。到了周六呢，降雨会再次的出现，全市转阴有雨，东南风呢也会明显的增强，陆地的最大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市区的气温15度到21度。周日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风向会转为西北风，风力5到6级，随后转为偏北风4到5级。随着降雨的逐渐收尾，天气会转为多云，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市区的气温11度到20度之间，尤其是夜间凉意会更加的明显。当天呢，恰逢重阳节，有登高郊游安排的朋友需要留意临近的天气预报，尽量的来避开风雨较强的时段。下个周一我市的天气以晴间多云为主，但是受到冷空气的持续影响，市区的气温只有15度到17度，白天的凉意明显，大家还是需要注意适当的来添加衣物。
0: 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4: 请前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3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89章，惨遭门卫杀害的古代君王。话说晋灵公谋杀赵盾，虽然没有成功，但好歹是把他逼走了，再也没有人碍手碍脚了，胸中十分舒畅，快不可言，便在桃园住了下来，日夜不归，不理朝政。再说说仓皇而逃的赵盾吧，在半路上遇到了他的堂弟赵川。赵川就是那个喜欢在战场上唱反调的人，不听指挥瞎打硬拼也能出奇制胜的牛人。他在西郊涉猎，遇到了赵盾，停车相见，询问缘由。赵盾一言难尽，只把上朝御赐一节简要说明， 赵川说，大哥不必害怕，先别急着逃出国境，过几天之后等我的信到了，你再决定是去是留如何。赵盾说，既然如此，我就暂且在首阳山住几日，看看风声再说。为兄有一句话要交代你，你是个冲动之人，凡事务必要小心谨慎，千万不可鲁莽，莫要再让我们赵家祸上加祸了。赵川于是就别了赵盾，回到了国都绛城。此时晋灵公搬到桃园去住，已经多日没有上朝了，赵川便只身一人来在了桃园，面见晋灵公，跪在地上起手谢罪。晋灵公问，卿有何罪？赵川回答，臣虽无罪，然而臣乃罪人之一族，故不敢复侍国君左右，请主公罢了臣的官，撤了臣的职。晋灵公见他如此真诚，便宽慰他说，爱卿快快起来，都是那赵盾欺压寡人，寡人实在是忍无可忍，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可继续安心供职，不必多心。赵川这才谢了恩，服侍灵公左右。从此赵川也像那个图案谷一样，天天向晋灵公介绍哪里好玩，什么好玩，大得灵公赏识。一天赵川对晋灵公说，主公，您还是不会玩啊，天天打个弹弓，喝个小酒，难道这就是人间欢乐吗？晋灵公愕然，我怎么不会玩了？赵川回答说，你不会玩女人呢，你的身份就是当年的齐桓公啊，他一生的女人多得数都数不清，然后就是你爷爷晋文公，即使在最落魄的时候还连哄带骗娶了九个，你可差远了。你看你贵为一国之君，天下霸主，住这么好的桃园，身边却没个美女，遗憾呢，何不广搜国中女色，充任其中，享尽天年之乐，岂不美哉？晋灵公大笑说，爱卿所言极是，

0: 正合寡人之意，今欲搜刮国中女色，你看派谁去办这件事儿最为合适？”赵川说：“让大夫图案谷去吧，包您满意。”晋灵公便给了图案谷一个美差，让他在国内四处搜索美色，凡18岁以下未嫁者都要登记报名，以供选择，限一个月内回话。就这样，赵川用这一招遣开了图案谷。接着赵川又对灵公说：“您这桃园的侍卫都是绣花枕头，不如让臣去军中挑选骁勇武士200人为您守园如何？”灵公也答应了。于是赵川回到了军营，挑选了200名关系较好的甲士。那甲士们问：“将军有何差遣？”赵川骗他们说：“主上不恤民情，终是在桃园行乐，要你们去给他当门卫呀。哎，你们都是有家室的人，这一去必然立风露宿，白天要站岗，黑夜要站岗，再也不能随便回家了，这何日才是个尽头啊？”众甲士们都纷纷抱怨起来：“如此无道昏君，他怎么不快点死啊？若赵盾相国在这里，我们必然不会枉受这种凄苦之罪。”见众人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赵川便和他们密谋了一起晋国弑君大案。因为桃园不比深宫碎密，很便于将国军快速控制，然后挥袖为号，杀了晋军，迎回相国，再立一位新君上台，也就万事大吉也。众军士都叫甚善。赵川带着200名甲士来在了桃园，这些国家的正规军人也就成为私家花园站岗的门卫了。晋灵公站在高台之上，远远看了，见人人精勇，个个刚强，顿时大喜，留了赵川陪他饮酒。饮到半夜，忽然听到外面杀声震天，那些门卫们反戈一击，破门而入，要杀晋灵公。但是当他们冲进来之后，却不认识谁是晋灵公，也不知道人在哪里。灵公大惊，忙问赵川是怎么回事。赵川稳住众人，对灵公说：“大伙站岗站了半夜，已经累了，等我们睡了他们还不能睡，辛苦得很。因为知道主公正在请我喝酒，所以也想求点酒食犒劳犒劳，别无他意。”晋灵公便叫内侍取酒肉出来，依次分赏给那些门卫。赵川站在晋灵公旁边，将袖子一挥，指着灵公高声叫道：“同志们辛苦了，主公亲自犒劳你们，还不快上前领赏。”就这样，那些门卫们才终于认得了哪个才是晋灵公。于是众门卫们拿剑的拿剑，持戟的持戟，一拥而上，将晋灵公乱砍乱刺。可怜的一国之君呢，被捅成了马蜂窝，登时毙命，气绝身亡。灵公左右之人突然遇此大变，吓得腿都软了，欲走无力。赵川说：“昏君已除，再不得滥杀一人，现在请随我一同前去迎接相国回朝。”从公元前613年的彗星入北斗，到607年的晋灵公被刺，刚好是6年半的时间。至此，周内史不出7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的预言也就全部应验了。这赵川办事还是相当利落的。因为晋灵公无道，百姓怨苦日久，所以杀了就杀了，弑君就弑君，反而都是拍手叫好，大快人心，并没有把这种大逆不道的行径归罪于赵川。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圣之国众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3卷问鼎天下。
0: 楚庄王。作者吴贤云，播讲辽炮。第190章，古代媒体人不怕杀头的强硬做派。晋灵公几次想暗杀赵盾，赵盾被迫出走之后，却不想赵盾的堂弟赵川将晋灵公杀死在了桃园，这样赵盾就又被接回了国都，重新执掌国家大权。赵盾回来的时候，诸位大臣们都聚集在桃园内，正商量着怎么样办理晋灵公的丧事。赵盾一下车，径直走了过来，扑在晋灵公的尸体上放声大哭。众官都来劝他，赵盾不听，痛哭不止，哀嚎之声从园内传到了园外，不绝于耳。过路的百姓听见了，都说这是国君作恶多端，自取其祸呀，并不是相国的过错，相国却钟爱如此。直到听见了这句话之后，赵盾才擦了眼泪，不再哭了，然后吩咐将晋灵公并列葬在了曲沃。紧接着要进行的是更重要的一件大事，那就是汇集群臣，议立新君，再找一个人出来担任晋国的国君。找的谁呢？当时晋灵公还没有儿子，那就往前找吧。赵盾说，咱们还是立个年龄大点的吧，做事老成的，就因为立了个不懂事的，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这一次再不可不慎了。世会也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诚如相国之言。众大臣们很容易就选定了公子黑豚为晋国的新君。公子黑豚是晋灵公的叔叔，晋襄公的弟弟，晋文公的小儿子。当年晋文公受到周天子的青睐，被册封为诸侯霸主的时候，将王室的一位女子嫁给了晋文公，生下了这个小儿子。公子黑豚在出生的时候，他母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神人两手漆黑，以黑手扇打儿子的屁股，就这样把他催生了出来。生下来一看，两块屁股果然都是黑的，所以公子黑豚就是黑屁股的意思。公子黑豚长大之后没有留在晋国，而是托他母家的关系进入到大周朝的朝廷里任职。现在他已经被立为了晋国的国君，就要派人去洛阳接他回来就职。派谁去呢？赵盾有心要偏袒赵川的弑君之罪，就把这个美差交给了赵川。于是赵川作为晋国的使者来在了大周朝廷，将公子黑豚迎归晋国，朝于太庙，即了晋国大位，这就是晋成公。按照当时的惯例，赵川迎立新君登基乃是大功一件，所以将邯郸封给赵川作为领地，赵川遂成为赵氏邯郸一郡的始祖，人称邯郸君。再说那个图案谷正在外面寻访美色女子，突然听说晋灵公死了，晋成公登基，大吃一惊，发誓说，身为人臣而不能为主复仇，枉为人也。于是他就假装作很顺从的样子，一切听从赵盾的安排，以求自免。赵川私下里对赵盾说，图案谷心怀不轨，此人不除，恐怕赵氏不得安宁。赵盾责怪他说，人家既然没有深究你弑君的大罪，你又何必苦苦相逼呢？我们赵家宗族贵盛，没必要干些与同僚失和结仇的事儿。赵川一听便不再说了。赵川这个人的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他脑袋里长了个瘤，躺在床上不能动，全身长满脓疮而亡，肉都腐烂了。赵盾用最隆重的家族礼仪下葬了他。一切事物都处理完毕，又恢复了往日的秩序。 赵盾终于可以松口气儿了，但终究还是以桃园弑君之事为歉，不能释怀。这天晚上，赵盾信步而走，不觉来在了太史董狐的使馆。只见里面还亮着灯，心想这个人好勤奋呢，便进去坐坐。董狐是个史官，正赶着写稿子，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记者加编辑加主编，兼多职于一身的人。史，记事者也。史官的工作就是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按照《左传》上以事于朝的说法，大概就是写出来供朝廷里的士大夫们看阅的新闻、简报、内参。各个时期发生的大事儿、要闻都会定期或不定期的出品，这些旧报纸流传到后世，也就成了史书史料。当时赵盾问道：“董总编，你写的什么？我可以看看吗？”董总编说：“可以，你自己看吧。”赵盾将竹简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几个大字，标题触目惊心：国务总理赵盾谋杀国君案始末。赵盾吃惊不小，毫毛倒竖，连声说道：董编，你肯定是搞错了，当时我人在河东，离国都200多里之遥，谋杀国君的事儿，我又怎么可能知道呢？你居然胡编乱造，说我杀了国君，你这不是诬陷吗？董狐说：没错，你是正卿，国务总理，你说你当时流亡避难去了，可你离开晋国了吗？你没有，只要你待在晋国一天，就要负一天的责任。当你回来之后，也不讨伐弑君的贼人，也没严惩谋杀国君的凶手，那么这件事的主谋不是你，又是谁呢？原文是这么写的：子为正卿，王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赵盾汗颜，半晌无语，又问：董总编，这还可以改吗？董狐说：可以，砍下我的脑袋，你自己去改吧。赵盾见他如此强硬，只得作罢，并没有用手中的特权去强迫他哪儿能写哪儿不能写。这样一来，董狐的稿子发出去之后，赵盾弑其君五个字也就永久地载入了史册，赵盾也就背上了万世之恶名。赵盾郁闷地说道：呜呼，诗经上说我因为心里怀念着我的祖国，反而给自己留下了永远的伤，这正是说的我呀。半个多世纪以后，孔子对他们俩人都称赞道：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书法不隐；赵宣子是古代的好大夫，为法受恶，他当时应该跑出国界就好了，可惜呀。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91章，古代中国为什么又称九州？古代中国又被称为九州，那么是哪九州呢？历来说法不一，没有定论，因为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划分方法。主流的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在《尚书·禹贡》中说：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而《雅士地》中说是冀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幽州和瀛州。 《周礼直方》中说是

而不是天然地理上的本来面目。叫做九州呢，又究竟是哪九州呢？这一切的一切追根溯源，咱们还得从没有朝代之前的大禹治水说起。早在4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洪水为患，禹受命治水，他采用治水须顺水性，水性就下，高处凿通，低处疏导的治水理念，疏通河道，让洪水快速通过，最终导之流入大海。当然，治水的并非大禹一人，还必须得到沿途各个氏族部落首领们的支持配合才行得通。于是下部落的大禹就成为了所有部落中的总指挥，对付共同的水患。经过13年的治理，洪水终于全部都向下游流入海中，江河从此畅通，中华大地上也就初步形成了九州。州这个字儿，从字形上看，乃是河流环绕着高地山丘之形，说文解字中称水中可居曰州，可见最初的本意与行政区划是无关的，而是天然的地形地貌。每一个州都是一个高于水面的可以住人的陆地板块，这样的陆地板块共有9个，也就是九州。那么这九州究竟是哪九大板块呢？我们可以看一看井田制的九宫格，横着两条线再竖着两条线，就是一个井字，这个井字正好把一块田分成了9份。古代中国就是一个大型的井田制九宫格，横着的两条线是黄河和长江，这两大河流的上游、中游、下游的临界处就是竖着的两条线，刚好就分成了9大板块。北方3大板块，上游后来称凉州，今甘肃一带，中游后来称并州，今山西河北一带，春秋晋国称霸于此，下游是幽州，今河北以北有古燕国。南方的3大板块，上游后来称益州，今天的四川，古巴蜀之地，中游乃是古荆州，今湖北湖南一带，春秋楚国称霸于此，下游是扬州，今江浙一带，春秋吴越称霸于此。黄河与长江之间的3大板块，上游是雍州，今陕西一带，春秋秦国称霸于西，下游后来称青州，泰山以东，春秋齐国称霸于此，中游后来称豫州，又称中州，今河南，无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都居正中，故称为中原。因此中国的中是指居黄河长江之中，而非地球之中，这就是中国之所以叫中国的缘由。古中国的九州实际上就是分布在黄河长江沿岸的9大陆地板块，分别是凉州、并州、幽州、雍州、中州、青州、益州、荆州和扬州。当然有些名称是后来形成的，此处这么说是为了便于叙述。这种划分方法与行政区划最大的不同，就是以自然形成的山河为界，更接近于本来的地形地貌。九州就是一个巨大的井田制九宫格，天子居中，八方朝贡。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朝贡，就是大禹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之后，各方的小部落首领们纷纷向他贡献各地的青铜，大禹就用这些进贡来的青铜铸造成了九鼎。春秋左传中谈到了九鼎的铸造，大禹化天下为九州，夏朝初年，夏启，也就是大禹的儿子，夏朝的第一位王，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先派人把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派精选出来的著名工匠将这些画仿刻

0: 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所刻图形亦反映该州山川名胜之状。从此，九鼎象征着九州，夏王亦顺应天命，成为天下之共主。九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九鼎成了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传国宝器，唯有天子才能代代相传。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92章，楚庄王为何打听九鼎轻重大小。从公元前613年的秋七月，有兴被入于北斗，中原开始大乱。七年之内，各个大诸侯国的国君们挨个挨个的死掉了。公元前613年，齐国君主齐昭公病死，同年底太子舍继位齐国新君，不久被齐昭公的弟弟公子商人刺杀而死。公子商人自立为君，是为齐义公。公元前611年，宋国君主宋昭公外出打猎时遇刺。
3: 老朋友真欢喜，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3: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4: 老朋友 FM

0: 提升社区适老环境和便民服务。金秋敬老月，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持续完善社区适老配套，打造老年休息、活动、便民服务空间，兼顾老人出行休闲需求，
1: 营造尊老爱老的社区氛围，
0: 点滴细节温暖晚年，共建安全友好、充满温情的银龄生活乐园。
2: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2: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宋文公即位，公元前609年，齐义公酒后乘凉时被他的心腹随从割掉了脑袋。同年，鲁国君主鲁文公病死，太子鄂被杀，鲁宣公即位。公元前607年，晋国君主同时也是诸侯霸主的晋灵公被下属砍死。这些诸侯国都是大周朝非常重要的藩属国，乱的是一团糟。而在公元前607年的时候，天子周匡王也病死了，周定王即位。所以中原这边基本上都是在办理丧事的过程中度过的。让我们再回到南方的楚国。南方楚国这边的形势恰恰相反，楚庄王大显身手的时机已经渐渐到来。楚庄王自登基以来，经过3年的沉寂暗暗考察后，提拔了武参、苏从这两个资历相当浅的人作为心腹，开始了暴风骤雨般的整顿和改革，楚国一时大变，兴盛了起来。当时楚国的元老按照资历排前6的分别是太师潘崇、令尹成家、王子谢、大司马斗克、若敖贵族斗班、骁将斗月娇。在斗克之乱中，斗克王子谢一派输了，被杀死，潘崇成家一派也衰了。楚庄王任用斗班为令尹，分他们的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把他换下来，让元老中最年轻的斗月娇当了令尹。这样一来，前朝遗留下的六大家族的阴影基本上都被稀释了。在这一场政治博弈中，排名最后的斗月娇却慢慢的强大了起来，但比之从前，楚庄王的压力显然要轻得多了。当内部调整好了的时候，楚庄王开始向外扩张了，他也要像他的先辈们那样进军中原，争当天下霸主。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一鸣惊人，灭掉了雍国。雍国在今天的湖北竹山县，制服群蛮，扩充土地。公元前608年，出兵讨伐宋国，大获全胜，夺得战车500乘。史记称，伐宋获500乘。500乘是个不小的概念，因为千乘之国就是中等的诸侯国了，他一次性就获得了500乘，这在当时是个非常震撼的新闻。而这一年楚庄王才26岁。两年之后，楚庄王亲自统兵大举北进，追击陆浑荣。陆浑之荣原居瓜州陆浑，今甘肃敦煌一带，曾随周天子征战，因功封爵，后来东迁到伊川，今河南少林寺附近，也是晋国的小弟之一。弱小的陆浑荣哪里抵挡得住楚庄王的大军呢？ 只有一路向北逃窜。楚庄王杀得他们落花流水，追着他们的踪迹越过郑国，一直追击到了周天子王城的洛河边上时才停下了脚步。楚庄王为什么要追击小小的陆浑荣呢？讨伐是假，实际上是想借机向中原各国展示自己的强大实力。环视天下，中原大地再没有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还有谁能与之争锋呢？于是楚庄王饮马黄河，陈兵周江，在天子老周的地盘上耀武扬威，检阅三军。新上任的天子周定王吓慌了神儿，哎呀，这上位才几天呢，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楚蛮子该不会是想把我也给干掉吧？他就马上派大夫王孙满出去看看。这王孙满就是21年前秦晋崤山之战时预言秦师必败的那个儿童，现在已经是大周朝的外交官了。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带上贵重的礼物来在了楚营。史记上记载，楚庄王8年伐陆浑荣，遂之洛，官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王孙满来在了楚营，是来慰劳楚庄王的，说得好听是慰劳，实际上就是来求和的。他到达洛水之南，望见楚军营帐相连，甲胄鲜明，楚王居于中帐，并不降阶相迎。王孙满苦着笑脸面见楚王，知天子劳师之意。楚庄王说，你来得正好，我很早就听说了从前大禹铸了有9鼎，三代相传，以为传世之宝，现在就存放在你们洛邑之中，不知这9鼎长的是什么。

0: 样有多大，轻重如何呢？这就是问鼎的来历。九鼎为大禹王所铸，五阳四阴分别象征着天下九州。鼎成之年，太白昼出，一连九日方才灭没。夏商周三代都奉为传国至宝，是天子的权力标志。九鼎在谁手，谁便是天下之共主。除了天子之外，谁要敢问九鼎之大小轻重，那便是大逆不道，野心勃勃，窥视神器，居心叵测，乃是造反的代名词。但是现在周王朝已经无能为力了。王孙满害怕楚庄王将九鼎迁到楚国去，只得勉强回答说，治理天下在德不在鼎。王孙满并解释说，从前夏王有德，远方的国家都来朝贡，大禹将九州青铜铸成九鼎，列于宫门之外，保佑子民不受魑魅魍魉之害。后来夏桀道德败坏，鼎便迁入商朝，延续了600年后，商纣王残暴狂虐，鼎才又迁到了我大周。如果天子有美德，鼎虽小却难于移动，如果天子失了德，鼎再重也容易移动。周成王经过占卜得知，大周朝可以传30代，立国700年，这是上天的旨意。如今周德虽然衰了，但天命还没有改变，所以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这王孙满说了一大堆，先说在德不在鼎，可能是突然发现周天子也没什么德好说的，于是就话锋一转，又搬出天命来搪塞。总之只有一点，用尽一切理由来阻止楚庄王将九鼎搬走。楚庄王说了，子无祖九鼎，楚国折钩之船足以为九鼎。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啰啰嗦嗦了，不需要阻止九鼎，有什么好得意的？我们楚国只要把戈上的那个尖钩钩摘下来，就足以铸成九鼎了。你们那破玩意儿，寡人我不稀罕。然后楚王退兵回去了。这一次楚庄王兴师动众而来，一没有消灭掉陆浑荣，二没有打听到九鼎的真实消息，三没有将九鼎迁移到楚国，四没有取代大周或者兵戎相见。那他究竟跑来是干什么的呢？只有一个目的，示威。楚庄王官兵周江问鼎轻重，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儿。它标志着楚国已经进入到空前强盛的时代，周天子已经是破落户了，灭他没用，反而会激起公愤。真正的对手乃是晋国，这晋楚之间必有一战。所以楚王问鼎并非是稀罕那几个鼎，而是意在向天下展示自己的实力，展示楚国有着席卷中原、号令群雄的实力，展示楚国强大的青铜兵器与富足的铜矿资源，以此来试探诸侯霸主晋国的反应，看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天下霸主。这一年楚庄王28岁，陈兵示威问鼎中原的目的既已达到，也就撤兵回国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93章，成语狼子野心的来历。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之后，回到了楚国。这次他准备彻底的铲除掉国内的当权派。 楚国若敖家族的掌门人斗月娇，当时担任着楚国的令尹一职。令尹和将相于一身，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比后世宰相的权力还大。公元前605年，斗月娇不满楚庄王不断地剪除本族势力，决定铤而走险，公开叛乱。叛乱的原因很含糊，史记上说恐诛，就是害怕被楚庄王给杀了，这也许是一种被逼无奈下的不得已。于是叛乱的令尹斗月娇在高虎（今湖北襄樊一带）与楚庄王展开了激战。会战中，楚庄王站在战车上亲自执锤，鸣鼓督战。斗月娇的部队都是精锐，他本人也是履历过人，剑法精湛，深得程德臣的真传，被奉为楚国第一神箭手。他看见了战车上的楚庄王之后，迎面一箭射了过来。那支箭来势极猛，竟然射断了楚庄王的车辕，力透层皮，穿破了骨架，当的一声射在骨后的铜铮上，把铜铮敲起老高。楚庄王吓出一身冷汗，还没缓过神来，第二箭随后又到，擦着庄王的头皮飞过，将车盖射了个对穿。两支重箭呼啸而来，楚庄王大为惊恐，一片哗然，士兵们开始向后倒退。眼看大军就要溃散，楚庄王急中生智，连忙喊道：先君楚文王攻克西国时曾得到三支宝剑，被斗月娇偷走了两支，现在他已经射完了，大家用不着害怕了，给我上，谁干掉斗月娇，寡人就封他做车右，掌管我的亲军。士兵们一听说对方没子弹了，又听说有车右可以当，顿时士气大振，一声呐喊向前冲去，将身经百战号称无敌的若敖司族杀了个落花流水，大败而逃。斗月娇带着残兵败将逃在了清河桥处，早被埋伏在那里的楚将乐伯拦住了去路，斗月娇只好率着亲兵神箭卫隔着河乱放箭。这个时候，楚军士兵中有一个叫养由基的神射手坐不住了，他跳出来要和斗月娇单挑，于是战场上出现了评书中经常见到的一幕，由楚庄王手下的小兵养由基和若敖氏的掌门人斗月娇进行单挑比赛剑法。两个人约定好，大家隔着河对射，各射三箭，都不许躲，躲的不是好汉。比赛开始了，双方的军马都往后退，两个人往前都站在河边，由斗月娇先射。斗月娇大叫一声，第一箭已经急射了过来，只见养由基用手中的弓轻轻一拨，那支箭便掉进了河里。接着第二箭又射来，养由基将身子往下一蹲，箭从头顶上擦了过去。斗月娇大嚷道：不许蹲，不许蹲。话音未落，第三支利箭又呼啸而来，养由基说：好，不蹲就不蹲。只见他不慌不忙把嘴张开，扭头一咬，一口就咬住了箭杆，再取出来搭在弦上，嘣的一声回射了过去，只一箭正中斗月娇的脑门心，那斗月娇当场倒地而亡。养由基一箭定乾坤，射杀了令尹斗月娇，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神射手。楚庄王见斗月娇已经倒地，便亲自在车上猛擂起战鼓，士兵们奋勇进击，终于杀溃了叛军，平息了叛乱。斗月娇的一家老小以及整个若敖氏这一几百年的庞大家族，一夜之间全部给灭了族。雄踞楚国政坛多年的若敖氏终于垮掉了，自此楚王氏一家独大，再无掣肘之忧。如果说单挑的故事是后人杜撰的，不太靠谱，那么被记录到史书中的还有更不靠谱的事儿。 那就是关羽斗月娇的死以及若敖氏覆灭的原因。左传上是这么说的，当初斗月娇出生的时候，他父亲邀请了许多宾客，老令尹斗谷于途也来了。斗谷于途一看到斗月娇这个小婴儿的长相之后大吃一惊，连忙说道，
3: 这个孩子万万不可留啊，必须杀掉，他长得是雄虎的样子，哭的是豺狼的声音，不杀将来必然会祸害我们整个若敖家族啊。
0: 斗月娇的父亲要哭了，
3: 这是我的亲生儿子呀。
0: 斗谷于途说，
3: 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岂可触乎？
0: 他生下来就是一条狼，不能养，这就是成语狼子野心的来历，出自左传宣公四年。斗月娇的父亲不听，后来果然应验了。也许有的朋友要说了，这是古人迷信，其实也不尽然，难道真的是因为愚昧吗？古人只是不想说楚庄王的坏话，但又无法为斗月娇的死提供一个充分可信的理由，但总得编排一个理由吧，所以才有了上面这一奇幻的说辞。楚王室与若敖氏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这种尖锐的斗争中，斗月娇成为了集权制下的一个牺牲品，他必须死，因为他一生下来就是狼子野心。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清晨呢，我市的南北地区气温差异明显，市区的最低气温只有14度附近，庄河呢只有4度左右。白天阳光较好，气温逐渐的回升。截至到15点，各主要业务站点的最高气温大致都在21度到22度之间，南北地区的气温差距明显的缩小。今晚呢，我市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晚半夜到明天的早晨，雨量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金浦新区、长兴岛瓦房店、普兰店和庄河等地的个别乡镇或街道可以达到大雨。降雨期间呢，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雷电和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与此同时呢，西南风明显增强，沿海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内陆阵风7到8级，降雨前后局部地区可能还会出现大雾。明早呢，正值上班的高峰，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道路湿滑和能见度方面的变化。遇到雷雨大风时，应尽量减少户外的停留。预计明天8点前后，降雨会逐渐的结束，天气逐渐转晴，市区的气温14度到23度。

0: 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1: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0: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1: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0: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1: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0: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1: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0: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2: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0: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2: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0: 欢迎收听
2: 老朋友喜乐会。
3: In a way, sometimes we can't breathe, and sometimes it's hard for us to move on and to live.
4: Actually, you're not so alone, just need to escape this state.

纷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断的腿，玻璃瓶床底。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技支撑跨越数次鸿沟，十月敬老月，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让科技带着温度走进银发生活，简化手机智能操作设备，普及居家健康监测、紧急呼叫等智能工具，帮助长辈跨过数字门槛，善用科技守护平安，让老人可以轻松享受智慧生活的便利和安心。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3: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1: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清晨呢，我市南北地区的气温差异明显，市区的最低气温14度，庄河呢只有4度左右。白天的阳光较好，气温逐渐回升。截至到下午3点的时候，南北地区的气温差距明显缩小。今晚呢，我市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半夜到明天的早晨，雨量呢是以小雨到中雨为主。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和庄河等地的个别乡镇或街道可以达到大雨。降雨期间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雷电等冰雹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呢，西南风明显增强，沿海的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内陆的阵风7到8级。降雨前后呢，局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大雾。明早呢，正值上班的高峰，大家出行的话需要注意道路的湿滑和能见度方面的变化。遇到雷雨大风的时候，应该尽量减少户外的停留。预计明天8点前后，降雨会逐渐的结束，天气逐渐转晴，市区的气温14度到23度。
5: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6: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5: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6: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5: 与自在安然。
7: 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不止音乐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欢迎你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这个时间段我们正在开通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文娱演出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大连本地的文娱演出信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开心麻花的首部惊悚爆笑戏剧《开心聊斋三生沉浸版》。作为开心麻花首部主打惊悚加爆笑双质感的沉浸式的喜剧呢，《开心聊斋三生沉浸版》脱胎自于《聊斋志异》的三生篇，把古典的志怪故事彻底玩出了当代的解压感。全国目前已经累计上演了4000多场，热度不减，靠的从来都不是照搬原著的那种阴森，而是把一些接地气的内容搬到了舞台上面。故事呢，主要是从一桩科举不公的命案切入的，书生姓于唐寒，寒窗苦读了10年的时间，但是呢，却被黑心的考官胡某人舞弊顶替了功名，含冤而死，闹到了阎王殿。本来以为能够讨回公道，谁知呢，地府也不是清水衙门，爱打官腔的贪财阎王、摸鱼划水的黑白无常以及热衷蹦迪的孟婆，全员都揣着自己的小九九。案子呢，判得一波三折，胡唐二人就此结下了死仇，带着前世的记忆缠斗了三生三世这样的一个故事。沉浸版的演出，它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在于彻底打破了舞台和观众的边界感。它没有传统的那种镜框式的舞台，改成了三面环绕的实景场地。一进场呢，就好像踏入到了那个场景当中，阎王殿的朱红梁柱立在眼前，奈何桥呢横在侧边台，芦苇丛呢顺着观众席边就这样铺开，鬼火一样的暖光晃在四周，可能上一秒还在胡府的书斋的雅致场景当中，转眼灯光一沉就落入到了这个地府朝堂，场景可以说是切换的非常的丝滑。整场演出的笑点也是典型的那种开心麻花的路子，不尬的那种笑点，然后有古典梗的新编演绎，也有打工人秒懂的一种职场吐槽。阎王呢是接梗不停的段子手，无常的说唱踩点又具有很大的一个魔性。整场演出看下来，不是那种为了吓人作为目的的惊悚剧，也不是硬挠痒痒的闹剧，它更像是一场裹着志怪外壳的解压派对。你带着烦心事儿走了进来，跟着台上的人笑满了整场。散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会读懂人间说鬼话、地府讲公平的玩笑当中，藏着的其实是很朴素的一种开心的道理。我们来听张国荣的这一首《倩女幽魂》。

们继续来关注全国其他的演出消息，来看到的是杨丞琳房间里的大象。这个主题从他开始官宣那天呢，就带着一种戳人的隐喻。那些年在生活当中被我们刻意绕开、闭口不提的情绪、遗憾，还有没说出口的心事，像是一头庞大的大象蹲在了房间的角落，人人都看得见，但是呢，却没人敢伸手。杨丞琳呢，把这头大象搬上了舞台，用一整场演唱会的时间，带着观众从看见它、直面它，直到最后轻轻地抱住它。整场演出呢，也是顺着情绪的脉络拆成了四个清晰可见的篇章，像一步一步地推开房间的门向里面走。开篇你能够听到同名曲《房间里的大象》，舞台会呈现出那种暖暗的色调，台框呢会切割出一间密闭的房间轮廓，低音裹着旋律慢慢的压过来，像是一推门撞见了那头蹲了很久的心事。紧接着像《忘了仰望》，这些歌呢会顺着情绪向下铺，到了年轮说的时候，弦乐慢上来，会把成长当中细碎的遗憾慢慢的摊开，沉但是却不压抑。等到了第二个篇章当中，那头大象原来是爱，节奏一转呢，少年维持的烦恼、过敏、匿名的好友穿起了感情当中拉扯和悸动的感觉，原来那些沉重不敢碰触的情绪底子全在没有说破的在意和爱当中。第三篇章到了全场的观众，与爱带我走左边，这些刻进了几代人青春的金曲一出来，万人合唱的声浪直接就

把房间的边界感给冲散了。出道20多年的功底，稳稳地撑住了整场的情绪跨度。Talk 的环节呢，也没有成套的那种煽情话术。他说着歌里面藏着的自己，也轻轻地问一句：“你们也有自己的大象，对不对？”就这样轻飘飘的一句，就能够戳中好多人藏了很久的心事。这场巡演呢，从来不是一场单纯的金曲回顾，它更像是一场集体的情绪释放。你带着自己藏了很久的一些心事走进了场馆当中，跟着他唱完了2.5小时的时间，等到散场吹着晚风的时候，你就会懂了。那些你以为没人会懂的不敢说的沉重感，其实很多人都有。而那头看起来庞大到躲不开的大象，只要你愿意伸出手，就会发现它早就被一路的爱和陪伴捂得软乎乎了。我们来听杨丞琳的这一首《1001个愿望》。

0: 痒，替皮肤松绑，大人生草稿废掉多少纸张。
1: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廖俊涛，人生剩下的难题。
0: 是飞舞，是追逐，是浓藏在笑。
1: 作为2026年全创作专辑俊涛的猜想的先行概念曲《人生剩下的难题》，这首歌刚上线的时候就给人的感觉像是一封递到了耳边的长信。这首歌足足有6分多的时间，它不赶副歌的节奏，也不堆抓耳的 hook。他就是安安静静地顺着不断地往下铺，把人生当中那些悬而未决的细碎困惑一句一句地摊开在你的面前。廖俊涛写这首歌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出一个很标准的答案，他把生活拆成了一道又一道没有对错的考题，选安稳还是选热爱，该放下还是该执着，错过的人要不要回头，没走完的路要不要坚持，没有震耳发聩的那种大道理，也没有强行给你灌鸡汤，他就只是把这些人人都藏在心底的困惑轻轻地说了出来。你不是唯一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犹豫的人，也不是唯一一个半夜翻来覆去想不通的人。我们一起来听歌，这是来自于廖俊涛，人生剩下的难题。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最近这首歌的环节当中，来听一听最近又有哪一首歌被循环了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张惠妹的《趁早》，这首歌收录在2000年《不顾一切》的专辑当中。本来呢是张宇和十一郎写给那英的作品，阴差阳错的交到了张惠妹的手里，反倒唱出了另外一种滚烫的倔强。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十一郎的词写得太懂感情当中的拉扯了，明明早就看透了对方给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明明知道再耗下去也只剩勉强了，但是偏偏不够勇敢，总为对方忐忑，为对方心软，一遍一遍的给自己找理由，就是舍不得说出那句再见。然后张惠妹的演唱把这种嘴硬心软的分寸拿捏到了极致，反复唱到的想退出要趁早，是对着那个不够勇敢的自己说，不要再耗下去了，不要再等了，他没有那么在意，你也不要再勉强了。其实趁早这两个字从来都不是绝情，是给对方留余地，也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些体面。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科技赋能养老。2026年全国敬老月如约而至，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以科技赋能养老，持续推进适老环境建设，健康有呵护，数字无障碍，居家更安全，全社会携手敬老护老，守护每一位长辈的幸福晚年。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秋天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9: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1: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9: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1: 与自在安然，
10: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
1: 我爱你。
0: 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
2: 不止音乐，
0: 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

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呢，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民谣漫游夜，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来自于汪峰，紫罗兰发带。

藏在2017年国林里29号专辑末尾的这一首《紫罗兰发带》，是汪峰作品当中最不像他的一首了。关于站在高处剖开时代困惑的摇滚歌手忽然放轻了音量，对着吹往南方的风轻声问起了很多年前那个戴紫罗兰发带的姑娘。整首歌走的是老派的浪漫，他不找联系方式，不托熟人打听，把惦念托付给过境的风。如果遇见他，替我问声好；如果南方还在下雨，替我吹散他眼里的雾。整首歌没有求而不得的怨怼，甚至连重逢的奢望都没有，就只是隔了浪漫的岁月，忽然想起那个曾经一起爱如疯魔的人，想知道他如今还倔强吗？还快乐吗？有没有输给生活？有没有败给寂寞？

相依为命。汪峰对这首歌的演唱褪去了他硬朗的外壳，声线被压得很低，然后带着一点被岁月磨过的那种磨砂质感。他反复的在念叨着他现在怎么样了，不是抛问对方，而是沉在心底的一种自言自语吧。

0: 这首歌呢，不是汪峰的代表作品，也很少出现在他巡演的歌单里面，但是偏偏呢，这首歌算是一首最温柔的私藏，藏着他最像普通人的一面了。
1: 眼中的苔藓，
0: 不止音乐，民谣漫游夜的环节当中，也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搜索添加一下搁哪儿呢。继续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房东的猫秋酿。

0: 很适合在这个时节来听的一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的秋酿。我觉得这是他们所有故事当中最青涩、最沾着校园晚风温度的一首民谣了。故事的起因特别的随性，2013年的深夜，吉他手吴佩玲躺在床上失眠，脑子当中忽然冒出了一段关于青梅竹马的旧故事。他抱着吉他随手拨出旋律，连夜的把小样通过 QQ 发给了远在国外做交换生的王心怡。两个非科班生的女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也没有想着要出圈，就凭着大学当中漫出来的那种情绪攒出了这首完整的歌。2015年他们正式发布之后呢，成为了无数人认识房东的猫的一个起点。干净的吉他声线裹着清透的嗓音，飘进了藏着青涩心事的青春当中。歌词写的是很老式的那种遗憾，18、9岁的年纪，村头树下约好要一起喝秋天酿的酒，要穿红色的旗袍，点不灭的烛光，但是花音还飘在风里，人就已经去了遥远的北方，没有歇斯底里的追问，把想念藏得很淡，就只说春天的麦芽酿成秋天的酒啊，摇曳的烛光闪烁他的脸庞，约定了落空，不吵不闹，把自己这杯酒酿完，自己对着烛光慢慢的喝下去。
1: 他说要种春天的麦芽，喝杯秋天的酒啊。
0: 全程就慢慢悠悠的，像是踩着落叶慢慢向前走的脚步一样。等到了副歌的旋律从小调转到了大调，像风掀开了半片的云层，光轻轻地落了下来，心里亮了一小块，又很快沉回了淡淡的怅然当中。王心怡的嗓音当中藏着那种没有经过打磨的少女感，轻而清透，唱遗憾不带哭腔，就像是坐在操场边讲着听未来的小故事，然后语气平平的，但是尾音当中呢又带着一点点轻轻的颤。它不是浓烈的情歌，更像是一坛没等到人来共饮的秋酿，度数不高，入口清甜，但是后劲儿又慢慢的泛了上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房东的猫从校园的天台唱到了万人的场馆当中，他们的编曲越来越丰富，唱腔

0: 腔也越来越沉稳。但是很多人心里最软的那一处始终留给了这首最早的《秋酿》，毕竟那里面藏着的不只是青梅竹马的旧故事，也是他们最初的样子，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风一吹就轻轻晃过的十八岁。
1: 美丽的信仰，
0: 不止音乐的民谣漫游夜，我们继续把声音来交给赵雷，鼓楼。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是一脚踏进了北京深秋的傍晚，风里卷着胡同口飘来的糖炒栗子的香气，然后107路的电车叮叮当当的擦着身边开过去，抬头就能够看见鼓楼，它的轮廓在橘色的夕阳当中。而赵雷的这首《鼓楼》呢，其实他写的不是这座地标的本身，是所有站在城楼底下的人那段没说出口的一些心事。他没有写历史多么厚重，也没有把景点的熙熙攘攘写出来，镜头呢自始至终对着一个又一个擦肩而过的普通人，站在路口攥着烟的姑娘，拎着行李箱赶路的异乡人，靠着墙根发呆的少年，还有电车上晃着疲惫侧脸的下班族，没有惊天动地的一些剧情，就只是这样零零散散的一些生活片段。有人在等一个不会赴的约，有人在纠结走还是留，有人什么都没想，只是在路边歇了会儿。这么多年过去了，鼓楼还是那个鼓楼，路过的人呢换了一茬又一茬的，但是这首歌一直稳稳地待在了无数人日常歌单当中。有的人特意绕路走一趟鼓楼东大街，就为了在耳机当中刚好放到他的这句前奏。有人会在深夜的时候打车经过二环，看见城楼亮着暖黄的灯，就忽然想起这首歌的旋律。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亮子。明晚九点，更多的好歌会继续在等你。其他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就是我了。

听众朋友们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好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5号，15号的8点钟到16号的8点钟，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5到23度，旅顺口区14到23度，金浦新区14到23度，长兴岛12到23度，普兰店10到25度，瓦房店10到24度，庄河10到24度，长海15到23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和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3: 老朋友，
0: 早晨好。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09，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老朋友 FM。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欢迎大家在早间的7点到8点钟打开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现在我们的抖音也开通了视频直播，搜索 CAIXC9988。CAIXC9988 进入到星辰的抖音直播间啊，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聊聊生活当中您关注的话题，让我们共同远离焦虑，拥抱松弛感。一朝晨光起，万般新意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来开启今天的晨间时光。

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听到一阵电闪雷鸣的声音啊？这个昨天晚上啊，下了一阵的急雨，也算是雷阵雨吧。好在是夜间下，今天白天就停下来了啊。虽然说下了一阵雨之后，很多人担心说今天开始会不会降温，但目前来看的话呢，今天大连的最高气温在23度，最低气温呢也可以达到15度左右啊。所以说气温还没有骤降，那么可能会在明后天，也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会陆续的有降雨的再度光临，也会有再次的这个降温出现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克洛泽说：“哎呀，好冷啊！”一下子就听到了这个对于天气的一个反馈啊，说这个好冷啊啊！长春这边呢，已经是0到10度了。没下雨，但就是天阴，所以感觉特别的冷。远航说看到闪电了，没有雷声，应该是距离比较远。哎，好像真的是啊，昨天打闪是很明显的，但雷声好像不是很清晰，或者说没有听到雷声，但是听到了雨声啊。总之昨天夜间呢下了一场阵雨之后呢，今天大连市的天气呢也主要是在白天啊，还会有小时段的小降雨，像金浦新区、长兴岛、瓦房店、普兰店、庄河等地呢也可能会出现大雨。与此同时呢，像西南风也会明显的增强，沿海的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内陆阵风7到8级，降雨前后的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出现大雾。那么从今天早上开始呢，大家会感觉道路呢会有明显的湿滑，那能见度呢可能也会出现变化，如果遇到了雷电大风的话呢，要尽量的减少户外的停留。预计的降水在今天呢也会陆续的结束，天气会逐渐的转晴，市区的气温会达到14到23度。克洛泽说现在家里得开电暖气了，穿线衣在家里都嘚瑟啊，冻的嘚瑟是。哎，长春这边还没有上暖气是吗？因为我从哈尔滨的朋友这边了解到啊，好像是10月14号开始哈尔滨已经全面的供暖了，我估计长春也快了啊。克洛泽说了20号供暖，马上了，还有几天的时间了。实际上我觉得长春跟哈尔滨的气温应该没差几度，说实话我觉得应该早一点开始供暖啊。就是大家会发现在没供暖前的这一段时间，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吧，应该是最冷的时候。马上了，大连要到11月的时候才会开始供暖啊，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这半个月应该也是非常难熬的。

另外呢，本周末因为有我们大连英博的主场的球赛啊，所以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呢会来到现场去观赛。那刚好也赶上了周六有一整天的雨会降临，所以大家看球的时候呢也要看一下天气的这个临近的情况啊，如果有降雨的话一定要备好相关的雨衣啊，或者说在看比赛的期间呢也要关注一下这个及时的一个天气的情况。远航说今年据说会是暖冬，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分享了，说也是受到了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可能会一直持续到十二月左右，所以说今年在十二月份之前大多数的天气情况都要比往年的同期可能相对来讲气温会高一点啊，所以相对来讲应该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暖冬。但是再暖我觉得这个气候的变化还是很明显的，你像在北方很多城市还是会很冷啊，尽管说可能会比同期的气温会稍微高一点，但应该变化不是特别的明显。好了，我们也关注全国的气温变化。

0: 化。西南到江南呢，目前也正在经历一轮强降雨的过程，预计呢重庆、贵州、湖北、湖南、云南大部分地区呢也会有大雨出现，其中呢像重庆的东南部、贵州的东北部、湖南的北部大部分地区呢也有暴雨，在湖北的东南以及周边一带呢，降雨可能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轮降雨呢既有秋雨的绵长，也有类似夏季降雨的急促。16号，也就是周五开始，长江以北会有大范围的降水。17号周六的时候，中东部分的很多地方也会下起雨来，所以提示大家注意防范，出门要带好雨具。好了，稍后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5、6、7、8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24小时新闻新货站，生活资讯随时购。昨天的晚间7:40，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星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地送入到了预定轨道，飞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为中国航天点赞。

好，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10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日。记者了解到，10月15日有5000亿元。六个月期买断式的逆回购到期，本次操作之后呢，也意味着六个月期的买断式逆回购加量续作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于2024年10月28号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方法，以此来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继续关注我国首例的氯氨船对船加注作业，13号呢在浙江舟山完成，这也标志着氯氨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了全链条的贯通。我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了关键一步。氯氨全称是绿色合成氨，依托风、光、水和空气即可规模化制备。燃烧过程当中呢释放二氧化碳，全生命周期实现了近零碳排放，也是远洋航运深度脱碳中商业化前景最好的零碳燃料之一。那么船对于船锚地加注呢，相当于是在海上给巨轮搭个台，不依赖岸上的专用码头，卸货带泊绕船的路上呢即可以完成燃料的补给。本次加注的远洋巨轮呢是21万吨级，加注完成之后，这艘氨动力船将从舟山起航，跨越太平洋驶向澳大利亚开展商业航运。商务部13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的前8个月，我国的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旅行、远输和知识密集性服务的出口呢是表现非常亮眼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8月份，我国的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呢出口19996.1亿元，同比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同比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同比缩小1451.2亿元。而从结构来看，今年的1到8月份，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进出口22314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0.9%，占服务出口额的53.7%。其中呢，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是66%和21.6%。

好，继续关注。据海关统计，今年的前三季度，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呢，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了一半，有效地发挥了全球产供链的稳定锚作用。出口产品相制相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以及零部件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2026年的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了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了违规账号30多个。AI 魔改视频治理工作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 AI 魔改的违规视频，并同步清理各类邪典动画，持续营造健康的网络视听生态环境。

好，接下来来关注的呢是关于2027年度的国考，在今年当中呢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啊？因为我们从昨天开始呢已经正式的开通了报名渠道，报名者呢可以在14号的8点钟到10月23号的下午6点之间来完成注册认证，并且呢在10月15号的早上8点到10月24号的下午6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那么报考者呢需要在招考专题网站完成注册，通过电子社保卡来进行实名认证之后才可以提交申请。当然了，今年呢有一些变化，就是明确了考试开始15分钟之后呢考生一律禁止进入考场，考生呢可以在10月28号的8点之后来查询自己的报名序号，在11月1号啊到6号这期间完成网上报名的确认和缴费，逾期呢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准考证的打印时间是11月23号的0点到11月29号的下午3点钟，也祝福每一位考生。

好，接下来我们来各地来关注一下，随着金九银十的传统销售旺季的到来，全国多个重点城市的房地产交易数据也呈现了回暖的态势。进入到了银十，像上海的二手房市场就迎来了一波的成交热潮。市场看房签约活跃度也在明显的提升。上海市的房地产交易中心数据显示，10月11号，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1615套，刷新了2026年的下半年单日的成交新高。这也是今年上海二手房第三次单日网签突破了1600套。上海某房地产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国庆期间呢，我国已经成交了30套左右，同比涨幅近一倍，周边的小区价格涨幅相比上半年在每平方米3000到5000元。

好，来看看生活当中的话题啊。近日有一名体重近70斤的吃播女网红，因缺钾去猝死。去世的前三天，她曾经在社交平台上称自己呢因为低钾住院了，血钾浓度最低的时候仅有每升2.3。钾直接是控制着我们的心脏和呼吸机的开关，那么血钾过低的话就容易诱发致命性的心律失常，包括室性的心动过速和心室颤动以及心搏骤停。严重缺钾的时候还可能会导致呼吸机麻痹，轻则喘不上气，重则完全无法呼吸，肠道平滑肌呢也会因此而罢工，引发麻痹性的肠梗阻。低钾本身呢还会促使我们的钾离子从细胞内呢进一步的外流，形成恶性循环，从有点不舒服到危及生命可能只有几个小时。那到底缺钾了会有什么样的信号呢？有五个信号啊，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首先就是疲劳无力，四肢乏力，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啊，就是你会发现自己非常非常的疲乏。另外呢就是经常会抽筋儿、疼痛啊，肌肉也会有异常的痉挛。第三呢就是食欲不振，形成恶性的循环。第四呢就是心律失常，可能会出现心动过速，包括室颤的情况。再就是呼吸困难，血钾过低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呼吸机。所以缺钾呢并非是一件小事儿，注意我们的身体给出的任何的危险信号，别让身体的隐形电池亏电。缺钾呢可能是由于我们一些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而导致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换季也比较明显，气温的变化呢也是非常的突然的，所以到了秋冬交替的时候啊，气温走低也会出现一些像心脑血管疾病到来了它的这个高发期。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在这些凶险疾症的背后往往藏着共同的一个元凶，就是血栓。到底血栓是什么呢？其实哪些人容易被血栓盯上呢？身体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信号需要让我们去警惕呢？

那就是肺栓塞。肺栓塞呢最常见的信号啊，就是像咳血，再就是我们的胸痛和呼吸困难，有时候呢甚至会出现下肢血栓的表现。总之呢，我们要警惕身体给出的任何一个信号，在秋冬季的时候呢要更加关注和保养我们的身体。好了，稍后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FM 93.1
1: 老朋友 FM

0: 提升社区适老环境和便民服务。金秋敬老月，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持续完善社区适老配套，打造老年休息、活动、便民服务空间，兼顾老人出行休闲需求，
1: 营造尊老爱老的社区氛围，
0: 点滴细节温暖晚年，共建安全友好、充满温情的银龄生活乐园。
2: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
6: 裤
7: 子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2: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20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39，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欢迎大家来锁定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早间的7点到8点钟可以打开大连云的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已经开通了视频的直播，搜索 CAIXE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的互动吧。

首先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关于天气的变化，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可能会感觉风力比较大啊。昨天晚上的这一阵阵雨之后啊，气温虽然降幅不是很明显，但是今天的风速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大的。沿海的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内陆阵风在7到8级左右，所以还是会影响大家的体感温度的。再就是今明两天呢，可能气温还会有小幅的变动，那么到了周末的时候，新一轮的降雨又会光顾，所以在本周末如果大家有出行计划的话，一定要提前的来关注一下户外的这个天气情况啊。预计呢降水可能会在周日的晚间才会慢慢的结束。好，接下来来关注一则停水通知。停水的原因是甘井子区周家街的周边新建 DN100 管线和原 DN300 管线。停水时间是今天的白天8点钟到晚间的8点钟。停水的区域面分别是甘井子区的红嘴子街、东海街的两侧，以及西南路甘段12、14、16、18、23到61、952至958号，旧物市场、橘子酒店、行政执法四分局、巴士中学、东海路29、31、95、416、608号、周家街1号、海口路9号以及周边车场、东侧平房等区域都会面临停水降压。那么上述的地区呢，也要提前的做好相关的储水工作。出门之前呢，一定要关闭好家中的水龙头。如果有任何的关于停水的情况和咨询的问题，可以来拨打24小时的供水服务热线96677、96677来进行咨询。尽管说呢，这两天大连还是有一点点的降温啊，但是从全国来看的话，和东北的很多城市相比，大连此时此刻的气温确实是非常适宜的，因为我们最高气温呢仍然可以达到20度的上下，那么最低气温呢也在15度左右，是一个非常适合大家外出的季节啊。那国庆假期之后呢，也会感觉大连明显的这个机票价格降低了，同时这个时候呢来大连吃海鲜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很多的海鲜价格呢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比如说像鲅鱼啊、螃蟹、黄花鱼这一类的海鲜价格呢都是非常亲民的，现在呢也推出了更多的实惠选择。大连市的一家农贸市场的海产品经销商表示啊，降的最多的呢其实就是螃蟹了，4两左右的螃蟹在11之前大多数是可以卖到50块钱到60块钱一斤的，但是现在呢卖35、40块钱一斤的大有这个螃蟹在啊。另外就是大一点的螃蟹，原来呢可以卖到80、85一斤，现在呢也基本都降到了55块钱一斤，而黄花鱼呢一斤也降了5到15块钱左右，刀鱼降了20块钱。所以这个时候来大连旅游，一边看海一边吃海鲜，非常的适宜，也是一个适合出行的好时节。

0: 好，有更多的资讯呢，也欢迎大家来同步的锁定 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生活当中您关注的各类话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社区第一线的板块，来了解一下近期在我们大连的各大社区有哪些新鲜事儿呢？
1: 大事藏于街巷，冷暖尽在社区。从网格走访到便民服务，从暖心善举到基层治理，社区第一线把发生在咱身边的社区故事讲给您听。

好，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社区第一线。近期呢，在大连市的各社区立足群众的实际需求，围绕着安全隐患处置、反诈消防科普、敬老便民服务、健康知识普及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服务，把实事搬到了群众家门口。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一站呢，我们走进的是泉水街道幸福社区。幸福社区的社区网格员开展了日常的网格巡查，巡查过程发现了小区的住户装修擅自拆除了承重墙，墙体的钢筋

境外露直接威胁了楼内的72户居民的居住安全。网格员呢，当即也叫停了违规施工、依托着社区吹哨、部门报到的机制，迅速联动综合执法、公安、物业赶往了现场处置。执法部门下达了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第三方机构呢也确认了墙体为主体承重墙。工作人员也向当事人宣讲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讲明了破坏承重墙的安全风险和法律后果。而当事人也认识到错误之后呢，委托专业单位按照原图纸完成了墙体的加固修复。社区后续呢也张贴了装修安全告知书，线上推送安全提示，筑牢居民住房安全防线。我们再来马兰街道的西苑社区看一下，

西苑社区呢，针对着老年群体易遭受电信诈骗的现状，开展了一系列的反诈宣传活动。30多名的居民参与，宣讲人员呢也围绕着冒充公检法的高发骗局，拆除了诈骗套路，重点讲解科普了公检法机关不会电话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等常识，提醒居民陌生来电不轻信，绝不随意的转账汇款。现场居民也在积极提问，宣讲人员结合着生活实例逐一解答，帮助大家擦亮识骗防骗的眼睛，守护好居民的财产安全。我们来桃园街道的环山社区看一下，这里呢联合了消防机构开展了消防安全专题讲座，宣讲员结合真实的火灾案例，讲解了老旧小区电动车违规充电、楼道堆物以及燃气电器等等的常见隐患。活动设置了知识的抢答环节，也为居民发放了应急小礼品，调动大家的学习积极性，普及了火灾的预防以及初期扑救和逃生自救知识，引导居民主动排查身边的消防隐患。下一站我们来到甘井子街道的海茂社区，在这里呢结合着寒露的节气啊，海茂社区开展了便民志愿服务，志愿者也为辖区的高龄和独居老人提供了义务的理发服务，耐心满足了老人的发型需求，同时联合了和氏眼科开展了免费的眼健康筛查，为居民健康的视力啊，包括眼底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并且解答了眼部干涩和老花眼护理等问题，把理发和义诊服务送到了群众的身边，实实在在的关爱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同样呢，我们再来星海湾街道的吉贤社区，这里呢关注的是老年人的口腔健康。吉贤社区联动着口腔医院啊，这个口腔的医疗机构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讲座，医师呢也围绕着中老年的牙周疾病以及假牙养护、日常的护牙误区进行了细致的讲解，现场示范正确刷牙和牙线的使用方法，在互动环节当中也针对于像牙疼和儿童蛀牙等预防进行了专业的一些指导和建议，发放了健康宣传物料，帮助居民树立科学口腔保健观念。我们再来南沙街道的东方社区看一下，这里的关工委联合了学校开展了一系列的主题大队会，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庆祝少先队建队77周年，活动举行庄严的出旗和新队员入队的宣誓仪式，通过长征故事宣讲、红色诗朗诵等形式开展了爱国主题教育，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推动红色文化浸润少年成长。我们再来马兰街道的西山社区看一下啊，在西山社区呢也开展了沿街的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排查，工作人员逐户的走访商铺，仔细的检查消防器械的有效期以及疏散通道是否通畅，同步向商户普及了用火用电火场逃生的知识。

督促经营商户要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做好日常的自查自纠，护航辖区秋冬季的平安经营。另外呢，近期有多社区也在围绕着重阳佳节开展了一系列的重阳活动，比如说龙江路社区开展的是广场便民活动，集合了多科室义诊、免费的磨菜刀等服务，而星海广场社区开展的是银发数字课堂，收保守来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同步开展了眼科义诊。工人村社区呢是举办了重阳饺宴，邻里欢聚包饺子，为独居的老人送上热饺子。而全瑞社区呢则是联合了消防入户走访独居老人，普及了三清三观，发放并教学使用灭火应急器材，并且将敬老、关爱和居家安全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总之，下一步呢，各社区也将持续的聚焦群众的急难筹盼，常态化的做好安全治理、便民惠民、科普宣传等工作，用心守护好辖区群众的平安幸福生活。我们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社区第一线当中啊，结合着重阳佳节以及近期的一些特殊的节点，各社区呢都围绕着中老年群体和青少年啊这一类特殊的群体呢，既把相关的一些关怀送到了老人身边，同时呢也进行了社区的一些风险隐患的及时排查，再包括像义诊、义检、节日的陪伴等等啊，这些便民服务都把服务真正的下沉到了网格和每一位居民的家中，也贴近了大多数的百姓真实的生活需求，充分的展现了我们的基层社区在为民办实事的责任和担当。如果你所在的社区也有相关的活动值得分享的话，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投稿。每天在7:45左右啊，我们会进入到社区第一线的板块，来跟大家分享各大社区近期的这个新鲜事儿啊，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老友之声广播。

好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个秋天吃的宝藏水果吧。秋天这个季节啊，大家会喜欢吃什么水果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呢，像吃梨啊，吃这个冬枣啊，还有呢，比如说在这个季节，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吃一些这个水分比较大的水果吧，相对来讲呢会比较湿润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呢会觉得冬天比较干燥嘛，我们还是会喜欢吃一些这个像这个水分比较足的这些水果，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湿润啊。那另外呢，像柚子也成为了在秋天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水果。柚子的热量呢，大多数是在每100克42千卡。一个人的话，如果是吃1/4个柚子的话，摄入的热量也就是80千卡，比一根小一点的香蕉还要少。所以，对于很多减肥的人群来讲啊，特别喜欢吃柚子。那吃半个柚子的摄入的热量呢，也不过是160千卡。如果换成同热量的冬枣的话，其实只能吃6个。别看那个冬枣特别的小，但是在这个季节呢，就是有人说这个冬枣咋这么甜呢，所以你吃到它如此的甜，就会知道啊，它的这个热量其实非常高啊。所以柚子的话呢，相对来讲它的水分又很足，含水量近90%，也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而且啊，就是它还有这个就不能说减肥的功效吧，但是它吃起来呢确实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能够控制我们的食欲，减少正餐的进食量，对于减肥来讲会有一定的帮助。秋季呢是以燥邪当令啊，所以说柚子呢性质清润，可以说是清掉夏天遗留下来的内热，补充津液，缓解秋燥。而关于柚子呢，网上还有这样的说法，说红心的柚子啊，果肉富含的维生素 C， 包括这个番茄红素啊，其实相对来讲呢都是比较高的，它的营养价值呢也要比白心的柚子更高。而专家呢也表示说，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胡萝卜素以及番茄红素呢，都是属于类胡萝卜素，具有一定的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的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红心柚子当中的这两类的营养物质，它的含量确实是要比白心柚子更多一点。所以这个秋天吃红心柚子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原来这就是我们秋天的宝藏水果。你喜欢吃什么水果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那今天早上呢就分享到这儿，大连早晨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的烟火气。我是星辰，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朋友说，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过程，而非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之声，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家。